0: 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月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今天这件衣服非常感谢大家，江山父老能容这件衣服，不食人间造孽钱。感谢大家啊，就很多人都过来说了，思思啊，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啊。还有人说哇，一下回到了18岁。还好啦，都是一些皮毛啦。有朋友说，那个闪电说了，不要再夸他了，你把思思一夸他就骄傲了，这都是真的。你看法斯塔夫说，这件衣服啊，哇，就觉得好飒呀。还有人说，思思妈呀，你身材真好，你都有小蛮腰了。哎呀，你知道我等这一句等了多久吗？从去年5月份开始减肥到今天，你知不知道我挨了多少夜的饿？有朋友说要吃7分饱，对我们胖子来说，那不就是3分饿吗？闪电说，你们怎么都开始夸思思了？是要让他尝到甜头了吗？对，就是我最近因为大家夸我这件事情，我就迫不及待想说，算了，我今天也不吃了。本来我今天想说要去跟我的好朋友去吃一个自助，现在想了想说，好，不吃了，今天中午喝咖啡。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能看到回报，你就觉得有无限的动力。啊，有朋友说可把你弄坏，那个开心坏了。还有我蒙古的粉丝，我蒙古的相思豆是这么说的，每天风格都不一样，哇，都适合你，这气质就在那儿摆着呢。哎，突然满屏的夸，我还有点不太适应。石南花的花语啊，你说我的置顶视频啊，石南花的花语。然后广播还有人听吗？欢迎你，你这不来了吗？有朋友说，思思啊，我跟你讲，你这件衣服非常明显，右肩膀啊，我告诉你，这块缺少布料，一定是当时裁缝偷衣减料了。你是这么理解的呀？其实一件普通的短袖呢，就是不少材料的，可能它更便宜点儿。还有人就是挑衅我说，电视都没人看了，广播有人听吗？听广播的朋友们打个一，叫他看一下。嘿，我就不相信了，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内容做得足够好，无论在哪个平台都能发光发热。你看到没有，白帝，谢谢白帝，还有坚持木子、杨小仙、峰回路转啊，那个富强、平平淡淡、Who cares？ 7年就是一辈子。刚刚那位微醺的好朋友，微醺，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力量。SW 说，相思豆儿，我的大礼呢？哪个大礼？我答应啥来着？我现在有点害怕，因为我现在就是记忆力不是特别好。我是想让大家，我想表达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无论我，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唱衰这个传统媒体，说哎呀，传统媒体现在不行了。那现实是，传统媒体目前为止它的广告单量一定是在紧缩的。这媒体里面呢，还是放在新媒体里面呢，稍稍改变一点形式，但是做内容的人，只要用心。媒体里面呢，还是放在新媒体里面呢，稍稍改变一点形式，但是做内容的人，

只要用心，这是不变的。就比方说我，你说咱做广播吧，哎呀，也是做到了陕西的一些顶流那个层面了。然后我又开始做抖音啊，抖音也火了。这证明什么？证明大家对我的真爱，证明大家的眼光。我爱你们。有朋友说四宝答应的中午一起自助可别忘喽。哎呀，不吃了不吃了，现在中午喝杯咖啡得了。好不容易你看我稍微瘦了一点，大家现在开始夸我说，哎呀四四，你看你现在有腰了，哎呀你有下巴了，哎呀你这个眼睛也是眼睛，鼻子也是鼻子，好不容易有这么夸奖。不吃了爷呀，中午我嘎子保持了哦，对。然后那个云朵阳说广播很棒，谢谢你云朵阳。所以我就想让大家看，有刚刚来挑衅我的朋友看一看，只要你就是努力去做，在哪个方向你都可以做好的。有朋友说毒武说这口水擦一擦，我看啥呀，我又没有看什么好吃的啊。有人想追我哦，不行，我不能重婚。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这两天呢有强烈对流的天气，所以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热，阳光好晒啊，但是吧伞都带上。今天好像说是有80%和90%的情况下会下雨，明天也会下，今儿呢是7月16号，16号、17号都下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把伞都带好了，天气特别热，但有强对流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出门把雨具都带好了啊，准备好。哎，我准备买一批我们自己的雨具，就是我上面印上老妹儿思思的名字，可以吗？还说大家想听到就是别的什么名字，相思豆啊。也可以，相思豆也可以啊，就我上面那个伞上印上相思豆给大家发一发可以吗？冰说可以 OK 追思思没结果，你跑快点，害怕没人追吗？哎，那我得先别人把别人的什么东西抢一下，然后我再跑，这个时候才有人追。独舞说可以，这样我觉得比红包还要好一些，那我就准备印你的头像发给我。哎，我可以哦，我最近这个头像超可爱，而且看不出来，我设计一个版本，然后我让他们给我做一下，做完了之后买上一箱给大家发，可以吧？尤其是遮阳伞，这两天天气又热，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觉得可以的话打个一，我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目前为止毒舞说可以，然后闪电说可以，然后 云朵阳说思思了不起，平平淡淡呀，还有 cool cares 呀，还有好能啊，都可以。好 OK 行，那我就这个事儿，我就今天我就去下定去了，就把我的各种各样的头像放到里边可以吗？这样你也看不出来，别人打伞，第一是如果认识的话大家觉得哇你是相思豆，但如果不认识的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标啊之类的啊。好吧，这个我都帮大家都考虑完。清醒说思思，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当个事儿办，哎，我一下节目就办这个事儿。独舞说追一个人应该是享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说到了鱼吃到嘴里就不下饵了。对，哎，你说的好对啊独舞，其实追一个人他就是在享受一个过程，从来不是结果。 Who cares 说给我一个还有鄙人不善奔跑说材质帮我们换成纯金的吧。哦，纯金的呀，我要是有这个财力，朋友们你们这辈子都不用上班了，都我给你们养了，对不对？假设我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就是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啊，你们与我之间就是志同道合，我为什么不把钱给大家分一分呢？我孙思思再次发誓，苟富贵绝不相忘。冰说纯铜也可以，纯铜你也不怕打着累得慌，咋你要养我们呀？对啊，我养你们呀。哟，
有朋友说，你所谓的养是不是就是你吃饺，你吃面，然后让我们喝汤？不至于，不至于，就是我有一把挂面吃，你也有一把挂面吃。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事情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他说，我觉得爱情之间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爱而不得，痛并快乐着，这个就是爱啊。上学不就这样吗？比如说新同事啊，搏击啊，大高个，哎呀，你不要说了，读五，忘掉忘掉，我们还要当同事呢。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是基础的状态。可是真的帅，真的帅。就那个男孩，就我们公司新来的，就也没来几个月的那个男同事啊，就是我觉得他身上没有一点点班味儿。身高大概我目测觉得至少在188到190之间了，我感觉啊。然后就是身材是属于那种，就哎呀，怎么形容呢？就像你说的，薄肌。非常的帅，就是长相完全可以去当 idol 的那种。就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单位里边，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啊，我说你这样的身材，你这个身高比例不去当演员真的可惜了，就这么好看。就是他是属于那种站在舞台中央，别人就一眼看到他，主角脸，长了一副主角脸，咱也不知道为啥啊。我要是有一些什么别的方式方法，对不对，我都给他去建议到某个导演里边去了。像这么好的苗子，哎呀，我跟你说可惜了。朋友们，那个我都看到了，对，你说对，你说对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然后冰说刚醒来呀，你发过来，哎，发过去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某某说，你擦一下你口水。哎，我再说一下，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只是客观形容一下一个，哎，花开的正艳你要去欣赏呀，你不去欣赏显得我们不解风情。我不仅想自己欣赏，我还想把他推荐给导演，让所有人都一起欣赏。另外呢，现在暑期呢，最近西安有几个好事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啊。经批复文化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当中，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当中，西安被列为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在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旅游以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步提升。西安呢，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必将成为外国游客来华的必打卡之地。从13朝古都到入境旅游的重点城市，以后兵马俑、城墙、不夜城，外国面孔越来越多。我们景区现在都是双语标识的，国际化 ，international。妈呀，国外见得着兵马俑吗？国外看得过咱们这城墙吗？你国外看，就是看到过咱们这些这么多的这个宝物吗？对不对？闪立博瞅过瞅了吗？都是文化不一样，像那什么 LV 呀、啊，啥，这两天不是还告那个茉莉奶白吗？说起那个标识侵权了。你那个标识，你要不要在我们古典的那些东西里边看一看？我们古代的那种，无论是刺绣也好，壁画也好，各个地方流传下来的东西，我们比你早多了，好不好？仗着自己先去注册了，你们学的还不是我们？学我们老祖的东西，我们自己用还反倒不行了，我不服。然后有朋友说，你从哪里学到了这些？我好喜欢。哎，哪个方向啊？还问我兵马俑英语，来孙思你来说，考我呢？等我查了我告诉你。木子哲说，那个今儿发20红包，我都发完了，你来了，人都吃饱了，席都散了，你来了。朋友们跟他说呀，我有一年是这样子，就是我去参加我个好朋友婚礼，但是我早上有一场活动就来不及嘛，
我就先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才跑到现场，我就发现有一点儿有一盘子饭，然后里边东西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夹了一口说嗯，葱，就是那种很大的葱。

了，我再夹了一口生姜，我再夹了一口蒜，我说这盘到底是吃啥的，就这个很大的一个盘子。直到结束了之后，那个新娘就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啊，我们再开一桌，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螃蟹呀。螃蟹都被吃完了，剩下了一些配菜。可是因为螃蟹其实他们就主要靠配菜去撑着嘛吧，螃蟹其实也就那样，所以就导致那个螃蟹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都吃完了，然后我吃到的是配菜，并且我还不知道，我当时我吃了一口我在反思这道菜到底是啥，后来他们告诉我是螃蟹我才发现的，哈哈。冰说小心人家告诉为啥呀，为啥我咋没明白，我没明白。然后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最近可能跟我们旅游啊等等相关的就非常多了。最近的首趟中国到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从阿拉木图抵返西安。7月14号凌晨啊，满载260名游客的 Y172次2026首趟中国到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也就是西安到阿拉木图，平稳驶入西安火车站。从6月29号开始，西安启程，穿过河西走廊，翻越了天山山脉，经过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16天15晚跨境人文的这个深度之旅圆满收官了。未来呢，像这样的丝路列车会越来越多，真的特别骄傲。我们以后坐着火车去中亚，16天跨越千年的丝绸之路，这才是正儿八经一带一路最浪漫的打开方式。想体验的朋友，想带孩子一块体验的朋友，下一趟车咱们提早订。有朋友说你说的是葱姜肉肉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年就是我一个好朋友结婚发生的事情。嗯，去哪里？哈萨克斯坦啊，真美真美啊。还有几个事情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一个通告，明确了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的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其出租现售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想换房的朋友们呢，可以出手了，有一年的时间都可以啊，一年的时间都可以退还这个个人所得税。换房退个税的这个延期到了2027年年底。喊大家呢一块来改善一下自己的住宿条件，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人他不是说我不想买房子，他只是觉得哎呦这个房子会不会又掉价呀，然后这个房子怎么着，其实有改善需求的人依然是很多的。有换房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啊，有需求啊，但是我说是有需求的，咱们至少能省个个人所得税，我是提示啊，提示大家。 OK 没问题，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那个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张栋梁只因为你啊。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提前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刚有人问我大人国的事儿，我最后提一嘴。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陕西音乐广播与陕西安大人国资讯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互动话题，就是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字数不限，越真诚越好，走心的留言将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来吧，来自于张栋梁只因为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泼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

0: 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我现在觉得大家，你是不是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深入到我的生活里了？刚刚有一个那个人生如戏，然后他说我跟你讲，你儿子现在幼儿园正在哭呢，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家人，我说我娃今天上幼儿园怎么样，因为他是之前试了两天，然后从今天开始又正式上了，然后我家里边人说今天爆发了，整个人都不行了啊，我儿子好惨，我要抱抱我儿啊。哎，完了，我现在心情心神不宁了。朋友们，你们当时是怎么面对小朋友就是说要不去上幼儿园的这段时间？是他如果哭不上了就不上了算了，还是说他哭了也就硬要送到学校里去？对啊，哎呀，姐妹好美，姐妹 I love you， 姐妹你跳的衣服当然美啦。哎呀，我宝宝好难过。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他说你快贿赂我，让你儿子就不哭了。那你能不能给我说了一下啥方法呢？不然我白贿赂你了。我给你一笑，你说嗨嗨嗨嗨嗨，我不管。钱多多说，哎呀，我跟你讲，打一顿就好了。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就是因为他现在三岁嘛，整三岁要去上幼儿园。这两天我想让他先试一下托班，然后就在同一个幼儿园就报了一个小的托班，托班大概就到，其实人家到八月份也不开了，七月底就结束了。我对他报了半个月的，让他先去尝试尝试啊，感受感受。结果我儿子今天就整个人哭到不行，爆发，整个大爆发，就哭的就是眼泪婆娑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作为一个过来人，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拜托大家，我现在心好难过。但我讲老实话，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我打小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闪电说，在幼儿园给他找个小女朋友啊。对于小男孩来说，小男孩更好玩，就是他们喜欢跟男孩子玩在一起，真的。长大了就跟，哎，我怎么形容嘞？就跟孙悟空一样，当时把七仙女定那是为了偷桃。然后我闺蜜说了，抱抱抱抱，安慰安慰，安慰了，但是现在不行，就整个人大哭，然后爆发到不行。你想想你爸妈咋收拾你的，你就咋收拾他就行了。也可以，但我跟你讲，人的记忆是错位的，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忤逆我爸妈，而且我觉得我爸妈对我一点都不好，因为我小的时候亲眼目睹过我爸，我妈亲眼目睹过我妈拿着衣服架子把我哥打吐血了，就导致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敢忤逆我妈，就是我很害怕他也把我打成那个样子，而且那个哥呢，他是我堂哥。都不是亲哥，我堂哥他都姑且敢把他打成这个样子，能最后能把我打成什么样呢？然后前段时间长大了之后呢，我就有一次跟我妈不经意当中提到这个事情了，我才知道哦，那原来不是他打的，是他在晾衣服的时候，我堂哥突然流鼻血了，他就赶紧跑过去看说怎么样了。然后这一幕在我小小的幼年的眼睛里面，就是他拿着衣服架把我哥给打吐血了。所以你明白吗？就是人小的时候，在很小的小朋友的那个眼里面，人的记忆是有错位的。我记着，朋友们有吗？有没有？莫之愿说哭是正常的。然后愿卫说，我还以为是你亲哥，不是不是堂哥。然后他说，所以说嘛，所有的问题打一顿就好了。哈哈说不去了，这是一个过程，后面自己就好了，或者抽时间陪孩子去一下，体验一下，自己慢慢退出。我就是

之前带着他去体验，体验了两天，然后最后一天就是这两天不是休息嘛，休息完了之后又让他上去上学，整个人崩溃了，哎呦。那个沈小丹说，每个孩子这个时期呢都有分离焦虑，你坚持送就好了。你要是心疼说不送了，再送去依然会哭的。谢谢你。你等一下，我把这个发给我家人，因为现在我们家里边人，已经开始有特别大的这个冲突了，就是因为小孩这个事儿。哎呦，心疼死了。哎呦，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哭成啥了？难过。但我跟大家讲，人的记忆真的是错位的，就是我小时候一直记着我爸吼我，就是我记着我爸有一次吼我说，如果我不吃完这碗汤面就要打死我。后来我问他，他说是因为在家里边他做的面我不吃，然后我说我要吃烧饼，我爸就骑了自行车去给我买烧饼，买了烧饼回来之后我又不吃了。我说爸我要吃米饭，哎，我爸又给我蒸米饭，蒸好了之后我又不吃，我说我要吃面条，我爸又给我把那个面条热了，热了之后我说我嫌面太烫了我不吃，我还跟他哭闹，我爸就打了我一顿。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我爸吼我说，你要不吃这碗面的话我就打死你。从这顿打也能看得出来我爸其实挺真爱我的。哎，我现在想想我儿子以后说，妈妈妈妈，我给他做完面说，妈妈我要吃烧饼，我出去辛辛苦苦买烧饼，我儿子说不吃了，说他要吃米饭，我给他炒几个菜蒸了个米饭啊，出来说他又不吃，说要 热面条，我把面条给他一热说，妈妈面太烫了我还是不想吃。那就气死了，真的气死了。闪电说，你最起码得挨五顿打。还有这个韵味说，那平时你在家吃饭，妈妈做饭吗？妈妈做饭呢，就属于那种能吃，也不一定。醋溜普通话说的就是可口，然后说你是不是成天给娃吃的是挂面？我也没有成天给吃，我婆婆做饭挺好吃的。然后他说小朋友就是这样子，给他一个童年，反正我经常吃外卖。反正我小时候简直就是磨完了，我还是奶打奶的少了。就是朋友们，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各种各样的那种武功秘籍？然后我就自己觉得我一定要练就武功秘籍神功，我拿了一个小坛子，我就在里边养那种什么蛤蟆呀、蜈蚣啊，就是那种小的很长的，我不知道那个叫不叫，可能还都不是蜈蚣，是那种很长的，看起来很像蜈蚣的那种，好像叫个油眼的呀，油眼。陕西话是有个动物叫个油眼。就是养那个油烟，然后养那个蛤蟆，然后蛇，就是所有的让我看起来那种奇形怪状的我都往里边塞，而且不是蛇就是那种蚯蚓，我把蚯蚓、油烟，然后蛤蟆好多东西往里边放，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在想，而且我当时我还滴血进去了，我梦想当中我就能养出蛊王，练就哈绝世神功。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妈想拿那个毯子去拿酸菜，你朋友们你们明白吗，一打开哇疯了。对，不止，没有疑问，没有疑问，我当时又挨了一顿打。有没有把手伸进去练功夫？没有，我当时就是说要自己咬破自己，我专门拿一根针这样在我的这个食上扎了一滴血，我还滴进去了，我觉得到时候我一定会养出我梦想当中的蛊王。就那个时候看那个天龙八部嘛，看到有什么鼓啊火枪，我就开始练这个。哎，太傻了，我妈当时看完了我都疯了。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思思啊，还好你没有学张无忌，哎，跳下去捡个武功秘籍啊。那这倒没有。哦不，我有过，我到时候小时候觉得我会飞，然后我从二楼直接跳下去了，幸好当时那个二楼也，我觉得我是命大，把孩子们一定要看好，就因为小朋友那个想法是天想，就是天马行空的，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现在我小时候觉得我自己怎么经常被打呀，我现在觉得我打还是挨的少了。然后那个 A9 全屋定制说，你孩子现在我跟你说哭三天就好了，应该礼拜一送，不然哭三天适应了，放个周末，然后周一接着哭。哦，是的。因为我是想着就是哎呀，主要是我在以前人家上半个月就是半个月的钱，但是比如说多了多长时间他就按一个月整月去算了啊，所以我才说那就16号再把他送过去吧，前两天是试了两天嘛，16号开始送他，然后到30号结束。

心里边难过。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家现在就处于那种现在极度紧绷的状态，我老公呢就觉得孩子哭一哭就哭一哭，把孩子就送到学校就行了，然后我婆婆就觉得孩子都哭成这样你就不要送了嘛，你干什么呢，然后两个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现在就是哎呦，我现在是身在桃园心在无间。我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然后有说现在幼儿园不是那种家长能绑定监控嘛，然后时时刻刻看孩子他在干嘛也放心，我们那个幼儿园属于就我们附近那个幼儿园属于比较老的幼儿园了，所以好像没有这个，不行，我觉得我得换一个啊。朋友们怎么办啊，要不我别说我孩子有分离焦虑，我现在都有分离焦虑了。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爱听原产地的这个爱总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东西，我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爱听原产地的亚瑟士跑鞋，夏天你一定要选择一双非常好的鞋，有一些鞋呢它比较闷热会捂脚，然后有一些鞋呢鞋底会硬或太软，你走半个小时你脚就会觉得又酸又累不舒服，然后今天呢是一个大牌捡漏福利，亚瑟士轻点的轻跑鞋，价格呢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的轻跑鞋。有朋友说这鞋长啥样啊，亚瑟士我不知道长啥样，很简单，请大家现在先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亚瑟士这个鞋我说啊399，有人说那个还是绝对贵，但你知道它官网价格一双专柜是1390，也就是说399相当于是它官专柜的一个零头，399下单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了。如果你加入到那个商场会员扫福利官的再减5块钱，加入商场会员呢满499再减30，两双到手呢是743块钱，八种颜色可以选，白黑棕灰紫燕麦色都有，你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从36码到44码女士男士它是不挑的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你既然已经到陕西青少广播里面回复给力了，还有一个就是雅诗兰黛的眼霜，我把这个事儿说完就结束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正装旗舰店里边大概在500多块钱，然后今天买一送二，就是买一瓶拿到的是两瓶，两瓶15毫升正装的价格是299，一瓶连150块钱都不到，我耶呀。艾总，我时常都觉得你这个售价你都疯了，我感觉你日子也是霍了霍了不过了，你也是属于那种把自己就是把自己家玩意点了完了玩了会儿玩了，太便宜了，妈呀，299，你买两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好好好好好，不需要我再介绍小棕瓶眼霜是什么了吧，不用了吧啊。拍一得二，15毫升正装，299一瓶呢，也就是150块钱左右。全天卖，就是今天、明天两天卖呢，是库存是80单，就是1055和988是一起卖的啊。大家可以有效期到2027年12月，时间也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老狼《100%的女孩》。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为我出谋划策，因为我今天早上说我孩子就爆哭，他不愿意去上幼儿园，然后搞得我心里面很焦虑。因为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就是我的家里边人还互相发生了争执，因为有的人可能看着孩子哭成这样说，哎，算了不去了吧，那有的人就会觉得那你已经开始送了，我们就一直要坚持把他送到底，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现在家里边真的是鸡飞狗跳的，就搞得我心里面很难受。然后我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很多好朋友过来跟我说，说哎呀思思没关系，如果家里边有人看娃不建议早送，你看。但也有人讲说，我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哭，当她爸爸骑着自行车每天送，然后说哭了几天之后，突然有一天发现爸爸发现就不哭了。就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件事情的关注啊，然后也帮我支了很多招。我是这样想的，这两天让他先再上一下吧，我观察观察，如果确实实在没有办法适应幼儿园的生活，我们再往后推一推。花有早晚，谁规定必须三岁上幼儿园的？我跟大家说一个原因是啥啊，就是我发现我儿子在家里面学了很多大人的坏习惯，再加上比如说他我们家里边人都会追着喂饭啊，他自己就不会吃，去到幼儿园他自己又学会吃饭，然后自主睡觉，我就觉得包括自主去完成一些能自理能力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因为小朋友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说哎他四岁了他还不会自己吃饭，这个也不太好。然后昆仑说慢慢来，我觉得不建议早去。然后多米妈妈说魔法亲亲绘本你去看一看，给孩子讲一讲或许会好一些，就魔法亲亲里面是不是有讲上幼儿园的这些。黑皮咖啡说孩子哭不害怕，家里面的大人心是否齐是很重要，我们家现在就是家里边大人特心特不齐，我不在吗，然后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争吵了，就而且最好笑的是家里边现在只有两个人，两个人各执一词，我娃可能心里在想说哎呀我听谁谁谁的是不是可以不用去了。孩子今天早上哭的呀，哎呀那个泪流不止，哎呦心疼。所以也需要大家帮我来支支招，因为经常我会说我们的歌嘛啊，讲我们的歌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我其实也是需要大家的互相陪伴的过程。然后还有那个杨总问昨天喝了多少，我四两 可以了，我昨儿喝四两我都觉得自己相当了不起。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最后一条资讯说完了之后，我们开启我们的歌。昨天答应大家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就半夜起来会蹬腿，如果你是属于经常骨头上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你像我现在目前为止有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和左腿积水。外带有，如果有一天忘吃钙片，我第二天早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停的蹬腿睡不着。你一定要去补，包括产后的妈妈必须去补钙。然后包括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摄入那么多东西，所以有一些孩子钙量是不足的，医生就让我娃补钙。然后这个钙呢，它不是钙片，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诺特兰德呢，它是一个钙条，就跟那个小黄条是一样的，钙条剪开直接喝，它的口感跟那种酸奶差不多，就有点像那个草莓汁酸奶的那个味道，所以很好喝，非常好入口，里边钙、铁、锌这三样元素都有，主要是钙，没有铁锈味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怪味，小朋友喝完全 OK， 大人喝也可以，因为它零蔗糖啊，老年人喝也 OK 啊 OK。 大家呢在这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回复钙、铁、锌这三个字，钙、铁、锌就是金字旁过来一个锌啊，在陕西青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钙、铁、锌这三个字就好了。99块钱呢，到手是一桶30条，199呢，到手是3桶，再送5条试喝，然后359呢，带走6桶，再送整整11盒，也就是5条装。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避光锁鲜，大家伙呢也可以去扫码查一下这个报告和信息，没有问题啊。补钙，小孩一定要补钙，老年人要补钙，生完小孩子的人就是我们的产后产妇也要补钙。我就发现又之前很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生育损伤这件事情，就是我自从生完小孩之后就发现了很多隐性的损伤，就不是网上传的这种损伤，比如说你的骨头会疼，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生完小孩之后，我现在就是像什么颈椎呀、腰椎啊，这都是那个骨头太软了，就是当时然后我又怎么说呢，就很笨吧，就相信了市场当中的有一些骨雕啊等等的，千万不要去做。我就是因为做完骨雕，当时还画的蛮贵的价格，然后腰椎间盘突出了，千万不要做，千万不要做。所以如果听节目的大家可能最近还是产妇啊，产检的状态，或者是后期啊身边有朋友的，你们广为相传一下，很多事情人的自己的身体它就会做一个调节和反应，不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所谓的产康项目，有可能越做越错。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哎呀又剩5分钟了，我们的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来吧我们的歌。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今天是崔先生的留言啊。崔先生说，我想点一首你在烦恼什么。我呢属于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性格，但是呢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蹬鼻子上脸，有时候该说一些话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该闭嘴的时候我又说的很多，脾气呢老是发给了最亲近的人，对别人却很包容。目前为止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总是事后才恼悔，不知道该怎么去更正呢。大家呢也是畅所欲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都是可以的，跟我来分享。那我也很感谢大家，因为很多人进到我的直播间第一个反应是，老妹儿啊你穿今天这个衣服啊你可以免单啊也没有那么显小吧，但是我一直自诩就是我要穿这个衣服我赶紧变回16岁了。刚刚崔先生说到了自己，这应该算是一件比较普遍的现象吧，很多人都是对外讨好啊，对内攻击，事后又懊悔，就这么一个模式。这种模式普遍的情况下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心理困境，它不是简单说我就是脾气不好或者脾气不好，它是一种自我认知和关系策略失调的方式。当然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跟我一块儿来共同分析和了解，我们得考虑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抓到真正的矛盾在哪里。你表面上是 是讨厌和压抑的这个恶性循环。因为他的行为模式，崔先生您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对外界的刺激负面感受觉得委屈就积压，积压的里边呢，我向内对安全的对象进行爆发，爆发完了之后我又觉得很愧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选择，是他短期之内就是避免冲突了，但是长期来看，你交出了你的边界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对不对？人呢是容易无意识的蹬鼻子上脸的，所以这是你行为邀请来的，请问对是不对呢？好，第二个

核心的冲突是什么，就是当你就是有一种，就是你背后有一个叫虚假自我在过度的在工作。比如说对外你想展示的是一个我挺好说话哦，我是一个很包容的人啊，他的任务，这个外部的这个人物呢给你塑造的是察言观色，确保安全，避免被否定或抛弃。但是对内呢，你积累了大量连你自己都忽视的情感、愤怒、委屈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当你面对亲人的时候，你就找到了一个安全体嘛，因为你这个人你觉得他不会离开你，所以才敢释放被压抑已久的这个攻击性。但是这个攻击往往就过火了，它不只是对当下一个很小的事儿的反应，而是对你长久以来这种委屈的一个集中的清算。事后你恼怒是因为你主导的那个虚假字体你又重新上线了，对真实这个失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以你要仔细考虑一下，我自己到底深层的恐惧是什么。你深层的恐惧在于关系断裂。有一本书一定要送给你，叫做，就是推荐给你，叫被讨厌的勇气，请你熟读它。如果你有一天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那么这一切的事情绝对会迎刃而解。你的深层的恐惧就是，如果我表达了拒绝或不满，是不是他就不跟我玩了，我们关系是不是就破裂了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有一些信念，就是我被讨厌或被抛弃没有关系，我自己身边安全感的人可以承接这一切。

来吧，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苏打绿的这首《你在烦恼什么》送给你，也希望你无论是对待冲突还是多一事少一事，我只能说有些事情你好像是暂时避免了处理复杂情况的情绪，但实际上你获得了一个虚假的平静。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胡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7: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8: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7: 有什么关系啊？
8: 《拯救生命》演唱会

其实一切有尽头，对于王菲来说早已经是心知肚明的人生规律，然而选择留恋不放手，就是爱得轰轰烈烈。人生苦短，总有人会不甘于庸常重复，不甘于苟且勉强。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王菲的这首《红豆》，幸福者足以欣慰幸福，而寻觅者依旧还在寻觅的路上。为你送上王菲这首《红豆》。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继续为你送上张杰《勿忘心安》。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2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转中雨啊，最高34度，最低23度。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是傍晚下班的时候会突然下雨。明天预报阴天，最高32度，最低22度。周末两天呢，预报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会来到35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2度左右。继续送上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0: 品冠一直给人的印象呢，都是一位暖男。他说每个阶段的自己呢，都在教对自己要做什么。回望这么多年的音乐路，他也感言说，不同的历练让自己不断的收获，刷新了对暖的认识。在无印良品的时候呢，声音是偏中低的，给人踏实稳健的感觉。初期呢，已经有暖的倾向，而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疼你的责任》，基调就是温暖。单飞之后，音乐当中的暖度所呈现出来的气味，让自己更加明白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你送上品冠的这首《疼你的责任》，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链接到这支林俊杰《Wonderland》。
1: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2: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3: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4: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1: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2: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3: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4: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5: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

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那可以在微信上面来搜索小程序啊，找到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在微信上面小程序搜索超。

都卖，那抓紧时间来购票啊！看到888的票还是有的，抓紧时间来抢票。继续为你送上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很绵长的那种深情娓娓道来，熟悉的旋律搭配那段狮子山下的光辉岁月，音乐是每个时代永不磨灭的共同记忆，记录着我们的情感共鸣。为你送上深深周深这首祝福，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

0: 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这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0: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1: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0: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1: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赞陈奕迅孤勇者，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本节目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还有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会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门票。继续送上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邓紫棋说这首歌呢，是她洗澡洗到一半，听到滴答滴答的水滴声，突然得到了灵感，然后顾不得洗澡到一半，头发还滴着水，就围着浴巾出来创作，直到把歌词和旋律全部输入到电脑当中。其实对于文艺创作工作者来说，灵感是一件非常奢望的事情。这首歌要表达的就是那种个性刚强的女孩子，在爱情之中没有处于平等地位的时候，就算是非常的爱对方，但是对如果对方没有那么爱自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还是会选择离开。有的时候不打扰本身就已经是温柔的了。为你送上邓紫棋这首爱你。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0: 只是没有如果。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

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老狼叶培，青春无悔。有人说，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的校园民谣在校园里边已经被流行音乐所取代了。但是叶培说呢，任何一种音乐形式其实都有它的变化过程。他觉得一直到现在，校园民谣在学校里边依然存在，只不过现在让大家选择的东西多了，让大家分心的事儿也多了。其实曲风呢，是为人服务的。

当我们选择了别的东西之后，原有的就会逐渐的变得淡了，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校园民谣已经逝去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一直都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更加的多样了。为你送上老狼和叶培这首《青春无悔》，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刘德华《17岁》。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0: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3: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

0: 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5: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质，又怕麻烦。市面上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啊，要么就冲不开、结疙瘩或者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

那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它优选了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提供持续的提供蛋白质营养。很多人会关心啊，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到底够不够？那这款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热量大约只有18.3千卡，那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冲开，冷热都是可以冲的。那随身带几条，非常的省心。最关键的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尤其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含量仅0.5%，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这款蛋白粉适合哪类人群呢？首先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4次，那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啊，都能够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那今天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那这一桶里面有20条，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试喝装，再加上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还有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呢，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继续送上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方大同够不够？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啊，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的钙

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食回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当然这款钙片适合哪些人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啊，久坐久站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那今天给到的价格也非常优惠哈，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继续为你链接到爱一凉，寂寞无害。

0: 成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4: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好久没有听到薛之谦的这首老歌，来自老薛的这首《黄色枫叶》。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陕西青少广播消夏狂欢节来了，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公众号关注陕西

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解锁福利吧。天越热越得穿一双好鞋啊，那个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是太软，走半个小时脚就会觉得又酸又疼。所以今天呢，给你来安利一款大牌啊，也是我们一个捡漏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让你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的经典轻跑鞋。穿上它呢，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啊，同时暴走一天脚都会不酸不疼。说到亚瑟士呢，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面呢，选手也都能够经常的选择亚瑟士。今天这款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那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啊，整双鞋的重量非常的轻，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都会不觉得累。关键是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的好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啊，或者是早上运动跑步，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啊，穿上它都非常的合适，上脚舒适不闷脚，久走不累。来说价格哈，吊牌价是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399，只要399元。下单呢会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让你不到3折就能够带走，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元，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的福利，满499再减30元，那2双到手只要743元，赶紧买2双啊！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块。8款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有燕麦色、灰紫色，还有黑白色、白棕色等等哈。每款颜色都非常的好看，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来抢购。继续为你送上吴克群热牛奶。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要。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8:1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最近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消夏狂欢节的特购活动，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可以免费带回家。记得上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的菜单栏，选中大牌好物，解锁属于你的专属福利。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专属价格的好物，它是什么呢？说到它啊，就一定要说一说最近的这个赛事了。最近的这个最火的赛事是什么呢？很多人一下就能反应过来啊，世界杯。那要说到这个世界杯啊，有一个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一双舒适的跑鞋。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特价好物，就是亚瑟士的一款非常好穿的跑鞋。那说到这个夏天的天热的这个情况啊，可以说天越热越要穿上一双好鞋，不然呢这个鞋就会闷热捂脚，包括像夏天如果鞋底太硬或者太软，走上半个小时脚是又酸又疼。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捡漏的福利，就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让大家不到40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拥有这个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的经典跑鞋。穿上它呢，首先舒适不闷脚，足弓它是有支撑的。现在足弓有支撑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多这个买鞋人的共识了，大家买鞋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先搜一下，看这个鞋有没有足弓支撑。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这个购物理念的一个升级啊，从刚开始图要面子，只需要它贵一点，有品牌一点，长得好看一点，到现在更加注重里子了，那就是我要穿得舒服，而且这个鞋要足够健康。那么这个足弓支撑对，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足底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它除了足底的这个足弓支撑呢，它还有这个缓震的一个性能，所以说暴走一天你都不会觉得自己的脚又酸又累。那说到亚瑟士啊，也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了，很多马拉松的赛事之上呢，选手们也都经常会选择亚瑟士这个品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亚瑟士的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很多的这个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包括像这个刚刚结束的温网的比赛啊，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穿搭很时髦的明星大咖们也在选择它。那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稳定支撑，再加上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这个重量非常的轻，走路呢是自带轻盈感，所以你暴走一天都不会觉得很累。关键它样子也非常的经典百搭，不会太挑人，搭配这个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啊，都是非常好看的。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有这个晨起运动跑步，以及周末约会逛街，或者说大家出游旅行，穿它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上脚就是舒适不闷脚，久走不累。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捡漏款，它的吊牌价是1390块钱，这也是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的一个官方的价格了，日常基本上也不会打太多的折扣。那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直接减1000元。那平常大家看到这个抹个零头都是把后面的这个数字抹掉，今天我们给大家抹零头是直接把前面的数字抹掉，吊牌价1390元，今天只要399。下单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不会像这种网店给大家随便送一个廉价品牌的非棉的这种袜子，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就是亚瑟士自己的同品牌的袜子。所以今天这个399的价格真的太划算了，不到3折就可以带走，而且现在呢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到购物车里，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20，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

我们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把最实惠的这个价格拿到手啊！记得要加入我们的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499元再减30元，两双到手，给大家算到这个最低的价格福利只要743元。所以说最近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朋友想要给自己的这个好闺蜜，或者是给自己的这个男朋友要买上一双这个紧贴世界杯的这个礼物，但是呢一下子就想不到到底给他买一个什么好。那这一款又大牌又划算的亚瑟士的轻跑鞋就非常适合你了，而且你买上两双和这个朋友或者和家人或者和你的爱人一人一双，这个价格还不到750块钱就是能买到两双了，这价格真的平常你去别的地方很少能够遇到了。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说只有一模一样的，它是有8种颜色可以选的，包括像比较大火的燕麦色啊、灰紫色啊、黑白色、白棕色，这几个是比较大火的颜色。那它一共是有8种颜色，大家可以去到官网上自行挑一挑，每一款颜色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所以说如果有选择困难症的，可以给自己也给家人都带上一双，36码到44码，码数非常的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的一个福利了，所以应该就只有这两天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所以听到这个节目就立刻拿起手机开始选购吧，每款颜色都只有100双，所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铁肺女神》，大龄女子。大龄女子意味着什么呢？更加成熟的思想，更加丰富的阅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经常会说，三十加的女生总会拥有比别人更加多的眼界。或许是女生本身就比男生成熟的更早一些，好像女生上了三十之后，很多的事情都已经看得很开了。所以像彭佳慧口中的大龄，应该是单身的女子啊。你会发现，如果此时此刻她身处一个三十加的年纪，又是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她的生活应该会非常的滋润吧。那说到三十加的女生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越来越充满自信之外，可能生活也好，工作的压力也会随着越来越大。奔事业的奔事业，奔兴趣的奔兴趣。世界那么大，我还想再学点新的东西，这好像是现在女生们普遍会拥有的一个想法。甚至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个100天速成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合集，包括像桨板啊、射箭呐、很多平常我们不大去接触到的东西，最近都开始了100天的速成计划。好像这个人活一次，就想把所有能学到的东西、能接触到的东西都去尝试一遍。但是在这里呢，长乐也要提醒，跟长乐一样啊，三十加的姐妹们，即便工作生活再去忙碌，也一定要首先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从每日的营养的摄入做起。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工作有成的姐妹们，可能自己来说做饭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也有可能大家手艺很好，但像长乐这样稍微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饭懒的人，总会懒得自己去做饭，基本上都会把自己的每一顿每一餐都交给外卖来处理。那其实这样呢，其实生活的这些日常的摄

啊，营养的摄入就会有一些缺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快速的方式，就是会去吃上一些这个营养，去吃上一些补剂。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一回到家，去到这个饮水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罐那一罐，这一瓶那一瓶，实在是太多东西要一口气吃掉了，总会觉得很麻烦，对不对？那想对自己好一点，可是这种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是忘掉吃，要么就是嫌麻烦。所以今天常乐要跟大家安利一款专门为自律女性来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这个就很方便了，它每天就是给你定制好的一小包，里面呢是有四粒的中西营养，可以助力我们日常的营养均衡。说到诺特兰德啊，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在给我反馈说，我知道你们每天都有分享这个品牌，其实我自己日常也有了解到这个品牌真的就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他说我几次想买都没有下得去手，直到你们电台开始推荐了，我才相信啊，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靠谱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说它靠谱呢？其实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诺特兰德它已经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所以它可以精准的匹配到女性身体的需求，包括它在这个每日的营养包当中呢，科学定制了41大的高阶精粹，包括17种的东方精粹，19种的基础维矿，5大进阶精华，而且它是一个中西复配的配方啊，更加贴合我们国人的体质。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我们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不仅如此呢，它也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这个运动的营养食品。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只要你是有基础运动量的人群，这个东西它都是适用的。什么叫有基础运动量的？就是哪怕你每天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或者说你每天就是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辛苦的宝妈，以及营养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全面的姐妹，或者是更好的，你每天日常会散一些步，会做一些瑜伽，会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但是又想要加强一下日常的养护身体的这些女性，都可以每天一包啊，坚持下去。这个诺特兰德的每日营养包呢，是采用的独立随身口袋分装，这样的一个每天一袋的这个量，刚刚好放到一个小包里，隔绝了氧气，防潮锁芯，而且主要携带起来很方便啊，因为它体积也很小巧，薄薄一点，大概有半个手机那么大一点点。它放到通勤的包包里啊，健身的包包里啊，或者是大家出门旅行的行李箱，你随便塞，每天反正就一包，不用大家再分多种的补剂，就可以摄入这个简单的营养，而且非常的省事儿啊。最重要的是，这个营养包当中无需多余的添加，而且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每日所需的营养，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那今天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专属宠粉福利，99元带走整整一盒，足足30袋。可能大家觉得啊，诺特兰德这个品牌我听过，99一盒，我觉得已经非常划算了，而且一盒嘛，足足30袋，刚好是满足30天，基本一个月的食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大家就是对诺特兰德这个品牌很信任的话，想要一次性多囤一点，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囤货的一个划算的福利价，199元是可以直接入手到3盒的这样一个囤货装的。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划算的99元一盒的价格，如果大家直接囤3盒，我们可以买2送1，199元，给大家足足3盒，也就是3个月的量。那这样算下来，一天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折算下来，每天基本上花费都会远低于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了。品牌所有 BC 的产品呢，均完成了安全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都可以长期的搭配使用。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女士营养，就可以即刻下单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38，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

0: 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a

刚刚来听到的 Lydia 来自 Fairy 乐团，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大概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了，也没有 MP3 啊，那个时候听歌是需要用磁带的，这个可能算是80、90、70后的一个共同的回忆了。而且小学嘛，大家都没有什么零花钱，所以基本上是一盘磁带，然后全班一起轮换着去听，一个人可以听上一个礼拜。那时候甚至也没有随身听，又是一个古早的词出现了，好暴露年龄啊。那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用

用这个复读机啊，去听这个磁带啊。这首《Lady L》我记得是在 A 面的第一首歌，就听完一首，然后倒回去反复再听，反复再听，基本上一张磁带，一首《Lady L》就值回了所有的这个专辑的费用。当然，我记得《Lady L》这一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好听的歌，《Lady L》我记得《千年之恋》和《刺鸟》应该也是《Lady L》这张专辑当中的。所以大概喜欢菲儿就是从小学那个时候开始的，就喜欢一个歌手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只要一个班里啊有一个人开始喜欢，开始传他的这个歌曲，好像一瞬间全班所有的人都开始听这个人的歌或者听这个乐队的歌，一直到现在再去听到他们的歌，都会觉得可以一瞬间沉浸其中不可自拔。周四的傍晚18:49。陕西青少广播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即将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马上要在我们古城西安开启他巡演的歌手，他就是张韶涵。那说到张韶涵的巡演呢，就不得不提，你已经抢到票了吗？我知道张韶涵的票应该还挺难抢的，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抢票，一定要抓紧了。可以上这个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超麦，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就可以即刻抢购到张韶涵的这个西安巡演的门票了。在这里提醒大家，本节目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呢？又做点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还可以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周四的傍晚，继续把时间交给张韶涵。

欢迎继续回来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动听的音乐。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30+女性应该更加好的去照顾自己。那当然我发现其实除了女性的身体健康需要被照顾之外，一家人所有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有的时候好像都是要靠女性来维持的，比如家里的老人的健康，小朋友的健康。那想要一站式为家里的老人、小朋友还有年轻人一代人共同去使用的一个维生素的补剂，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继续来推荐我们的诺特兰德了。因为即将要分享的这个算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都非常必须的一个营养，因为它就是维持我们身体代谢很重要的一个产物，但偏偏呢我们每个人的人个体是没有办法去合成的，它是需要从膳食当中去获取的，它就是 B 族维生素。而这样的一个 B 族维生素，如果它长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库存不足，日常的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一堆这种 B 族的产品，要么含量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维度不够全面。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诺特兰德的是一它新的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这个很方便啊，一天两粒摄入日常的营养。诺特兰德刚刚跟大家介绍了，那就是我们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而且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他们新一代的 B 族的营养是包含了 B1、B2、B6、B12 全套成员，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这么多的营养，而且是8种 B 族足量添加，含量非常的扎实，也不会虚标，所以比大家分开买一个这个买一个那个要好省事很多啊。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的配方里面呢，还为大家专门复配了5大金刚。哪5大金刚呢？他们是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还有牛磺酸和硒。那这些大家都知道啊，日常我们吃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哪怕有其中的一个，都已经觉得哎呀，今天这一顿吃的非常的有营养了。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诺特兰德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它富含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硒这5种这个营养成分。那除此之外，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 B 族的这个8种 B 族的添加 B1、B2、B6、B12 等等的这个全套的家族。所以说这一次的升级确实非常的令人感觉到有诚意。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给大家做到了每一瓶加量不加价。平常大家看到的市面上的 B 族维生素一般就是60片 一瓶，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诺特兰德是加量到了72片，多出来的12片呢相当于白送，加量不加价。而且这是72片基本上是够大家吃1个多月了，一天2片就够了嘛。所以说这个多出来的12片送给大家，让大家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它的片剂很小巧，也比较好吞咽，对于家里的小朋友和老人来说也非常的方便，没有什么怪味儿啊，平常放在办公桌啊随身包里，想起来了吃上2粒也很省心。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不管大家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属于有日常运动量的人群。如果大家平常工作忙、吃饭对付，再加上作息不规律、熬夜玩手机，那就更需要它了。每天2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轻轻松松地给我们的身体加点油。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1055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19块

秀园到手整整一瓶72粒，两瓶话会更划算，35.8元，四瓶是59.7元，七瓶是99.5元。如果大家一起来吃，全家人一起食用的话，它就会更加划算了，因为你可以直接囤10瓶，10瓶下来是139.9元，也就是说平均下来啊，每瓶也就只要13块多，就很划算了。所以多买多优惠嘛，大家一起来吃也不心疼。每批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检测，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作为日常营养的摄入还是可以试一下它的。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B族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四的下午18:5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0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
0: 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长乐继续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除此之外呢，也会跟大家每一期挑选上一部主题动画，来跟大家沉浸式的追番，或者是一起来吐槽一下动画当中的雷点。那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动画 IP， 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常老少咸宜的动画作品。这个说的稍稍有点夸张，但是确实一点也不过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动画我平常日常去到这个书店找到他漫画的时候，或者说路过他的这个漫画书摆放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更多购买他的或者更多正在阅读他的反而不是这个青年人，更多的是少年人。而且这个动画呢，目前也是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它就是《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1: 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古早的 IP 了，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那说到它呢，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已经有给家里面的小朋友买过它了，或者你自己也是它的粉丝之一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当中啊。你也喜欢看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吗？你觉得它的哪一季讲的是你最感兴趣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话题的互动。

那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挑选这个动画来一起分享呢？也是因为最近啊，它也是上线了它的全新一季，在7月11号早上10点，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动画的大明皇朝篇正式在哔哩哔哩首发。一个萌态讲厚重的历史，用诙谐来说历史的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沉浮，都在这样一群可爱的小猫的故事里。

那说到这部作品呢，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这个幕后的推手了，也就是这个动画的作者肥志。肥志的本名叫做林远志，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汕头人啊。他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动画专业，早在2012年，他就凭借结合潮汕本土文化这个特色的漫画叫做《肥仔志》，在这个漫画界啊，在这个漫画的互联网上面崭露头角。那不过真正让群小鸟来演绎这个世界史的故事，所以中国历史看完了，大家可以再把目光放得更加辽远一点。肥仔也表示呢，他希望未来这个作品包括这个中国的历史可以这个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继续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宏大的愿望。那相信这样的一个萌萌的动画形式化，包括漫画的形式，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各国的友人们的一个认可。只有我知道，毕竟全世界哪有不爱猫咪的呢？所以从2017年1:1开始到如今的这个算超级 IP 了，肥志和他的团队也是用热爱和坚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轻松了解历史的大门。所以如果大家也想在这种欢笑当中长知识，不妨去补一补这部诚意满满的国漫佳品啊，先从漫画看起吧，然后再看动画，会比较有这个代入感，也会补齐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的基础。早安，那我们继续再休息一下，听一下他动画第12季的主题曲。这个先来说一下，如果历史是一群喵，从第一季啊一直到如今播出的第13季，他的整个的动画音乐都是由这个舒律这位歌手来演唱的。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啊，他也是一直在为如果历史是群喵来演唱这个主题曲。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动画第12季的主题曲，叫做日月。

0: 但是他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是如果历史是一群喵的多季的主题曲。我记得其中一季啊，这个导演肥志还是和这个舒律一起来合唱的，应该是第四季和第五季的这个主题曲，叫做纷扰，是这个舒律和导演肥志一起来合唱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舒律自己一个人唱的。
1: 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动画第十一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欢迎继续回来19:47，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遨游一下，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个动画呢，叫做《如果历史是一群喵》，也是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一个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呢，也是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的故事进行了一些重新的解读，也更加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呢，动画也是用更加现代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剧不但是响应了这个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啊，并且

0: 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尝试了。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呀，也是同样推荐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1: 喜欢你的拥抱。
0: 那目前呢，如果历史是一群喵这个 IP 是有三个版本呈现的，包括网络漫画、网络动画以及它的漫画书籍。
1: 你的味道，早安喵，午安。
0: 那书籍呢，是每一本讲述一个历史的时期，包括像这个夏商西周，还有春秋战国、秦楚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等等等等吧。那漫画版呢，也是基本上随时更新，要比书籍和动画都要稍快一点。刚刚我们介绍到了啊，这个漫画已经完成了第16章的全本的更新，然后也是即将开始第17季的这个填坑活动啊。那从这个漫画变成动画开播以来呢，基本上一直就在哔哩哔哩每周日的10点来准时给大家更新。那三个版本在主线的故事内容，包括文字和插图，基本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1: 你的微笑，
0: 不同的呢，就是书籍版啊，在每一页都增加了不少的注释，包括这个书籍版当中还有这个喵咪的档案，包括一些角色的介绍啊，还有一些小剧场的一些这个比较小的绘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猫咪的拟人形象，还有一些猫咪们的爱物漫画等等等等，相信你应该能够受到很多二次元小朋友的喜欢。那目前因为第13季的动画刚刚开播了2集，所以在哔哩哔哩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评分。大家可以从之前的几部动画的评分来大概了解一下它多受欢迎啊。就这么说吧，这部动画基本上没有低过9分的，就唯有第4季和第5季啊，是跌到了8.9分，只差0.1分啊。那其他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9.7左右，然后在这个上一季，也就是第12季，是获得了9.8的一个高分。这在 B 站来说，已经算非常非常这个顶流的动画的评分了。

那说到这些就不得不夸一下这个作者肥志。那除了刚刚我们介绍到的他是这个深圳萌想文化有限公司成立的这个创始人，那他呢也是连续多年啊在微博获得了十大影响力动漫大 V 这样的一个称号，并且是获评了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称号，还有这个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广州青年动漫家10强，致敬新中国动漫70年70人之一，并且曾经担任这个深圳萌脸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圆脸萌 APP 首席美术设计师啊 ，title 一大堆。那他主要的作品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包括肥志百科，这个也是现在啊哔哩哔哩也是正在更新的一个，一直在更新。肥志百科其实更新了好多季了，就他一直没有停过，就一直在更新，以及这个如果系列，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历史是一群喵，以及如果世界是一窝鸠，就是广受各大读者的好评啊。那目前呢，萌想文化旗下的这个漫画在新浪微博的总阅读量已经超过20个亿了，同名的动画呢在哔哩哔哩上也累计播放量超过2亿。不仅如此呢，作品也是相关的内容啊多次获得了人民日报包括共青团等等的一些官方媒体的转载和关注，荣获了中国动画金龙动画 IP 奖，还有动漫的角色奖、动漫出版奖，以及新周刊2018年的中国视频榜的年度动漫作品等等的多项业内大奖。再不是我说的快啊，就感觉把他的 title 念完我们节目该结束了。总之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漫创作的作者，而且也是一直在为爱坚持着这件事情啊。那除了对于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的一些奖项的表彰之外，其实他也在不断的扩展着这个 IP 在各大线下的一些影响力，就比如说这个跨媒介的影响，

在今年的这个中国台北童书展和这个城市书展当中，这一群可爱的萌猫就以漫画的形式正式亮相了。凭借它萌趣的形象，趣说历史也是受到了现场的家长和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在这一秒，那在跨界方面呢，它也完全没有这个落下啊。在跨界合作方面呢，他们之前还曾经和这个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进行联手，将12只非常可爱的历史谜画成了巨大的中秋彩灯，也是用这个动漫的 IP 激活了岭南的非遗文化，打造了一个非常火爆的游园灯会活动。说到猫动画，真的最近的这个猫猫动画还挺多的啊，包括像这个我们今天用到的衬乐啊，就每天节目用到的这个衬乐，罗小黑战记晚安喵，还有这个历史是一群喵，还有这个大理寺日志，还有这个紫禁御猫房啊，总之最近的这个关于猫猫的动画确实也是不少，也是表达了大家对于这个可爱的小萌物的一个喜欢。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推荐啊，如果大家就是很喜欢这类可爱的毛茸茸的萌物，在本周末呢有一个线下可以让你去体验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在本周六和本周天两天的时间，喵午安，喵晚安，我们古都有兽的这个兽装活动啊即将会在我们的西安线下举行，到时候呢我们的节目长乐漫游记也会在现场拥有自己的展位，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展位上领一些我们节目的相关周边。在现场呢大家会遇到非常多的这个兽装的老师们，之前我记得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过一些兽装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如果当时有看过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应该记忆非常的深刻啊，因为长乐本人也是被来到现场的这些兽装的萌物们就是萌到不要不要，当然这个皮下啊，就是皮下是什么意思啊，皮下就是这个兽装以下的这个真人，也是长乐就是现在处得非常好的朋友了，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线下来打卡古都有兽的一个兽剧的线下活动。那如何购票呢？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在哔哩哔哩当中的最下面有一个会员购，在会员购当中选择这个演出比赛演出，在这个比赛演出里面呢可以找到这个本周末的这个古都有兽线下的兽剧活动，可以由此购票，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下来和这些可爱的萌物可爱的毛茸茸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我们就周末不见不散吧。

OK， 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里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4: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3: 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名。

0: 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浮冰上的小熊，法国安德烈·德昂。我的小熊，你真的好可爱哦，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有多爱你。今天我们要悠闲地在浮冰上散步，你将会碰到很多我们的朋友，他们可是迫不及待地想认识你呢。熊妈妈说，小熊看好哦，我教你怎么捉鱼。
2: 妈妈你看，我也会啦。
3: 哇，好美的一条鱼，
2: 妈妈你真厉害。
1: 小熊看着妈妈从浮冰的洞里抓出一条美丽的大鳟鱼，真的好佩服。过了一会儿，小熊看见一只小动物好奇地从洞里探出头来，
2: 妈妈你看，有一个朋友来看我们，
1: 它是一只小海豹，你可以跟它打招呼，但是它得赶快离开。熊妈妈又对小海豹说，
4: 快逃，你在这里很危险。
1: 夜晚回到家里休息的时候，小熊一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4: 浮冰要沉了，我们得赶快离开。
1: 熊爸爸和熊妈妈一边保护小熊，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我们真幸运，找到这一小块浮冰，暂时能度过一夜。他们说着说着，很快进入梦乡。不幸的是，深夜的时候，浮冰融化了一些，再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全家都待在上面。熊爸爸和熊妈妈只好把小熊留下，去寻找其他的浮冰。亲爱的，好好睡吧，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能容纳我们的新家。
2: 妈妈，爸爸，你们在哪儿？赶快回来吧，我保证以后做个乖宝宝。
1: 但是熊爸爸和熊妈妈赶不回来，他们留给小熊的小鱼也快吃光了。小熊试着捉鱼，却一次也没成功。
2: 妈妈，爸爸，快来帮帮我啊。
1: 小熊潜在水中，紧紧抓着浮冰不敢松开，他只找到一根鱼骨头当晚餐，绝望极了。这一天暴风雨来袭，

0: 汹涌的浪潮排山倒海一样扑过来，小熊忍不住大声喊道：
1: 妈妈！
0: 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一块美丽的浮冰回来了，却没有看到他们的宝宝，慌张得不得了。我的宝贝，你在哪里呀？海浪不断地冲撞，浮冰碎裂了，小熊掉进了水里。
2: 快，我们一定要帮帮小熊，它很可能会淹死。
0: 两只小海豹飞快地游过来。
2: 不要怕，我们是来帮你的。
0: 两只小海豹安抚着小熊，让它放心。
2: 你知道吗，小熊，你并没有走失，要对自己有信心。看，这就是你的守护星。
0: 靠着守护星和勇气，小熊终于找到了爸爸妈妈。现在我们真的要赶紧地采取行动，保护浮冰和生活在那里的熊。

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

0: 对吧？而饿是什么？是你明明肚子里有食儿，心理需求有这种欲望，那这个应该是谁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1: 明白。
0: 对不对？你太馋了。

0: 对不对？你是新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每天这个用这个外卖的软件去选择，你是饥了还是饿了？
1: 我是饿了。
0: 对，你肚子里明明是饱的，但是看到那些这个美丽的图片，
1: 对，
0: 你
1: 我
0: 怎么
1: 还
0: 样？
1: 选择不出来。
0: 你就流哈喇子，你也选择不出来，你这叫饿。
1: 我
0: 所以
1: 是
0: 说，
1: 馋。
0: 对，饥和饿两个状态。那么最怕的是什么？明明一个人饥的状态。

0: 他不想吃东西，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本能已经被疾病所压制住了，压制住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制主要在哪儿？就是我们的胃啊，包括肠道，这个食物排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排空了，排出去了，你的胃肠道是不是空虚的？
1: 是。
0: 而我们的胃空了，这些食物都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的时候，这个你同样是一种实质性的填充，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想吃东西这种感觉了。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
1: 明白了。
0: 有的人就吃完饭了，3-4天都排不出来。
1: 肠胃功能弱呗。
0: 对呀，然后憋在肚子里头，反复的吸收，那这些食物变得怎么样？那都是糟粕。
1: 是。
0: 变得又大又硬。那你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些这个糟粕的东西在你肚子里堆积着，你就感觉不到饿。但是你胃是空的。那我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病了。
1: 明白。
0: 对吧？你喝水都费劲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给你一个满汉全席放在眼前，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肚子里被屎块堵着呢。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病理性的一种变化。还有的人好不容易排出来了，一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排个5-6回，你的肚子里这个屎块，你永远还是排不干净。他肚子里不排空，他哪有地方装新的食物啊？
1: 对。
0: 那你对食物就慢慢就失去这个
1: 兴
0: 趣
1: 了
0: 呗。
1: 就像我们车的后备箱似的，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总是不往外清东西，只往里塞东西，那肯定是塞得满满的。
0: 对，
1: 再有什么好的值钱的宝贝，你也装不下去了。
0: 哎，这一点啊，特别像你嫂子，就是我爱人。
1: 嗯，
0: 就是他开那个车啊，就后备箱打开啊，就不敢轻易打开，
1: 满，
0: 因为一打开，稀里哗啦的，所有东西就掉出来了。
1: 我的也是这样
0: 啊，
1: 就好多女生，男生以为女生的车应该是很立着、
0: 很
1: 干
0: 净的，
1: 其实女生的往往没有男生的干净。
0: 火，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1: 这是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这后备箱啊，我时不时的要给它收拾一番啊，我就发现啊，里面1年多前的东西、2年多前的东西都压在后备箱里头，可能1-2年它都没用过，就在那堆着。那你说你新的好的东西，你还能放进这个后备箱吗？你想装都装不进去，没有地方了。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咱们自己，如果你上了年岁的人，看看咱们自己，或者你看看身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对？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你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兴趣呢？
1: 对，憋得胀胀的。
0: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1: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0: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3点。第一个，你得排得出。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1: 这个排得净很重要。
0: 排得干净。
1: 有的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0: 还有。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按点的排。这个也很关键。
1: 规律性。
0: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便意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意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1: 对，
0: 是吧？
1: 靠
0: 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第二叫排得净。排得净就像姜师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1: 是
0: 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4-5次啊，
1: 对
0: 啊，
1: 没完，
0: 多的10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1: 对，
0: 你
1: 排得很爽啊。
0: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1: 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0: 按是按点排，对，
1: 它

0: 常到自己的生物钟。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今天六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它就形成规律了。
1: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
0: 嗯，
1: 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
0: 对，
1: 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0: 对，不会玩了，
1: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了，
0: 怎么回事？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
0: 嗯，
1: 这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
0: 对，
1: 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
0: 嗯，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嗯，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
0: 嗯，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0: 哎，还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说明什么呢？
0: 排便的重要性，
1: 还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
0: 嗯。
1: 是吧，咱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 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糖尿病啊、
0: 嗯、
1: 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基础病吧。
0: 嗯，
1: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没的。
0: 对呀、
1: 啊，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0: 卫生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1: 是不是？
0: 嗯，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1: 不算的，
0: 它在折磨人，
1: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0: 对，
1: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它就折磨你。
0: 嗯，
1: 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0: 对，很自然的，
1: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
0: 嗯，
1: 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0: 是到年龄了，
1: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0: 对，
1: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0: 它不是病，
1: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0: 不能。
1: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吧？
0: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1: 押题啊，这是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0: 病
1: 变。最忌讳的乱用药。
0: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
1: 嗯，
0: 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在
1: 遭罪呀，
0: 极力的去想办法。
1: 对，
0: 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
1: 啊，
0: 就是那个大油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嗯，
1: 我太知道了。
0: 我怎么你说你不知道？
1: 我好，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啊，可以保护心脑血管。
0: 嗯，
1: 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0: 对，
1: 可不是天天吃哦，
0: 不是经常性的，
1: 对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
0: 嗯，
1: 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陈老师，
1: 这是第一种观点。
0: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1: 对对对，
0: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
1: 哦，
0: 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
1: 嗯，
0: 粗粮啊。素菜呀，咸菜、
1: 啊、
0: 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儿？
1: 油水
0: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儿。
1: 嚯、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0: 对，这是
1: 有的人不是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0: 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香油。
1: 是是香油、
0: 嗯、
1: 对，还有芝麻油的。
0: 对
1: 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
0: 嗯
1: 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荤招。
0: 怎么呢？
1: 这不是妙招，这是昏招，因为这个

0: 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啊，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1: 嗯，
0: 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脂质和斑块。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血栓的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
1: 嗯
0: 啊，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1: 用油也很重要哈。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
1: 嗯，
0: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1: 对，有道理。
0: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1: 嗯，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0: 灌肠，
1: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
0: 嗯，
1: 立竿见影，
0: 说效果挺不错的，
1: 就马上就出来
0: 啊。
1: 还有呢，说用艾灸，
0: 艾灸
1: 刺激穴位。
0: 嗯，
1: 就是大家想的招也是挺多的。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
1: 嗯，
0: 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
1: 嗯，
0: 包括艾灸，艾灸是我们中医上的方法，
1: 嗯，是
0: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1: 哦，以上的朋友呢？
0: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
1: 为什么？
0: 我刚才说了，老年性的便秘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它
0: 是
1: 不是病？
0: 对，它不是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年龄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方法50岁以下的人可以用呢？因为50岁以下的人的便秘它是病理性的，你说的这个开塞露也好，灌肠的方法也好，艾灸的方法也好，或者有人用一些番泻叶的方法，对吧？
1: 嗯，
0: 这些都属于药物治疗。
1: 对，
0: 你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物，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记住了，它是生理性的便秘，不能靠这样的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我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有这个年龄歧视啊。
1: 嗯，这是老师嘱咐的很周到呢。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便秘是生理性的，他是由于年龄的增大所导致的，最忌讳，刚才我说了，考试必考题，最忌讳用药。
1: 对，而且还是乱用药。
0: 对，50岁以下的呢，你适当的用这些药物的方法来促进排便，
1: 嗯，
0: 你可以，因为你机能是能够承受这种伤害的。
1: 对，身体的功能也还行，
0: 你自身的代谢的水平还可以。
1: 嗯，
0: 你能够把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药物能够给它代谢掉，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和损伤。
1: 那50岁以上的话功能就弱了呀。
0: 50岁以上的人，我们身体的器官在老化，明白吧？
1: 嗯，
0: 眼睛是不是老化了？
1: 对，
0: 耳朵是不是老化了？我们的胳膊腿是不是老化了？啊，这些你是在外面能看见的，你知道我们身体内部看不见的是哪儿吗？
1: 嗯，
0: 肠道啊，你的肠道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老化的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再用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手段，你来刺激它，来导致排便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饮鸩止渴。
1: 嗯，
0: 什么叫饮鸩止渴？就这人渴得太厉害了，给你杯毒药你都喝。
1: 嗯，
0: 因为就为了解渴嘛。
1: 对，
0: 但是喝完死不死我不管。
1: 嗯，那必死无疑啊，
0: 饮鸩止渴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人刚开始用这些药物的方法，包括这种医疗的手段来刺激你排便，刚开始效果好，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灌肠啊，你的艾灸啊，你的泻药啊，香油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所谓的妙招，你用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1: 嗯，越

0: 好使呢还。
1: 对，开塞露用的量越来越大。为啥呀？因为你的病就加重了。
0: 明白了。
1: 而且老年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些尽管加量了，你会发现完全都不好使了。
0: 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果导片呢。
1: 果导片
0: 是不是也是治便秘的？
1: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乱用药嘛。
0: 嗯。
1: 你果导片不就是泻药吗？
0: 嗯。
1: 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用这样的药。
0: 不能用。
1: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都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病嘛。
0: 对。
1: 啊，很多人都在一直长期的用药嘛，对不对？很多的基础病的那些用药啊，已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植物神经已经被紊乱了。
0: 嗯。
1: 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
0: 嗯。
1: 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
0: 是。
1: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
0: 嗯，
1: 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成伤害。
0: 嗯，
1: 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在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
0: 是，
1: 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0: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1: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退市了。
0: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了。
0: 哦，
1: 啊，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强行让它蠕动，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
0: 嗯，
1: 来起来陪我说话，
0: 熬鹰呢吗？这不是，
1: 这不就熬鹰吗？
0: 对呢，
1: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肠道的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他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
0: 嗯，
1: 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恶性病变的风险极度的增加。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0: 不让生产就对了，本来想治个便秘，反倒治出病越来越重了，得不偿失了。
1: 对啊，恶性病变都治出来了。嗯。
0: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
1: 嗯，
0: 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还生阳呢。
1: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
0: 嗯，
1: 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多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其实不然呢。
0: 怎么呢？
1: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0: 对呀，
1: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
0: 嗯，
1: 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0: 对，
1: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但是同样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它是一种补的方式，
0: 对，
1: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水液呀、
0: 更没了，
1: 津液呀、它就减少了，
0: 对，
1: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们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0: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啊。
1: 对呀、
0: 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

0: 多呀，
1: 灌肠
0: 就美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1: 你现在是吗？
0: 哦，
1: 为了减肥啊，
0: 肠疗，
1: 肠疗，
0: 然后也对，
1: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 ，no 作 no die，
0: 这个也不好吗？
1: 不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0: 哦啊，灌肠属于小手术？
1: 对，
0: 这夸张了。
1: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
0: 嗯，
1: 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梗阻的患者，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
0: 嗯，
1: 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药很费劲？
0: 对，
1: 哎，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0: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
1: 嗯，
0: 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
1: 啊，
0: 很好。
1: 啊，
0: 不提倡呢、
1: 啊、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
1: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让我们直肠有一种饱腹感。
0: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
1: 胀满了之后
0: 出来了，
1: 它就刺激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0: 对呀，
1: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0: 哦，也对，
1: 就是跟你一样，
0: 对
1: 对吧？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
0: 嗯，
1: 哎，过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0: 高兴。
1: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0: 我求求你了，
1: 你就没有
0: 别让我吃了，
1: 没有感觉了吧？
0: 没有了，
1: 你都麻木了吧？
0: 嗯，
1: 一个道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完全不敏感了，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才能有反应，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的。
0: 对，
1: 有一天你荤馅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的了，是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刚开始用小盆水去冲，
0: 嗯，
1: 把脏东西能冲下去，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0: 得用大盆了，
1: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脏东西冲下去。
0: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1: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
0: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让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
0: 对，
1: 那就危险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吗？
0: 对呀，
1: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膜的，
0: 嗯，
1: 而在这个黏膜表面上它大量的生长了一些益生菌呢，
0: 嗯，
1: 那你在灌肠的同时是不是把你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可怕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0: 不能随便灌。
1: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真是我真受不了了，一个月两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0: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
1: 嗯，
0: 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
1: 啊，
0: 跟我说用咖啡灌肠。
1: 用什么
0: 咖啡？就能
1: 咖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
0: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
1: 嚯，
0: 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1: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着一个小虫子还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
0: 嗯
1: 啊，你说我第一次听说，还有
0: 那我没试啊，
1: 还有咖啡灌肠的，
0: 嗯，
1: 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

0: 那个美容院，躺那就敢嘎一刀。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怎那么大呢？是不是？
1: 嗯。
0: 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儿就大了。
1: 嗯嗯。
0: 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1: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
1: 嗯，
0: 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它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真不行啊，
0: 那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
1: 嗯，
0: 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
1: 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
1: 嗯，
0: 十倍八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
1: 嗯，
0: 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排一次，就一个礼拜7天再排一次便，
1: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能摸到那个粪石，
1: 嗯，
0: 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它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
1: 嗯，
0: 是你这个药，
1: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它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紊乱了。
1: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美容
1: 院，
0: 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
1: 嗯，
0: 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
1: 嗯，
0: 啊，3-5天就到那灌肠，3-5天就灌肠。
1: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耗，
1: 不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一次就要存5万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都一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
1: 嗯，
0: 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一个礼拜了，一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他整个的肠道已经彻底的开塞露啊。他比这个灌肠，别看他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除此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
1: 嗯，
0: 在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它可能都重，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生理性的。
1: 嗯，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有？我告诉你，静师。有，为什么有？
1: 哦，
0: 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络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教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

0: 既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啊，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5: 哦，
6: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5: 嗯，
6: 最忌讳就是用药，你看越用药啊，便秘就越严重。我就是有感触的，
5: 哎、
6: 也是、
5: 哎、
6: 也是个受害者。
5: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6: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5: 哦，
6: 还有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听是感同身受的
5: 啊！
6: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5: 嗯，
6: 哎，我就想跟大家哎分享一下，
5: 好啊，
6: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5: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6: 好好好，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5: 嗯，
6: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5: 嗯，
6: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5: 嗯，
6: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5: 嗯嗯，
6: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5: 嗯，
6: 你看做啥菜呢都咸
5: 啊，
6: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5: 哦，
6: 抗拒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啊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那脸上呢也很多灰秃秃的，
5: 嗯，
6: 身上呢一点劲都有乏力，
5: 嗯，
6: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5: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什么意思？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 它是不是

0: 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是都被这些毒素所污染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看很多的疾病它就这么来的。你看，而且长时间的排不出便的话，我告诉你，我说了，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分什么阶段。很多人常年的这个便秘的人会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肠梗阻，甚至是肠破裂。我告诉你，到这种程度了啊，就非常严重了。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患者，有被这种大量的出血造成这个休克的，甚至是死亡的，都有这样的人啊。可得重视这个便秘啊。
1: 是的。哎呦，梁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得这些毛病，但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我才得了这个脑出血。
0: 哎呦，
1: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血压比较高。
0: 嗯，
1: 有一次就在厕所里边拉了一个多小时都拉不出来嘛。
0: 嗯，
1: 就是一使劲，当时哎头一晕，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
0: 嗯。
1: 后来在病房里醒过来啊，老伴就说我的厕所都给晕倒了，送到医院，人家就说我是脑出血，住院了有20多天才出院。
0: 你看，你要不怎么说我说便秘分什么情况呢？可别把它当成一个小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对吧？上了年岁的人有基础病的，对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便秘啊，突发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1: 嗯，是啊，你看这次这个我这个脑出血呢，还很幸运，没把你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万幸。
1: 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便秘给治好，要不排不出来，我的厕所的一使劲再复发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
1: 你看啊，后来我就听人说用这个开塞露治便秘，哎，我就拿过来用着，结果呢？到现在后悔到现在啊，
0: 后悔了是不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有依赖性了吧？啊，
1: 嗯，梁老师，你说一猜一个准啊！啊，我就是刚用上了开塞露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又找到了想排便啊的感觉啊，排得出来也排得干净。
0: 嗯，
1: 排的时候呢也是按时的。
0: 嗯，
1: 我一看这个效果，哎，不错，我就每天用。
0: 还有，
1: 但是用那个3-4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
0: 啊。
1: 刚开始呢，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
0: 啊，
1: 后来用4个
0: 啊，
1: 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不干净了。
0: 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啊，就是开塞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就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1: 刘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
0: 嗯，
1: 我就想嘛，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后来用了6-7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的时候，有一次我是一个礼拜都没排便。
0: 哎呦，
1: 最后就是家里病晕倒了，家里边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
0: 嗯，
1: 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0: 肠梗阻了。
1: 做了3个小时的这个风湿取出术。
0: 嗯，
1: 掏出来的这个分石啊，就跟石头一样的硬，
0: 那
1: 刚刚的，
0: 嗯，
1: 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停一停，
0: 嗯，
1: 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0: 肠穿孔，
1: 甚至会是这个腹膜炎，

0: 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1: 那就
0: 更
1: 更危
0: 恐
1: 险，
0: 惧了。
1: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
0: 对
1: 上了
0: 呀。
1: 年岁人的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便秘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儿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儿的方法。听懂了吗？啊？
0: 懂吗？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
1: 啊，
0: 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1: 对，
0: 越用越重，
1: 没
0: 越用
1: 错，
0: 越差。
1: 嗯，
0: 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但是排便还算是顺利啊。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呀，我的感觉还是没回来。
1: 那不早晚还会
0: 我
1: 犯病
0: 可能
1: 吗？
0: 就是，
1: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0: 我就是，我可能不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个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带去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跟你们分享，梁老师，
1: 放
0: 也辛
1: 心
0: 苦你
1: 吧，
0: 了，梁老师。
1: 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到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0: 那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我
1: 听
0: 们
1: 节
0: 先
1: 目
0: 聊
1: 吧。
0: 到这里，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
1: 好
0: 消息
1: 啊，
0: 我会第一
1: 好
0: 时间知道
1: 啊，
0: 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再见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6个多月了，
1: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5: 啊，老朋友，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1: 哦，
5: 我们老百姓指了一条道路嘛，讲的这个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
1: 啊，
5: 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1: 好，
5: 我儿子38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2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我让他看见他不看，是什么毛病呢？你跟另外讲了看呢，我寻思领他去看看，就觉得腰脑都没劲儿，完了
1: 他干
5: 白天就
1: 他干什么工作的呀？
5: 一动不出汗。
1: 干什么工作的呀？
5: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做这个做培训
1: 啊。结婚没啊？结婚没啊？
5: 结婚了，
1: 啊，
5: 孩子都挺大了，
1: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5: 嗯，
1: 好了，我
5: 这2年左右吧，我就发现他那汗呐，哎呀妈呀，一走道那要四脸淌，完了腰，他说腰也难受，就不爱干活，他说你就没劲儿，跟我这么说的，完了掉头发，以前头发可好了。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5: 压力大，他现在。
1: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我有没有好产品？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告诉你是什么， 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

0: 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它问题，因人而异。如果它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啊？但是如果
1: 他
0: 是
1: 那个
0: 病理
1: 吧，
0: 性的，
1: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过剩的。我觉得为啥说剩的？他这老这么直着腰，他说妈，我这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0: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啊，是不
1: 行
0: 是？
1: 了，
0: 不是
1: 我
0: 猜
1: 让
0: 的。
1: 他去检查，他就不去嘛。
0: 对，那你不去的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
1: 对。
0: 头发的事儿，
1: 我
0: 记
1: 去
0: 住
1: 做
0: 了。
1: 的检查，说的听说的，就这说的腰脑袋，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
0: 不
1: 这
0: 用
1: 事儿。
0: 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它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
1: 啊，
0: 就给我做检查，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
1: 好
0: 呢，
1: 了，
0: 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
1: 那就
0: 压
1: 检
0: 力，
1: 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还真不明白。
0: 就做肾科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1: 啊，就不笨
0: 对
1: 啊。
0: 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做个 B 超，
1: 啊
0: 是吧？先验个
1: 啊
0: 尿啊，就是常规检查就行。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啊，我说的
1: 对
0: 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1: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的是肾呢，我得去看看肾去。完了没有啥事儿了，就
0: 那
1: 给
0: 不是
1: 洗发水
0: 猜
1: 一
0: 的
1: 洗
0: 事儿
1: 了，
0: 啊，
1: 那就起
0: 那
1: 老
0: 不是
1: 大
0: 猜
1: 的
0: 的
1: 一个
0: 事
1: 作
0: 儿
1: 用了。
0: 啊，检查一下。好了啊，好吧，咱们
1: 啊，
0: 有机会再
1: 那
0: 聊
1: 好了，
0: 啊，
1: 我就
0: 别
1: 太
0: 客
1: 感
0: 气。
1: 谢你了，谢
0: 好了，
1: 谢梁老师啊，
0: 哎，好，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啥事儿了？就
0: 那
1: 给
0: 不
1: 洗
0: 是
1: 发水
0: 猜
1: 一
0: 的
1: 洗
0: 事儿
1: 了，那
0: 啊，
1: 就起
0: 那不
1: 老
0: 是
1: 大
0: 猜
1: 的
0: 的
1: 一个
0: 事
1: 作
0: 儿
1: 用了。
0: 啊，检查一下。好了啊，好吧，咱们有机会
1: 那
0: 再
1: 好
0: 聊
1: 了，我
0: 啊，
1: 就
0: 别
1: 太
0: 客
1: 感
0: 气。
1: 谢你了，谢
0: 好了，
1: 谢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
1: 好
2: 到
1: 了，我
0: 啊，
1: 就
0: 别
1: 太
0: 客
1: 感
0: 气。
1: 谢你了，
0: 好
1: 谢
0: 了，
1: 谢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
3: 是广告时间。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

0: 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哎，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啊，
0: 跟您分享一下啊。
3: 分享什么？
0: 就是一天当中我最犯愁的三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你最犯愁的事
0: 啊？
3: 我看你一天乐呵呵的，有什么犯愁的事？
0: 我也有啊。
3: 你什么犯愁的事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你没有。
0: 我觉得这件事你好像帮不了我。
3: 是吗？
0: 帮不了、
3: 哎、啊。
0: 最犯愁的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我每天就吃完这顿，谁要是问我下顿吃啥呀，
3: 哎呦
0: 我就闹的
3: 闹的，
0: 别问我，我不知道。
3: 哎，
0: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都这样
3: 啊，
0: 那老年朋友的胃呢？
3: 啊，
0: 是不是更能理解上了年岁的人看什么都没有胃口了？
3: 哎呦，我以为你犯愁什么呢哈、啊？哎呀，你这愁这个事儿啊、
0: 嗯？
3: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对呀、
3: 啊，我告诉你，你还是不饿。
0: 怎么了？
3: 你要是饿了，逮什么你都该吃了。你
0: 对，先填饱了再说，还有选择吗？
3: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还吓我一跳呢。我说你多愁的事儿呢，原来这个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一是你不饿，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3: 你看现在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听说有什么外卖软件，是不是？
0: 打开软件一看，什么都有。
3: 哎，什么都有，想吃什么都有，
0: 哦，
3: 对吧？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用那些外卖的软件。
0: 怎么呢？
3: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它外卖的里面的用的油是什么油，
0: 嗯，
3: 它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食材，我更喜欢自己做。啊，你嫂子给我做饭、
0: 嗯、
3: 是吧？我更喜欢吃家里的饭。我曾经也尝试过，是吧？我用这个外卖软件，我打开看一看，我订个外卖什么的。我曾经试过两回，我一打开了，我也像你一样，选择性障碍，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了，是吧？
0: 哎呀，
3: 所以说吧，就是当你这个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挑花眼了，
0: 嗯，
3: 对吧？而且这种挑花眼呢，是我们心理上的。但是你刚才说了，老年人他就不是这样了。
0: 嗯，
3: 老年人是胃口上的，老年人不是心理上的，他是身体的一种变化。你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吃什么，和你的不知道吃什么那是不一样的。
0: 两个概念是不是？
3: 老年人是真的对食物慢慢的没有什么欲望了。
0: 哦，这个欲望降低了。
3: 对。
0: 哎，我家可有意思了啊。
3: 啊。
0: 我出差吧，去杭州
3: 啊，
0: 我特意在当地排了2个小时的队呀。
3: 干嘛呀？
0: 给我爹妈买的东坡肉啊。
3: 哦，出名啊，
0: 特别好吃。我当时在店里一个人闷头，我吃了一小碗呢。老师，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
3: 嗯，
0: 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3: 五花肉，对，
0: 它切成2寸见方的，就麻将块那么大小
3: 啊。
0: 再配上人家冰糖啊、八角啊、料酒啊等等这些佐料吧，小火慢炖2个小时、
3: 啊、
0: 然后再焖上半个小时、
3: 啊、
0: 哎呀，出锅之后啊，那个肉块红的透明，就像玛瑙那个颜色，
3: 嗯，
0: 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好吃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美食节目。
3: 但是静石啊、
0: 嗯、
3: 就听你这么描述啊，我听着都觉得诱人，
0: 是不是啊？
3: 我感觉就是听你描述，我不用吃就能下半碗饭去。
0: 超级好吃。
3: 对，
0: 我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我大老远了，我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带回家。
3: 嗯，
0: 我是不是挺费心思的
3: 啊？对呀、啊，
0: 回到家之后我就来气了
3: 啊！
0: 我就化悲愤为食量，我自己又开了一顿荤，那些东坡肉都让我给吃了。
3: 你不是给你爸你妈买的吗？
0: 他俩不吃啊。
3: 不吃。
0: 对、
3: 哎、
0: 就是你能理解那种心情吗？我特别想与别人分享、
3: 嗯、
0: 然后呢对方给了我一个很冷冷的那个回馈。
3: 明白了、
0: 嗯、哎呀，
3: 明白了。
0: 他俩说不饿
3: 不饿
0: 啊，现在都是三顿饭。

0: 两顿了，就是说不饿没胃口。
1: 然后看着那么好吃的这个食材，觉得没胃口。
0: 对呀，不跟我分享呀。
1: 我告诉你啊，静石，你也不用着急。上了年岁的人都像你父母那样，
0: 就我也不用着急，有一天我也那样。
1: 嗯，对，你早晚的事儿。
0: 早晚。
1: 哎，对，为啥呀？你看，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一天都是两顿饭。
0: 嗯，
1: 是吃不起吗？不是吧？
0: 那不是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1: 对啊，为啥呀？他就两顿饭，而且你会发现，就这两顿饭啊，每天还吃的特别的清淡。
0: 对，
1: 什么粥啊、咸菜啊，对付对付就行了。
0: 对
1: 吧？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说明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对食物就慢慢的没有这个欲望了。
0: 嗯，
1: 就没有这个欲望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老年人对这个吃没那么大的欲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想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从年轻的时候一路吃到老
1: 啊。
0: 但年轻的时候呢，条件不好，没啥吃的
1: 啊。
0: 后期条件好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尝了
1: 啊，
0: 吃够了不想了呗
1: 啊，就是年轻吃够了，然后老了不想吃了。
0: 哦，你看我小时候，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好吃的，然后穿花衣服，
1: 啊，那
0: 各种糖块
1: 是吧？
0: 对，每到三十儿我就等着，
1: 啊，
0: 等着熬夜守岁到十二点吃那个饺子呢，
1: 就等了那顿饺子啊。
0: 对，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家家小孩盼饺子吃了吧？
1: 对啊，咱们
0: 随时想吃，随时都有。
1: 想吃饺子，顿顿都有，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也不馋饺子了。
1: 就是生活质量好了，你的意思，然后我们就不馋了，是这个原因吧？
0: 它算是一个，
1: 算是一个原因。
0: 再加上年岁大了之后，运动量少了。胃的蠕动消化能力也下降了。
1: 嗯，
0: 早晨吃的饭菜可能中午还没有消化，就不饿就不感兴趣。
1: 哦，你看看，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嗯，
1: 静石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了。
1: 但是，可但是，你没说到重点上。我们不饿，啊，你不吃和你不想吃，这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我们经常说叫饥饿，饥饿。
0: 对，
1: 饥和饿是一个意思吗？
0: 经过老师您之前的培训，我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1: 饥饿，饥饿完全是两方面的意思。
0: 嗯，
1: 饥是什么？就是我们肚子里没食儿了，我们的这种状态叫饥。
0: 没食儿了不是饿吗？
1: 不是，正好相反，没食儿了叫饥。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饥不择食。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当你这个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就会不挑了。
0: 对，馒头也行。
1: 对。花卷也行，
0: 可以
1: 是吧？饺子就更好了，
0: 是
1: 不对？但你不挑了，对吧？这是什么呀？肚子里没食儿，叫饥不择食。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这种状态叫饥。
0: 嗯，
1: 你看看，那什么叫饿？你知道吗？
0: 饿是什么？
1: 饿是心理的因素。
0: 馋。
1: 对喽，你肚子里有食儿，但是你还饿，明白啥意思吧？
0: 我明白了。
1: 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你看看。晚上十一二点偏得要吃这个夜宵，
0: 对，
1: 他是饥吗？
0: 不是，
1: 不是饥，但是他就是饿。
0: 我就想吃。
1: 对，就像我们有个成语叫饿虎扑食，
0: 嗯，
1: 就是看到这个你喜欢吃的东西一下就扑上去了，
0: 眼放绿光，
1: 但是你肚子里是饱的一种状态。
0: 明白。
1: 所以说饥和饿两个状态，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饥的时候你都不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病了。就是你肚子里明明没有食儿，你这个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谁的毛病？胃肠道的问题。
0: 嗯，
1: 对吧？而饿是什么？是你明明肚子里有食儿，心理需求，有这种欲望，那这个应该是谁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0: 明白，
1: 对不对？你太馋了，对不对？你是心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每天这个用这个外卖的软件去选择，
0: 嗯，
1: 你是饥了还是饿了？
0: 我是饿了。
1: 对，你肚子里明明是饱的，但是看到那些这个美丽的图片，你怎么样？
0: 选择不出来，
1: 你就流哈喇子，你也选择不出来，你这叫饿。
0: 我是馋。
1: 对，饥和饿两个状态。那么最怕的是什么？明明一个人饥的状态，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还不想吃东西。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上了年岁了之后，就是这种状态。
0: 对呀，
1: 就这种状态。明明你肚子里没有食物，你看一天两顿饭多吗？
0: 不多呀，
1: 喝点粥，吃点咸菜，
0: 它有什么呀？
1: 实际上，你胃肠道当中永远是空的。
0: 嗯，
1: 按道理说，我们人就应该吃东西了。
0: 嗯，
1: 可是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东西。
0: 嗯，
1: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本能已经被疾病所压制住了。
0: 对，
1: 压制住了。
0: 对，
1: 对吧？然后

0: 憋在肚子里头，反复的吸收，那这些食物变得怎么样？那都是糟粕，
1: 是
0: 变得又大又硬。那
1: 这
0: 你
1: 样。
0: 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些这个糟粕的东西在你肚子里堆积着，你就感觉不到饿，但是你胃是空的。那我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病了，
1: 明白。
0: 对吧？你喝水都费劲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给你一个满汉全席放在眼前，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肚子里被屎块堵着呢，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病理性的一种变化。还有的人好不容易排出来了，一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排个五六回，你的肚子里这个屎块你永远还是排不干净。他肚子里不排空，他哪有地方装新的食物啊？
1: 对，
0: 那你对食物就慢慢就
1: 不
0: 失
1: 感
0: 去这
1: 兴
0: 个
1: 趣
0: 兴
1: 了
0: 趣了
1: 哈，
0: 呗。
1: 就像我们车的后备箱似的，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总是不往外清东西，只往里塞东西，那肯定是塞得满满的。
0: 对。
1: 再有什么好的、值钱的宝贝，你也装不下去了。
0: 哎，这一点啊，特别像你嫂子，就是我爱人，就是他开那个车啊，就后备箱打开啊，就不敢轻易打开，
1: 满。
0: 因为一打开，稀里哗啦的，所有东西就掉出来了。
1: 我的也是这
0: 你的
1: 样
0: 也
1: 啊，
0: 是
1: 就
0: 啊，
1: 好多女生、男生以为女生的车应该是很立正、很
0: 很
1: 干
0: 干
1: 净，
0: 净的，对
1: 其
0: 啊，
1: 实女生的往往没有男生的干净。
0: 火，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1: 这是
0: 对
1: 对
0: 吧？然
1: 对，
0: 后这后备箱啊，我时不时的要给它收拾一番啊。我就发现啊，里面1年多前的东西，2年多前的东西都压在后备箱里头，
1: 是
0: 可能一两
1: 的，
0: 年它都没用过，就在那堆着。那你说你新的好的东西，你还能放进这个后备箱吗？
1: 不
0: 你
1: 能。
0: 想装都装不进去，没有地方了，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咱们自己，如果你上了年岁的人，看看咱们自己，或者你看看身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对？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你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兴趣呢？
1: 对，憋得胀胀的。
0: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1: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0: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三点。第一个，你得排得出，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呀，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1: 这个排的净很重要。
0: 排得干
1: 有的
0: 净。
1: 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0: 还有，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按点儿的排，这个也很关键。
1: 规律性。
0: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便意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意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1: 对，
0: 是吧？靠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第二叫排得净，排得净就像像是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1: 是。
0: 是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4、5次啊。
1: 对，
0: 啊，
1: 没完。
0: 多的10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了。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1: 对，就
0: 你
1: 排
0: 肠
1: 得
0: 道
1: 很
0: 当中，
1: 爽啊。
0: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1: 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0: 按时按点排，
1: 对，
0: 对，
1: 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0: 没
1: 比
0: 错。
1: 如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儿，它就形成规律了。
0: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1: 对，不会玩的，
0: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
1: 怎
0: 了，
1: 么回事儿？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这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
1: 对，
0: 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 按时按点的。

0: 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1: 哎，还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说明什么呢？
1: 排便的重要性。
0: 排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是吧？咱们经常
1: 是。
0: 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基础病吧？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没的。
1: 对呀，
0: 这样新闻太多了
1: 卫生
0: 吧？
1: 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0: 是不是？
1: 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0: 不算的，
1: 它在折磨人。
0: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他就折磨你，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1: 对，很自然的。
0: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是到年龄了，
0: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1: 对，
0: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1: 不能。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吧？
1: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0: 押题啊，
1: 押
0: 这是
1: 题。
0: 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1: 病
0: 病变。
1: 情的，
0: 最忌讳的乱用药。
1: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
0: 遭
1: 在
0: 罪呀、啊。
1: 极力的去想办
0: 对。
1: 法。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就是那个大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你我太知道了。
1: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啊，可以保护心脑血管。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1: 对，
0: 可不是天
1: 不
0: 天
1: 是
0: 吃
1: 经
0: 哦，
1: 常性
0: 对
1: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儿，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这老师，
0: 这是第一种观点。
1: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对对对。
1: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粗粮啊、素菜呀、咸菜，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儿，
0: 油水
1: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儿。
0: 火啊，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1: 对，这是一个
0: 有的
1: 朋友
0: 人
1: 跟
0: 不
1: 我说
0: 是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1: 的，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
0: 是不是？
1: 香油。
0: 啊，香油，对，还有芝麻油的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荤招，
1: 怎么呢？
0: 这不是妙招，这是荤招，因为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呀、啊，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脂质和斑块，这就是我们血栓呐、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

0: 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
1: 嗯，
0: 啊，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1: 用油也很重要哈。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
1: 嗯，
0: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1: 对，有道理。
0: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1: 嗯，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0: 灌肠，
1: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
0: 嗯，
1: 立竿见影，
0: 说效果挺不错的，
1: 就马上就出来
0: 啊。
1: 还有呢，说用艾灸，
0: 艾灸
1: 刺激穴位，
0: 嗯，
1: 就是大家想的招也是挺多的。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
1: 嗯，
0: 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
1: 嗯，
0: 包括艾灸，艾灸是我们中医上的方法嘛，
1: 嗯，是
0: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1: 哦，以上的朋友呢？
0: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
1: 为什么？
0: 我刚才说了，老年性的便秘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它是
1: 不是病？
0: 对，它不是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年龄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方法50岁以下的人可以用呢？因为50岁以下的人的便秘它是病理性的，你说的这个开塞露也好，灌肠的方法也好，艾灸的方法也好，或者有人用一些番泻叶的方法，对吧？
1: 嗯，
0: 这些都属于药物治疗。
1: 对，
0: 你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物，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记住了，它是生理性的便秘，不能靠这样的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我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有这个年龄歧视啊。
1: 嗯，这是老师嘱咐的很周到呢。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便秘是生理性的，他是由于年龄的增大所导致的，最忌讳，刚才我说了，考试必考题，最忌讳用药。
1: 对，而且还是乱用药。
0: 对，50岁以下的呢，你适当的用这些药物的方法来促进排便，
1: 嗯，
0: 你可以，因为你机能是能够承受这种伤害的。
1: 对，身体的功能也还行，
0: 你自身的代谢的水平还可以，
1: 嗯，
0: 你能够把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药物能够给它代谢掉，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和损伤。
1: 那50岁以上的话功能就弱了呀。
0: 50岁以上的人，我们身体的器官在老化，明白吧？
1: 嗯，
0: 眼睛是不是老化了？
1: 对，
0: 耳朵是不是老化了？我们的胳膊腿是不是老化了？啊，这些你是在外面能看见的，你知道我们身体内部看不见的是哪儿吗？
1: 嗯，
0: 肠道啊，你的肠道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老化的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再用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手段，你来刺激它，来导致排便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饮鸩止渴。
1: 嗯，
0: 什么叫饮鸩止渴？就这人渴得太厉害了，给你杯毒药你都喝。
1: 嗯，
0: 因为就为了解渴嘛。
1: 对，
0: 但是喝完死不死我不管。
1: 嗯，那必死无疑呀，
0: 饮鸩止渴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人刚开始用这些药物的方法，包括这种医疗的手段来刺激你排便，刚开始效果好，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灌肠啊，你的艾灸啊，你的泻药啊，香油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所谓的妙招你用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1: 嗯，越来越不好使呢还。
0: 对，开塞露用的量越来越大。为啥呀？因为你的病就加重了。
1: 明白了。
0: 而且老年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些尽管加量了，你会发现完全都不好使了。
1: 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裹导片呢，
0: 裹导片
1: 是不是也是治便秘的？
0: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乱用药嘛。
1: 嗯，
0: 你裹导片不就是泻药吗？
1: 嗯，
0: 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用这样的药，
1: 不能用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基础病嘛。
1: 对
0: 啊，很多人都在一直长期的用药嘛，对不对？很多的基础病的那些用药啊，已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0: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植物神经已经被紊乱了。
1: 嗯，
0: 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
1: 嗯，
0: 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
1: 是，
0: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
1: 嗯，
0: 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成伤害。
1: 嗯，
0: 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在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
1: 是。
0: 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1: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0: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退市了。
1: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了
1: 哦，
0: 啊，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强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
1: 嗯。
0: 强行让它蠕动，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
1: 嗯，
0: 来起来陪我说话，
1: 熬鹰呢吗？这不是，
0: 这不就熬鹰吗？
1: 对呢，
0: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肠道的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他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恶性病变的风险极度的增加。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1: 不让生产就对了。本来想治个便秘，反倒治出病越来越重了，得不偿
0: 对
1: 失
0: 呀，
1: 了。
0: 恶性病变都治出来了，嗯。
1: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还生阳呢。
0: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
1: 对
0: 多
1: 呀。
0: 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
1: 嗯，
0: 其实不然呢。
1: 怎么呢？
0: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从
1: 呀。
0: 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1: 对，
0: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这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
1: 明
0: 它是一
1: 白，
0: 种补的方式，
1: 对，
0: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水液呀、
1: 更没了，
0: 津液呀，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
1: 便
0: 们
1: 秘，
0: 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1: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啊。
0: 对呀、啊，
1: 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很多呀，
0: 灌肠
1: 就
0: 是
1: 美
0: 吧？
1: 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0: 你现在是吗？
1: 哦，
0: 为了减肥啊？
1: 肠疗，
0: 肠
1: 然
0: 疗
1: 后也
0: 火，
1: 对。
0: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呀、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no 作 no die，不
1: 这
0: 作
1: 个也不好
0: 不
1: 吗？
0: 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1: 灌肠属于小手术，
0: 对，
1: 这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

0: 宿主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用药很费劲？
1: 对呀。
0: 哎，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1: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很好，怎么不提倡呢？
0: 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让我们直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然
0: 胀
1: 后
0: 满了
1: 就
0: 之后，
1: 出来了。
0: 它就刺激它，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1: 哦，也对，
0: 就是跟你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哎，过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1: 高兴，
0: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1: 我求求你了，
0: 你就
1: 别让我吃
0: 没
1: 了，
0: 有感觉了吧？
1: 没有
0: 你都
1: 了，
0: 麻木了吧？一个道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完全不敏感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它才能有反应，对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的。
1: 对，
0: 有一天你荤馅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的了，是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刚开始用小盆水去冲，把脏东西能冲下去。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1: 得用大盆了。
0: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
1: 是，
0: 脏东西冲下去了。
1: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0: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
1: 对，
0: 让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
1: 对，
0: 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
1: 对
0: 那就危
1: 呀。
0: 险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吧？
1: 对呀，
0: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膜的，而在这个黏膜表面上，它大量的生长了一些益生菌呢。那你在灌肠的同时，是不是把你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
1: 哦。
0: 可怕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1: 不能随便灌。
0: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真是我真受不了了，1个月、2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1: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跟
0: 啊，
1: 我说用咖啡灌肠，
0: 用什么？
1: 咖啡就能
0: 咖
1: 治。
0: 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哎呀，
1: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
0: 哇！
1: 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0: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了一个小虫子，哎，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啊？你说我第一次听说
1: 那我没事
0: 还有
1: 啊。
0: 咖啡灌肠的，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那个美容院躺那儿就敢嘎一刀，
1: 对。
0: 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咋那么大呢？是不是？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儿就大了，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1: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它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1: 对，
0: 对不
1: 这
0: 对？
1: 是真不行
0: 那
1: 啊。
0: 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对不对？那。

0: 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
1: 嗯，
0: 十倍八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
1: 嗯，
0: 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排一次，就一个礼拜7天再排一次便，
1: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能摸到那个粪石，
1: 嗯，
0: 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它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
1: 嗯，
0: 是你这个药，
1: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它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紊乱了。
1: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那
1: 美
0: 个
1: 容
0: 美容
1: 院，
0: 院，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
1: 嗯
0: 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
1: 嗯，
0: 啊，三五天就到那灌肠，三五天就灌肠，
1: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
1: 你不
0: 耗。
1: 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次就要存5万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
1: 都
0: 上
1: 一
0: 吗？
1: 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
1: 嗯，
0: 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一个礼拜了，一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
1: 你
0: 他整
1: 看，
0: 个的肠道已经彻
1: 损
0: 底的
1: 伤了。
0: 损伤了，失去那种自主排便的功能了。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我给他做了一个大肠菌群的一个检测啊，整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
1: 多
0: 说
1: 不
0: 多危
1: 值
0: 险，
1: 得！你看啊，
0: 对吧？
1: 而且这不就是长时间灌肠之后，它有后遗症的，一个月排不出来吗？
0: 对呀、啊，还有用开塞露的，
1: 嗯，
0: 开塞露不就是一个小灌肠吗？
1: 嗯，
0: 开塞露和灌肠没啥区别呀、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而且开塞露啊，它比这个灌肠，别看它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除
1: 明
0: 此
1: 白，
0: 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在
1: 嗯，
0: 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他可能都重
0: 对不
1: 哈，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
1: 嗯，
0: 生理性的。
1: 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有？我告诉你，就是有。
1: 有，
0: 为什么有？因为
1: 啊。
0: 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罗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交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

0: 来往，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啊。
5: 嗯，
6: 哎呦，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5: 哦，
6: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5: 嗯，
6: 最忌讳就是用药，你看越用药啊，便秘就越严重。
5: 哎，
6: 我就是有感触的。
5: 哎呦，
6: 也是个受害者。
5: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6: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5: 哦，
6: 还有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挺是感同身受的。
5: 哦，
6: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5: 嗯，
6: 哎，我就想跟大家哎分享一下。
5: 好啊，
6: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5: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6: 好好好，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5: 嗯，
6: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5: 嗯，
6: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5: 嗯，
6: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5: 嗯嗯，
6: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5: 嗯，
6: 你看做啥菜呢都咸。
5: 嗯，
6: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5: 哦，
6: 长期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啊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脸上呢也和这灰秃秃的，
5: 嗯，
6: 身上呢一点劲都有乏力，
5: 嗯，
6: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5: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肠无屎，什么意思
6: 啊？对
5: 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它是不是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

0: 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是都被这些毒素所污染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看很多的疾病它就这么来的。你看，而且长时间的排不出便的话，我告诉你，我说了，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分什么阶段。很多人常年的这个便秘的人会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肠梗阻，甚至是肠破裂。我告诉你，到这种程度了啊，就非常严重了。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患者，有被这种大量的出血造成这个休克的，甚至是死亡的，都有这样的人啊，可得重视这个便秘啊。
1: 是的。还有梁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得这些毛病，但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我才得了这个脑出血。
0: 哎呦，
1: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血压比较高。有一次就在厕所里面拉拉了一个多小时都拉不出来嘛。就是一使劲儿，当时啊头一晕，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后来在病房里醒过来啊，老伴就说我在厕所都给晕倒了，送到医院，人家就说我是脑出血。住院呢有20多天才出院。
0: 你看。你要不怎么说，我说便秘分什么情况呢？可别把它当成一个小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对吧？上了年岁的人有基础病的，对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便秘啊，突发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1: 是啊，你看这次这个我这个脑出血呢，还很幸运，没把你留下什么后遗症。
0: 万幸。
1: 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便秘给治好。要不排不出来，我的厕所的一使劲儿，再复发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
1: 你看，啊，后来我就听人说用这个开封露治便秘，哎，我就拿过来用上，结果呢，我到现在后悔到现在啊。
0: 后悔了是不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有依赖性了吧？啊。
1: 梁老师，你说一猜一个准啊。啊，我就是刚用上呢开封露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又找到了想排便啊的感觉啊，排得出来也排得干净。排的时候呢也是22点的。我一看这个效果，哎，不错，我就每天用。
0: 还有。
1: 但是用那个3-4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
0: 啊。
1: 刚开始呢，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后来用4个。
0: 啊。
1: 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不干净了。
0: 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啊，就是开塞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就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1: 刘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我就想啊，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后来用了6-7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是一个礼拜都没排便。
0: 哎呦，
1: 最后就是家里给晕倒了，家里边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0: 肠梗阻了。
1: 做了3个小时的这个分时取出术。
0: 嗯，
1: 掏出来的这个分石啊，就跟石头一样的硬，
0: 那
1: 刚刚的。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提一提，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0: 肠穿孔，
1: 甚至会是这个腹膜炎，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0: 那就更危险
1: 了，
0: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便秘。

0: 病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
1: 哦、
0: 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的方法，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
0: 啊，
1: 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0: 对，
1: 越用越重，越用越差，
0: 嗯，
1: 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暂时排便还算是顺利哦，
0: 嗯嗯，
1: 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啊，我的感觉。还是没回来，
0: 那不早晚还会犯病吗、
1: 就是、
0: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1: 我就是我可能不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生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带去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0: 对，
1: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跟我们分享，梁老师
0: 放心吧，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到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1: 那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
0: 啊，
1: 我
0: 听节目
1: 聊着的，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消息、
0: 啊、
1: 我会第一时间知道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再见了，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了6个多月了，
0: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4: 啊，老朋友了，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0: 哦，
4: 我们老百姓指了一条道路嘛，讲的这个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
0: 啊，
4: 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0: 好，
4: 我到我儿子38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2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没让他看见他不看，是什么毛病呢？你跟医院怎么看呢？我寻思领他去看看，都觉得腰脑都没劲儿，完了
0: 他干什么工作的呀？
4: 一动不出汗。
0: 干什么工作的呀？
4: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做那个做培训
0: 啊。结婚没啊？结婚没啊？
4: 结婚了，孩子都挺大了，
0: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4: 嗯，
0: 好了，我
4: 告诉你，2年左右吧，我就发现他那汗呐，哎呀妈呀，一走道我那要顺脸躺，完了腰，他说腰也难受，就不爱干活，他说
0: 你
4: 就没劲儿，跟我这么说的，掉头发了，以前头可好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4: 压力大，这现在。
0: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
4: 啊、
0: 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
4: 啊、
0: 我有没有好产品、
4: 啊、
0: 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
4: 啊、
0: 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他问题因人而异，如果他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
4: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过剩的， 我觉得为啥说顺利，他的老让他直着腰，他说妈我的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5: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啊。是不是、啊、不是猜的，
4: 我让他去他还说不去嘛。
5: 对，那你不去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头发的事儿，
4: 我就说被检查出来，比如说的，就这说的腰哪的，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
5: 的事儿。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他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去给我做检查、
4: 啊，
5: 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压力，
4: 那检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真不明白。
5: 就说肾科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4: 啊，就肾、啊。
5: 对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做个 B 超、
4: 啊，
5: 是吧？先验个尿 啊，就是常规检查就行、
4: 啊。
5: 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 啊，我说的、
4: 啊、
5: 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
4: 嗯、
5: 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
4: 嗯、
5: 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4: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就可就怕的是肾呢，我得他去看个肾就完了，没有啥事儿了，就
5: 不是猜的事儿、啊、
4: 那就起到他
5: 的
4: 作用了
5: 啊，检查一下、嗯、好了啊，好吧，咱们有机会再聊、
4: 啊、好了、
5: 啊、
4: 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梁老师啊、
5: 哎、好再见，
4: 谢谢。
5: 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0: 294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哎，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跟您分享一下啊。
2: 分享，分享什么？
0: 就是一天当中我最犯愁的三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你最犯愁的事儿，
0: 啊，
2: 我看你一天乐呵呵的，有什么犯愁的事儿？
0: 我也有啊。
2: 你什么犯愁的事儿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你没有。
0: 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好像帮不了我。
2: 是吗？
0: 帮不了。
2: 啊。
0: 最犯愁的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我每天就吃完这顿，谁要是问我下顿吃啥呀？
2: 哎，
0: 哎呦，我就闹的。
2: 闹的。
0: 别问我，我不知道。
2: 哎。
0: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都这样，
2: 啊，
0: 那老年朋友的胃呢，
2: 啊，
0: 是不是更能理解上了年岁的人看什么都没有胃口了？
2: 哎呦，我以为你犯愁什么呢哈，啊，哎呀，你这愁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对呀，啊，
2: 我告诉你，你还是不饿。
0: 怎么
2: 你要是饿了，逮什么你都该吃了，你
0: 说对，先填饱了再说，还有选择吗？
2: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还吓我一跳呢，我说你多愁的事儿呢，原来这个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一是你不饿，
0: 嗯，
2: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2: 你看现在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听说有什么外卖软件是不是？
0: 打开软件一看，什么都有。
2: 哎，什么都有，想吃什么都有，
0: 哦，
2: 对吧？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用那些外卖的软件。
0: 怎么呢？
2: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他外卖的里面的用的油是什么油，
0: 嗯，
2: 他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食材，
0: 嗯，
2: 我更喜欢自己做，
0: 嗯，
2: 啊，你嫂子给我做饭，
0: 嗯，
2: 是吧？我更喜欢吃家里的饭。我曾经也尝试过，是吧？我用这个外卖软件，我打开看一看，我订个外卖什么的，我曾经试过两回，我一打开了，我也像你一样。选择性障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0: 哎
2: 呀，所以说吧，就是当你这个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跳花眼了，
0: 嗯，
2: 对吧？而且这种跳花眼呢是我们心理上的，但是你刚才说了，老年人他就不是这样了，
0: 嗯，
2: 老年人是胃口上的，老年人不是心理上的，他是身体的一种变化，
0: 嗯，
2: 你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吃什么，和你的不知道吃什么那是不一样的，
0: 两个概念是不是？
2: 老年人是真的对食物慢慢的没有什么欲望了，
0: 哦，这个欲望降低了。
2: 对，
0: 哎，我家可有意思了啊！
2: 啊，
0: 我出差吧，去杭州
2: 啊，
0: 我特意在当地排了2个小时的队呀。
2: 干嘛呀？
0: 给我爹妈买的东坡肉啊。
2: 哦，出名啊，
0: 特别好吃。我当时在店里一个人闷头，我吃了一小碗呢。老师，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
2: 嗯。
0: 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2: 五花肉，对，
0: 它切成2寸见方的，就麻将块那么大小
2: 啊，
0: 再配上人家冰糖啊、八角啊、料酒啊等等这些佐料吧，小火慢炖2个小时，
2: 啊，
0: 然后再焖上半个小时，
2: 嗯，
0: 啊，哎呀，出锅之后啊，那个肉块红的透明，就像玛瑙那个颜色，
2: 嗯，
0: 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好吃了。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中国美食节目。
2: 但是静石啊，
0: 嗯，
2: 就听你这么描述啊，我听着都觉得诱人，
0: 是不是啊？
2: 我感觉就是听你描述，我不用吃就能下半碗饭去。
0: 超级好吃。
2: 对，
0: 我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我大老远的，我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带回家。
2: 嗯，
0: 我是不是挺费心思的
2: 啊？对呀，啊，
0: 回到家之后我就来气了
2: 啊，
0: 我就化悲愤为食量，我自己又开了一顿荤，那些东坡肉都让我给吃了。
2: 你不是给你爸你妈买的吗？
0: 他俩不吃啊。
2: 不吃。
0: 对，
2: 哎，
0: 就是你能理解那种心情吗？我特别想与别人分享，
2: 嗯，
0: 然后呢对方给了我一个很冷冷的那个回馈。
2: 明白了，嗯，
0: 哎呀，
2: 明白了。
0: 他俩说不饿
2: 不饿
0: 啊，现在都是3顿饭变成2顿了，就是说不饿没胃
2: 口。然后看着那么好吃的这个食材觉得没胃口。
0: 对呀，不跟我分享。
2: 哎呀，我告诉你啊，静石，你也不用着急，
0: 嗯，
2: 上了年岁的人都像你父母那样，
0: 就我也不用着急，有一天我也那样。
2: 嗯，对，你早晚的事儿。
0: 早晚。
2: 哎，对，为啥呀？你看，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一天都是2顿饭。
0: 嗯，
2: 是吃不起吗？
0: 不
2: 是吧？
0: 是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2: 为啥呀？他就2顿饭， 而且你会发现就这两个。

0: 顿饭啊，每天还吃的特别的清淡，
1: 对，
0: 什么粥啊、咸菜啊，对付对付就行了，对
1: 对。
0: 吧？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说明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对食物就慢慢的没有这个欲望了，就没有这个欲望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老年人对这个吃没那么大的欲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想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从年轻的时候一路吃到老。但年轻的时候呢，条件不好，没啥吃的。后期条件好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尝了，吃够了不想了呗。
0: 就是年轻吃够了，然后老了不想吃了
1: 你看我小时候，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好吃的，然后穿花衣服，
0: 那时候
1: 各
0: 就
1: 种
0: 馋
1: 糖
0: 呗，
1: 块儿。
0: 是吧？
1: 对，每到三十儿，我就等着，等着熬夜守岁到12点吃那个饺子
0: 就
1: 呢。
0: 等了那顿饺子
1: 对，
0: 啊！
1: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家家小孩盼饺子吃了吧？
0: 对啊，咱们
1: 随时想吃，随时都有。
0: 想吃饺子，顿顿都有，是
1: 对
0: 吧？
1: 呀，也不馋饺子了。
0: 就是生活质量好了，你这意思，然后我们就不馋了，是这个原因吧？
1: 它算是一个，
0: 算是一个原因，
1: 再加
0: 对。
1: 上年岁大了之后运动量少了，胃的蠕动消化能力也下降了。早晨吃的饭菜，可能中午还没有消化，就不饿，就不感兴趣。
0: 你看看，这是第二个原因，竟是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了，
0: 但是，可但是，你没说到重点上。我们不饿，啊，你不吃和你不想吃，这是完全两回事儿。我们经常说叫饥饿，饥饿，
1: 对，
0: 饥和饿是一个意思吗？
1: 经过老师您之前的培训，我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0: 饥饿，饥饿，完全是两方面的意思。饥是什么？就是我们肚子里没食儿了，我们的这种状态叫饥。
1: 没食儿了，不是饿吗？
0: 不是，正好相反，没食儿了叫饥。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饥不择食，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当你这
1: 对，
0: 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就会不挑了。
1: 对，馒头也行，
0: 对，花卷儿也行，
1: 可
0: 是
1: 以，
0: 吧？饺子就更好了，对
1: 是，
0: 不对？但你不挑了，对吧？这是什么呀？肚子里没食儿叫饥不择食。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这种状态叫饥。你看看，那什么叫饿？你知道吗？
1: 饿是什么？
0: 饿是心理的因素。
1: 馋，
0: 对喽，你肚子里有食儿，但是你还饿，明白啥意思
1: 我
0: 吧？
1: 明白
0: 就是
1: 了。
0: 很多现在年轻人，你看看晚上11、12点偏得要吃这个夜宵，
1: 对，
0: 他是饥吗？
1: 不是，
0: 不是饥，但是他就是饿。
1: 我
0: 为什
1: 就
0: 么？
1: 想吃。
0: 对，就像我们有个成语叫饿虎扑食。就是看到这个你喜欢吃的东西，一下就扑上去了，
1: 眼放绿光，
0: 但是你肚子里是饱的一种状态，
1: 明白。
0: 所以说饥和饿两个状态，对吧？所以说你饥的时候你都不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病了，就是你肚子里明明没有食儿，你这个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谁的毛病？胃肠道的问题，对吧？而饿是什么？是你明明肚子里有食儿，心理需求，有这种欲望，那这个应该是谁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1: 明白。
0: 对不对？你太馋了，对不对？你是心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每天这个用这个外卖的软件去选择，你是饥了还是饿了？
1: 我是饿了。
0: 对，你肚子里明明是饱的，但是看到那些这个美丽的图片，
1: 对，
0: 你
1: 我
0: 怎么
1: 还
0: 样？
1: 选择不出来。
0: 你就流哈喇子，你也选择不出来，你这叫饿。
1: 我
0: 所以
1: 是
0: 说，
1: 馋。
0: 对，饥和饿两个状态。那么最怕的是什么？明明一个人饥的状态，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还不想吃东西，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上了年岁了之后，就是这种状态，
1: 对
0: 就
1: 哦，
0: 这种状态。明明你肚子里没有食物，你看一天两顿饭多吗？
1: 不多
0: 喝点
1: 呀，
0: 粥，吃点咸菜，
1: 它有什么呀？
0: 实际上你胃肠道当中永远是空的。按道理说，我们人就应该吃东西了，可是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东西，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本能已经被疾病所压制住了，压制住了，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压制主要在哪儿？就是我们的胃呀，包括肠道，这个食物排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排空了，排出去了，你的胃肠道是不是空虚的？
1: 是，
0: 而我们的胃空了，这些食物都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的时候，这个。你同样是一种实质性的填充，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想吃东西这种感觉了，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
1: 明
0: 啊。
1: 白了。
0: 有的人就吃完饭了，3、4天都排不出来。
1: 肠胃功能弱呗，
0: 对呀，

0: 这里不排空，它哪有地方装新的食物啊？
1: 对，
0: 那你对食物就慢慢就
1: 不
0: 失
1: 感
0: 去这
1: 兴
0: 个
1: 趣
0: 兴
1: 了
0: 趣了
1: 哈，
0: 呗。
1: 就像我们车的后备箱似的，
0: 嗯。
1: 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总是不往外清东西。只往里塞东西，那
0: 啊，
1: 肯定是塞得满满的。
0: 对，
1: 再有什么好的、值钱的宝贝，你也装不下去了。
0: 哎，这一点啊，特别像你嫂子，就是我爱人，
1: 嗯，
0: 就是她开那个车啊，就后备箱打开啊，
1: 嗯，
0: 就不敢轻易打开，
1: 满。
0: 因为一打开，稀里哗啦的，所有东西就掉出来了。
1: 我的也是这
0: 你的
1: 样
0: 也
1: 啊，
0: 是啊，
1: 就好多女生、男生以为女生的车应该是很立正、很
0: 很
1: 干
0: 干
1: 净，
0: 净的，对
1: 其
0: 啊，
1: 实女生的往往没有男生的干净。
0: 火，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1: 这是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这后备箱啊，我时不时的要给它收拾一番啊，
1: 嗯，
0: 我就发现啊，里面1年多前的东西，2年多前的东西都压在后备箱里头，可
1: 是
0: 能一
1: 的，
0: 两年它都没用过，
1: 哦，
0: 就在那堆着。那你说你新的好的东西，你还能放进这个后备箱吗？
1: 嗯，
0: 你
1: 不
0: 想
1: 能，
0: 装都装不进去，没有地方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咱们自己，如果你上了年岁的人，看看咱们自己。或者你看看身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对？
1: 嗯
0: 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你
1: 嗯，
0: 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
1: 对
0: 兴趣呢？
1: 对，憋得胀胀的。
0: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
1: 嗯。
0: 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
1: 嗯，
0: 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1: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0: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三点。
1: 嗯，
0: 第一个，你得排得出，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1: 这个排的净很重要。
0: 排得干
1: 有
0: 净，
1: 的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0: 还有，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按点的排，这个也很关键。
1: 规律性，
0: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便意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
1: 嗯，
0: 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意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1: 对，
0: 是吧？
1: 嗯嗯。
0: 靠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第二叫排得净，
1: 嗯，
0: 排得净就像郑师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1: 是，
0: 是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4、5次啊，
1: 对，
0: 啊，
1: 没完，
0: 多的10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1: 对，就
0: 你
1: 排
0: 肠
1: 得
0: 道
1: 很
0: 当中，
1: 爽啊！
0: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1: 嗯，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0: 按时按点排，
1: 对，
0: 对，
1: 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0: 没
1: 比
0: 错。
1: 如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儿，它就形成规律了。
0: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
1: 嗯，
0: 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
1: 对。
0: 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1: 对，不会玩的，
0: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
1: 怎
0: 了，
1: 么回事儿？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这
1: 嗯，
0: 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
1: 对。
0: 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
1: 嗯，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1: 哎，还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说明什么呢？
1: 排便
0: 你
1: 的重要性。
0: 排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 它还关乎着

0: 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
1: 嗯，
0: 是吧？咱们经常
1: 是。
0: 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基础病吧？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没的。
1: 对呀，
0: 这样新闻太多了
1: 卫生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0: 是不是？
1: 嗯，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0: 不算的，
1: 它在折磨人。
0: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他就折磨你，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1: 对，很自然的。
0: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是到年龄了，
0: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1: 对，
0: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1: 不能。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吧？
1: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0: 押题啊，
1: 押
0: 这是
1: 题。
0: 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1: 病
0: 病变。
1: 性的，
0: 最忌讳的乱用药。
1: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
0: 嗯，
1: 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
0: 遭
1: 在
0: 罪呀，
1: 极力的去想办
0: 对。
1: 法。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就是那个大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我太知道了。
1: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可以保护心脑血管。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1: 对，
0: 可不是天
1: 不
0: 天
1: 是
0: 吃
1: 经
0: 哦，
1: 常性
0: 对
1: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儿，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这老师，
0: 这是第一种观点。
1: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对对对，
1: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粗粮啊、素菜呀、咸菜，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儿，
0: 油水。
1: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儿。
0: 火啊，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1: 对，这是一个
0: 有的
1: 朋友跟
0: 人
1: 我
0: 不
1: 说
0: 是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1: 的，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
0: 是不是？
1: 香油，
0: 啊，香油，对，还有芝麻油的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荤招，
1: 怎么呢？
0: 这不是妙招，这是荤招，因为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呀，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脂质和斑块，这就是我们血栓呐、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是吧？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1: 用油也很重要哈。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1: 对，有道理。
0: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

0: 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1: 啊，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0: 灌肠，
1: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
0: 嗯，
1: 立竿见影，
0: 说效果挺不
1: 就
0: 错的，
1: 马上就出来。
0: 啊，
1: 还有呢，说用艾灸
0: 艾
1: 来
0: 灸，
1: 刺激穴位，
0: 嗯。
1: 就是大家想的招儿也是挺多的。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包括艾灸，艾灸是我们中医上的方法嘛，
1: 是。
0: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1: 哦，以上的朋友呢？
0: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因
1: 为
0: 为
1: 什么？
0: 我刚才说了，老年性的便秘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它
0: 它是
1: 不是
0: 随，
1: 病。
0: 对，它不是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年龄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方法，50岁以下的人可以用呢？因为50岁以下的人的便秘，它是病理性的。你说的这
1: 对，
0: 个开塞露也好，灌肠的方法也好，艾灸的方法也好，或者有人用一些番泻叶的方法，对吧？这些都属于药物治疗。你
1: 对，
0: 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物，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记住了，它是生理性的便秘，不能靠这样的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可不是我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有这个年龄歧视啊。
1: 这是老师嘱咐得很周到
0: 对，
1: 呢。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便秘是生理性的，他是由于年龄的增大所导致的。最忌讳，刚才我说了，考试必考题，最忌讳用药。
1: 对，而且还是乱用药。
0: 对，50岁以下的呢，你适当的用这些药物的方法来促进排便，你可以，因为你机能是能够承受这种伤害的，
1: 对，身体的功能也还行。
0: 你自身的代谢的水平还可以，你能够把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药物能够给它代谢掉。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和损伤，
1: 那五十
0: 你
1: 岁
0: 可
1: 以上
0: 以。
1: 的话，功能就弱了呀。
0: 50岁以上的人，我们身体的器官在老化，明白吧？眼睛是不是老化了？
1: 对，
0: 耳朵是不是老化了？我们的胳膊腿是不是老化了？啊，这些你是在外面能看见的。你知道我们身体内部看不见的是哪儿吗？肠道啊，你的肠道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老化的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再用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手段，你来刺激它，来导致排便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饮鸩止渴。什么叫饮鸩止渴？就这人渴得太厉害了，给你喂毒药你都喝，因为就为了解渴嘛。
1: 对，
0: 但是喝完死不死我不管，
1: 那必死无疑呀。
0: 饮鸩止渴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人刚开始用这些药物的方法。包括这种医疗的手段来刺激你排便，刚开始效果好，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灌肠啊、你的艾灸啊、你的泻药啊、香油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所谓的妙招，你用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1: 越来越不好使呢，还。
0: 对，开塞露用的量越来越大，为啥呀？因为你的病就加重了。
1: 明白了。
0: 而且老年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些尽管加量了，你会发现完全都不好使了。
1: 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果导片呢，
0: 果导片儿，
1: 是不
0: 对，
1: 是
0: 泻
1: 也
0: 药
1: 是
0: 嘛，
1: 治便秘的？
0: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乱用药嘛。你果导片儿不就是泻药嘛？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用这样的药
1: 不能用。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都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病嘛。
1: 对。
0: 啊，很多人都在。一直长期的用药嘛，对不对？很多的基础病的那些用药啊，已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植物神经已经被紊乱了。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
1: 是，
0: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

0: 成伤害。
1: 嗯，
0: 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在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了，
1: 是，
0: 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1: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0: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退市了。
1: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了。
1: 哦，
0: 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强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强行让它蠕动、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来起来陪我说话，
1: 熬鹰的吗？这不是，
0: 这不就熬鹰吗？
1: 对呢，
0: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肠道的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他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恶性病变的风险极度的增加。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1: 不让生产就对了，本来想治个便秘，反倒治出病越来越重了，得不偿失了。
0: 对啊，恶性病变都治出来了。
1: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还生阳了。
0: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多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其实不然呢、
1: 怎么呢？
0: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对呀、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1: 对，
0: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这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它是一种补的方式，
1: 对，
0: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水液呀、
1: 更没了，
0: 津液呀、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们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1: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啊。
0: 对呀、
1: 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很多呀。
0: 灌肠，
1: 就美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0: 现在是吗？为了减肥啊。
1: 肠疗。
0: 肠疗。
1: 也对。
0: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 ，no 作 no die，
1: 这个也不好吗？
0: 不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1: 灌肠属于小手术？
0: 对，
1: 这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梗阻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用药很费劲？
1: 对，
0: 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1: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
0: 啊，
1: 很好。怎么不提倡呢？
0: 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

0: 让我们职场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然
0: 胀
1: 后
0: 满了
1: 就
0: 之后，
1: 出来了。
0: 它就刺激它，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1: 哦，也对，
0: 就是跟你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哎，过
1: 嗯，
0: 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1: 高兴，
0: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1: 我求求你了，
0: 你就
1: 别让我吃
0: 没
1: 了，
0: 有感觉了
1: 没
0: 吧？
1: 有
0: 你都
1: 了，
0: 麻木了吧？
1: 嗯，
0: 一个道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完全不敏感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它才能有反应，对
1: 嗯，
0: 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儿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儿的。
1: 对，
0: 有一天你荤馅儿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儿的了，是
1: 是，
0: 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刚开始用小盆水去冲，把
1: 嗯，
0: 脏东西能冲下去。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1: 得用大盆了。
0: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
1: 是，
0: 脏东西冲下去了。
1: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0: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让
1: 对，
0: 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
1: 嗯。
0: 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
1: 对
0: 那就危险
1: 呀，
0: 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吧？
1: 对呀，
0: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膜的，
1: 嗯，
0: 而在这个黏膜表面上，它大量的生长了一些益生菌呢。
1: 嗯。
0: 那你在灌肠的同时，是不是把你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
1: 哦，
0: 可怕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1: 不能随便灌。
0: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真是我真受不了了。一个月、2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1: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跟我说用咖啡灌肠，
0: 用什么？
1: 咖啡就能
0: 咖
1: 治，
0: 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哎呦！
1: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
0: 哇！
1: 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0: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着一个小虫子，哎，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啊？
1: 嗯，
0: 你说我第一次听说
1: 但我没事
0: 还有
1: 啊。
0: 咖啡灌肠的，
1: 嗯，
0: 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那个美容院
1: 对，
0: 躺那儿就敢嘎一刀，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怎那么大呢？是不是？
1: 嗯，
0: 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儿就大了，
1: 嗯嗯，
0: 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1: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
1: 嗯，
0: 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它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1: 对，
0: 对不
1: 这
0: 对？
1: 是真不行
0: 那
1: 啊。
0: 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10倍8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排一次，就一个礼拜7天再排一次便。
1: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能摸到那个粪石，
1: 嗯，
0: 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真有可能要了。

0: 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他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是你这个药，
1: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它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紊乱了。
1: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那个美容
1: 院，
0: 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
1: 嗯，
0: 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
1: 嗯，
0: 啊，3-5天就到那灌肠，3-5天就灌肠。
1: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
1: 你不
0: 耗。
1: 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一次就要存5万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都一
0: 吗？
1: 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
1: 嗯，
0: 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一个礼拜了，一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
1: 你
0: 他
1: 看，
0: 整个的肠道已经彻
1: 损
0: 底的
1: 伤了，
0: 损伤了，失去那种自主排便的功能了。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我给他做了一个大肠菌群的一个检测啊，整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
1: 多
0: 说
1: 不
0: 多危
1: 值
0: 险，
1: 得！你看啊，
0: 对吧？
1: 而且这不就是长时间灌肠之后，它有后遗症的，一个月排不出来吗？
0: 对呀，还有用开塞露的，
1: 嗯，
0: 开塞露不就是一个小灌肠吗？
1: 嗯，
0: 开塞露和灌肠没啥区别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而且开塞露啊，它比这个灌肠，别看它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除
1: 明
0: 此
1: 白。
0: 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在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他可能都重
0: 对不
1: 哈。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生理性的。
1: 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
1: 嗯，
0: 有？我告诉你，就是有。
1: 有，
0: 为什么有？因为
1: 啊，
0: 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罗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教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 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
0: 嗯，
5: 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0: 哦，
5: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0: 嗯，
5: 最忌讳就是用药，你看越用药啊，便秘就越严重。我就是有感触的，
0: 哎，
5: 也是，
0: 哎，
5: 也是个受害者。
0: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5: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0: 哦，
5: 还有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挺是感同身受的。
0: 哦，
5: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0: 嗯，
5: 哎，我就想跟大家哎分享一下，
0: 好啊，
5: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0: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5: 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0: 嗯，
5: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0: 嗯，
5: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0: 嗯，
5: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0: 嗯，
5: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0: 嗯，
5: 这个做啥菜呢都咸。
0: 嗯，
5: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0: 哦，
5: 长期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啊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脸色呢也和这个灰秃秃的。
0: 嗯，
5: 身上呢一点劲都有乏力。
0: 嗯，
5: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0: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什么意思
5: 啊？对，
0: 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它是不是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
1: 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

0: 陆良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跟您分享一下啊，
1: 分享分享什么？
0: 就是一天当中我最犯愁的三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最犯愁的事儿，
0: 啊，
1: 我看你一天乐呵呵的，有什么犯愁的事儿？
0: 我也有啊。
1: 你什么犯愁的事儿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你没有。
0: 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好像帮不了我。
1: 是吗？
0: 帮
1: 哎
0: 不
1: 呦，
0: 了。
1: 啊。
0: 最犯愁的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我每天就吃完这顿，谁要是问我下顿吃啥呀？
1: 哎，
0: 哎呦，我就闹腾。
1: 闹腾。
0: 别问我，我不知道。
1: 哎。
0: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都这样。
1: 啊。
0: 那老年朋友的胃呢？
1: 啊，
0: 是不是更能理解上了年岁的人看什么都没有胃口了？
1: 哎呦，我以为你犯愁什么呢哈？哎呀，你这愁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你还是不饿。
0: 怎么呢？
1: 你要是饿了，逮什么你都该吃了。你
0: 对，先填饱了再说，还有选择吗？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还吓我一跳呢。我说你多愁的事儿呢，原来这个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一是你不饿，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你看现在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听说有什么外卖软件是不是？
0: 打开软件一看，什么都有。
1: 哎，什么都有，想吃什么都有，
0: 哦，
1: 对吧？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用那些外卖的软件。
0: 怎么呢？
1: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它外卖的里面的用的油是什么油，
0: 嗯，
1: 它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食材，
0: 嗯，
1: 我更喜欢自己做。啊，你嫂子给我做饭，是吧？我更喜欢吃家里的饭。我曾经也尝试过，是吧？我用这个外卖软件，我打开看一看，我订个外卖什么的。我曾经试过两回，我一打开了，我也像你一样，选择性障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0: 哎呀，
1: 所以说吧，就是当你这个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挑花眼了，
0: 嗯，
1: 对吧？而且这种挑花眼呢，是我们心理上的。但是你刚才说了，老年人他就不是这样了。
0: 嗯，
1: 老年人是胃口上的，老年人不是心理上的，他是身体的一种变化。你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吃什么，和你的不知道吃什么那是不一样的。
0: 两个概念是不是？
1: 老年人是真的对食物慢慢的没有什么欲望了。
0: 哦，这个欲望降低了。
1: 对。
0: 哎，我家可有意思了啊。
1: 啊。
0: 我出差吧，去杭州
1: 啊，
0: 我特意在当地排了2个小时的队呀。
1: 干嘛呀？
0: 给我爹妈买的东坡肉啊。
1: 哦，出名啊，
0: 特别好吃。我当时在店里一个人闷头，我吃了一小碗呢。嗯，老师，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
1: 嗯，
0: 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1: 五花肉，对，
0: 它切成2寸见方的，就麻将块那么大小
1: 啊。
0: 再配上人家冰糖啊、八角啊、料酒啊等等这些佐料吧，小火慢炖2个小时，
1: 啊，
0: 然后再焖上半个小时，
1: 嗯，
0: 啊，哎呀，出锅之后啊，那个肉块红的透明，就像玛瑙那个颜色，
1: 嗯，
0: 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好吃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中国美食节目。
1: 但是静石啊，
0: 嗯，
1: 就听你这么描述啊，我听着都觉得诱人，
0: 是不是啊？
1: 我感觉就是听你描述，我不用吃就能下半碗饭去。
0: 超级好吃。
1: 对，
0: 我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我大老远的，我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带回家。
1: 嗯，
0: 我是不是挺费心思的
1: 啊？对呀，
0: 回到家之后我就来气了
1: 啊！
0: 我就化悲愤为食量，我自己又开了一顿荤，那些东坡肉都让我给吃了。
1: 你不是给你爸你妈买的吗？
0: 他俩不吃啊。
1: 不吃。
0: 对，
1: 哎，
0: 就是你能理解那种心情吗？我特别想与别人分享，
1: 嗯，
0: 然后呢对方给了我一个很冷冷的那个回馈。
1: 明白了，嗯，
0: 哎呀，
1: 明白了。
0: 他俩说不饿。
1: 不饿
0: 啊！现在都是3顿饭变成2顿了，就是说不饿没胃口。
1: 然后看着那么好吃的这个食材，觉得没胃口。
0: 对呀，不跟我分享呀。
1: 我告诉你啊，静石，你也不用着急，
0: 嗯，
1: 上了年岁的人都像你父母那样。
0: 就我也不用着急，有一天我也那样。
1: 嗯，对，你早晚的事儿。
0: 早晚。
1: 哎，对，为啥呀？你看，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一天都是2顿饭。
0: 嗯。
1: 是吃不起吗？不
0: 那不是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1: 啊，为啥呀？他就2顿饭，而且你会发现就这2顿饭啊，每天还吃的特别的清淡。
0: 对，
1: 什么粥啊咸菜啊，对付对付就行了，对吧？
0: 对，
1: 这说明什么？

0: 我告诉你，说明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对食物就慢慢的没有这个欲望了，就没有这个欲望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老年人对这个吃没那么大的欲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想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从年轻的时候一路吃到老，但年轻的时候呢，条件不好，没啥吃的。后期条件好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尝了，吃够了不想了呗。
0: 就是年轻吃够了，然后老了不想吃了
1: 你看我小时候，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好吃的，然后穿花衣服，
0: 那时
1: 然后
0: 候就
1: 各种
0: 馋
1: 糖
0: 呗，
1: 块儿。
0: 是吧？
1: 对，每到三十儿，我就等着等着熬夜守岁到12点吃那个饺子
0: 就
1: 呢。
0: 等了那顿饺子
1: 对，
0: 啊。
1: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家家小孩盼饺子吃了吧？
0: 对啊，咱们
1: 随时想吃，随时都有。
0: 想吃饺子，顿顿都有，是
1: 对
0: 吧？
1: 呀，也不馋饺子了。
0: 就是生活质量好了，你的意思，然后我们就不馋了，是这个原因吧？
1: 它算是一个，
0: 算是一个原因，
1: 再
0: 对。
1: 加上年岁大了之后运动量少了，胃的蠕动消化能力也下降了。早晨吃的饭菜，可能中午还没有消化，就不饿，就不感兴趣。
0: 哦，你看看，这是第二个原因，竟是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了。
0: 但是，可但是，你没说到重点上。我们不饿，啊，你不吃和你不想吃，这是完全两回事儿。我们经常说叫饥饿，饥饿，
1: 对。
0: 饥和饿是一个意思吗？
1: 经过老师您之前的培训，我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0: 饥饿，饥饿，完全是两方面的意思。饥是什么？就是我们肚子里没食儿了，我们的这种状态叫饥。
1: 没食儿了，不是饿吗？
0: 不是，正好相反。没食儿了叫饥，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饥不择食”，对不对？当你这个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就会不挑了。
1: 对，馒头也行，
0: 对，花卷儿也行，
1: 可
0: 是
1: 以。
0: 吧？饺子就更好了，对
1: 是，
0: 不对？但你不挑了，对吧？这是什么呀？肚子里没食儿叫饥不择食，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这种状态叫饥。你看看，那什么叫饿？你知道吗？
1: 饿是什么？
0: 饿是心理的因素。
1: 馋，
0: 对喽，你肚子里有食儿，但是你还饿，明白啥意思
1: 我
0: 吧？
1: 明白
0: 就是
1: 了，
0: 很多现在年轻人，你看看晚上11、12点偏得要吃这个夜宵，
1: 对。
0: 他是饥吗？
1: 不是，
0: 不是饥，但是他就是饿。
1: 我
0: 为什
1: 就
0: 么？
1: 想吃。
0: 对，就像我们有个成语叫“饿虎扑食”，就是看到这个你喜欢吃的东西，一下就扑上去了，
1: 眼放绿光。
0: 但是你肚子里是饱的一种状态。
1: 明白。
0: 所以说，饥和饿两个状态。对吧？所以说你饥的时候，你都不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病了。就是你肚子里明明没有食儿，你这个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谁的毛病？胃肠道的问题，对吧？而饿是什么？是你明明肚子里有食儿，心理需求，有这种欲望，那这个应该是谁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1: 明白，
0: 对不对？你太馋了，对不对？你是心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每天这个用这个外卖的软件去选择。你是饥了还是饿了？
1: 我是饿了，
0: 对，你肚子里明明是饱的，但是看到那些这个美丽的图片，
1: 对，
0: 你
1: 我
0: 怎么
1: 还
0: 样？
1: 选择不出来，
0: 你就流哈喇子，你也选择不出来，你这叫饿。
1: 我
0: 所以
1: 是
0: 说，
1: 馋。
0: 对，饥和饿两个状态。那么最怕的是什么？明明一个人饥的状态，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还不想吃东西。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上了年岁了之后，就是这种状态，
1: 对
0: 就
1: 哦，
0: 这种状态。明明你肚子里没有食物，你看一天两顿饭多吗？
1: 不多
0: 喝点
1: 呀，
0: 粥，吃点咸菜，
1: 它有什么呀？
0: 实际上你胃肠道当中永远是空的。按道理说，我们人就应该吃东西了，可是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东西，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本能已经被疾病所压制住了，压制住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制主要在哪儿？就是我们的胃呀、啊，包括肠道，这个食物排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排空了，排出去了，你的胃肠道是不是空虚的？而我们的胃空了，这些食物都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的时候，这个你同样是一种实质性的填充，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想吃东西这种感觉了。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
1: 明
0: 啊。
1: 白了，
0: 有的人就吃完饭了，3、4天都排不出来。
1: 肠胃功能弱呗。
0: 对呀，然后憋在肚子里头，反复的吸收，那这些食物变得怎么样？那都是糟粕，变得又大又硬，

0: 那
1: 这
0: 你
1: 样。
0: 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些这个糟粕的东西，在你肚子里堆积着，你就感觉不到饿，但是你胃是空的。那我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病了，
1: 明白。
0: 对吧？你喝水都费劲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给你一个满汉全席放在眼前，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肚子里被屎块堵着呢，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是病理性的一种变化。还有的人好不容易排出来了，一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排个五六回。你这肚子里这个屎块，你永远还是排不干净。他肚子里不排空，他哪有地方装新的食物啊？
1: 对，
0: 那你对食物就慢慢就
1: 不
0: 失
1: 感
0: 去这
1: 兴
0: 个
1: 趣
0: 兴
1: 了
0: 趣了
1: 哈，
0: 呗。
1: 就像我们车的后备箱似的，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总是不往外清东西，只往里塞东西，那肯定是塞得满满的。
0: 对。
1: 再有什么好的、值钱的宝贝，你也装不下去了。
0: 哎，这一点啊，特别像。

0: 也是这
1: 你
0: 样
1: 的也
0: 啊，
1: 是啊，
0: 就好多女生，男生以为女生的车应该是很立正、很
1: 很
0: 干
1: 干
0: 净，
1: 净的，对
0: 其
1: 啊。
0: 实女生的往往没有男生的干净。
1: 火，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0: 这是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后备箱啊，我时不时的要给它收拾一番啊，
0: 嗯。
1: 我就发现啊，里面1年多前的东西，2年多前的东西都压在后备箱里头，可
0: 是
1: 能一
0: 吗？
1: 两年它都没用过，
0: 哦，
1: 就在那儿堆着。那你说你新的好的东西，你还能放进这个后备箱吗？
0: 不
1: 你
0: 能。
1: 想装都装不进去，没有地
0: 嗯，
1: 方了，就
0: 嗯，
1: 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咱们自己，如果你上了年岁的人，看看咱们自己，或者你看看身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
0: 嗯，嗯。
1: 对？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
0: 嗯，
1: 你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
0: 对，
1: 兴趣呢？
0: 对，憋得胀胀的。
1: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
0: 嗯，
1: 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
0: 嗯。
1: 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0: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1: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三点：
0: 嗯，
1: 第一个，你得排得出，
0: 对，
1: 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
0: 对，
1: 呀，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0: 这个排的净很重要。
1: 排得干
0: 有的
1: 净，
0: 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1: 还有，
0: 嗯，
1: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按点的排，这个也很关键。
0: 哦，规律性。
1: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便意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
0: 嗯，
1: 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意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靠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第二叫排得净，
0: 嗯，嗯，
1: 排得净就像静石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0: 是。
1: 是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4、5次
0: 对，
1: 啊，
0: 没完。
1: 多的10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0: 嗯，
1: 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
0: 嗯，
1: 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0: 对，就
1: 你
0: 排
1: 肠
0: 得
1: 道
0: 很
1: 当中。
0: 爽啊。
1: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0: 嗯，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1: 按时按点排，
0: 对，
1: 对，
0: 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1: 没
0: 比如
1: 错，
0: 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儿，它就形成规律了。
1: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
0: 哦，
1: 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我
0: 嗯，
1: 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
0: 对，
1: 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0: 对，不会玩的，
1: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
0: 怎
1: 了，
0: 么回事儿？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这
0: 嗯，
1: 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
0: 对，
1: 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
0: 嗯。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0: 哎，还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说明什么呢？
0: 排便
1: 你
0: 的重要性。
1: 排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呢，
0: 嗯，
1: 是吧？咱们经常
0: 是。
1: 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
0: 嗯，
1: 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基础病吧？
0: 嗯。
1: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没的。
0: 对呀，
1: 这样新闻太多
0: 卫
1: 了
0: 生
1: 吧？
0: 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1: 是不是？
0: 嗯，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1: 不算呐，
0: 它在折磨人。
1: 折磨。

0: 个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他就折磨你，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1: 对，很自然的。
0: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是到年龄了，
0: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1: 对，
0: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1: 不能。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
1: 它
0: 吧？
1: 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0: 押题啊，
1: 押
0: 这是
1: 题。
0: 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1: 病
0: 病变。
1: 性的，
0: 最忌讳的乱用药。
1: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
0: 嗯，
1: 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
0: 遭
1: 在
0: 罪呀、啊，
1: 极力的去想办
0: 对，
1: 法。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就是那个大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你我太知道了，
1: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可以保护心脑血管。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1: 对，
0: 可不是天
1: 不
0: 天
1: 是
0: 吃
1: 经
0: 哦，
1: 常性
0: 对
1: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陈老师。
0: 这是第一种观点。
1: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对对
1: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粗粮啊、素菜呀、咸菜，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儿，
0: 油水
1: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儿。
0: 火啊，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1: 对，这是一个
0: 有的
1: 朋友
0: 人
1: 跟我
0: 不
1: 说
0: 是
1: 的。
0: 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1: 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
0: 是不是？
1: 香油，
0: 啊，香油，对，还有芝麻油的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昏招，
1: 怎么
0: 这不是
1: 呢？
0: 妙招，这是昏招，因为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呀，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脂质和斑块，这就是我们血栓呐、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1: 就是用油也很重要哈。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1: 对，有道理。
0: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1: 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0: 灌肠，
1: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
0: 嗯，
1: 立竿见影，
0: 说效果挺不
1: 就
0: 错的。
1: 马上就出来。
0: 啊，
1: 还有呢，说用艾灸
0: 艾
1: 来
0: 灸，
1: 刺激穴位，
0: 嗯，
1: 就是大家想的招儿也是挺多的。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包括艾灸，艾灸是。

0: 们中医上的方法
1: 嗯，
0: 嘛，
1: 是。
0: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1: 哦，以上的朋友呢？
0: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因
1: 为
0: 为
1: 什么？
0: 我刚才说了，老年性的便秘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它
0: 它是
1: 不是
0: 随，
1: 病。
0: 对，它不是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年龄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方法，50岁以下的人可以用呢？因为50岁以下的人的便秘。它是病理性的，你说的这
1: 对，
0: 个开塞露也好，灌肠的方法也好，艾灸的方法也好，或者有人用一些番泻叶的方法，对吧？这些都属于药物治疗。你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物，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记住了，它是生理性的便秘，不能靠这样的方法，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可不是我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有这个年龄歧视啊。
1: 这是老师嘱咐得很周到
0: 对，
1: 呢。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便秘是生理性的，他是由于年龄的增大所导致的。最忌讳，刚才我说了，考试必考题，最忌讳用药。
1: 对，而且还是乱用药。
0: 对，50岁以下的呢，你适当的用这些药物的方法来促进排便，你可以，因为你机能是能够承受这种伤害的，
1: 对，身体的功能也还行。
0: 你自身的代谢的水平还可以，你能够把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药物能够给它代谢掉。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和损伤，
1: 那五
0: 你
1: 十岁
0: 可
1: 以
0: 以。
1: 上的话，功能就弱了呀。
0: 50岁以上的人，我们身体的器官在老化，明白吧？眼睛是不是老化了？
1: 对，
0: 耳朵是不是老化了？我们的胳膊腿是不是老化了？啊，这些你是在外面能看见的，你知道我们身体内部看不见的是哪儿吗？肠道啊，你的肠道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老化的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再用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手段，你来刺激它，来导致排便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饮鸩止渴。什么叫饮鸩止渴？就这人渴得太厉害了，给你喂毒药你都喝，因为就为了解渴嘛。
1: 对，
0: 但是喝完死不死我不管，
1: 那必死无疑呀。
0: 饮鸩止渴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人刚开始用这些药物的方法。包括这种医疗的手段来刺激你排便，刚开始效果好，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灌肠啊、你的艾灸啊、你的泻药啊、香油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所谓的妙招，你用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1: 越来越不好使呢，还。
0: 对，开塞露用的量越来越大，为啥呀？因为你的病就加重了。
1: 明白了。
0: 而且老年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些尽管加量了，你会发现完全都不好使了。
1: 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果导片呢，
0: 果导片儿，
1: 是不
0: 对，
1: 是
0: 泻
1: 也
0: 药
1: 是
0: 嘛，
1: 治便秘的？
0: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乱用药嘛。你果导片儿不就是泻药嘛？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用这样的药
1: 不能用。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基础病嘛。
1: 对。
0: 啊，很多人都在。一直长期的用药嘛，对不对？很多的基础病的那些用药啊，已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植物神经已经被紊乱了。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
1: 是，
0: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成伤害。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在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啊，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1: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0: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

0: 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退市了。
1: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对呀、啊，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
1: 哦。
0: 了啊！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强行让它蠕动，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来，起来陪我说话，
1: 熬鹰呢吗？这不是，
0: 这不就熬鹰吗？
1: 对呢，
0: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他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恶性病变的风险极度的增加。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1: 不让生产就对了，本来想治个便秘，反倒治出病越来越重了，得不偿失
0: 对呀、啊，恶
1: 哈。
0: 性病变都治出来了，嗯。
1: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还生阳了。
0: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
1: 对
0: 多
1: 呀，
0: 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其实不然呢、啊，
1: 怎么呢？
0: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从
1: 呀。
0: 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1: 对，
0: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这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
1: 明
0: 它是一
1: 白，
0: 种补的方式，
1: 对，
0: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水液呀、
1: 更没了，
0: 津液呀，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
1: 便
0: 们
1: 秘，
0: 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1: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
0: 对
1: 啊。
0: 呀、啊，
1: 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很多呀，
0: 灌肠
1: 就
0: 是
1: 美
0: 吧？
1: 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0: 你现在是吗？为了减肥啊，
1: 肠疗，
0: 肠
1: 然
0: 疗
1: 后也
0: 火，
1: 对，
0: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no 作 no die，
1: 这个也不好
0: 不
1: 吗？
0: 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1: 灌肠属于小手术，
0: 对，
1: 这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梗阻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用药很费劲？
1: 对呀。
0: 哎，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1: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很好，怎么不提倡呢？
0: 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让我们直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然
0: 胀
1: 后
0: 满了
1: 就
0: 之后，
1: 出来了。
0: 它就刺激它，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1: 也对，
0: 就是跟你一样，对吧？ 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
1: 嗯、
0: 哎，过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1: 高兴，
0: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1: 我求求你了，
0: 你就没有，
1: 别让我吃了，
0: 没有感觉了吧，
1: 没有了，
0: 你都麻木了吧，
1: 嗯，
0: 一个道理。

0: 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完全不敏感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才能有反应，
1: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的。
1: 对，
0: 有一天你荤馅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的了。
1: 是，
0: 是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刚开始用小盆水去冲，把脏东西能冲下去。
1: 嗯、
0: 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1: 得用大盆了。
0: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脏东西冲下去。
1: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0: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
1: 对，
0: 让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
1: 对，
0: 那就危险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吗？
1: 对呀，
0: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膜的，
1: 嗯，
0: 而在这个黏膜表面上它大量的生长了一些益生菌呢、啊、
1: 嗯，
0: 那你在灌肠的同时是不是把你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可怕、
1: 哦、
0: 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1: 不能随便灌。
0: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真是我真受不了了，一个月两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1: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
0: 嗯、
1: 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
0: 啊，
1: 跟我说用咖啡灌肠。
0: 用什么
1: 咖啡？就能
0: 咖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
1: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
0: 哇，
1: 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0: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着一个小虫子还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
1: 嗯
0: 啊，你说我第一次听说，还有
1: 那我没事啊，
0: 还有咖啡灌肠的，
1: 嗯，
0: 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那个美容院躺那儿就敢嘎一刀，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怎那么大呢？是不是？
1: 嗯，
0: 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就大了，
1: 嗯嗯，
0: 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1: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
1: 嗯，
0: 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它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真不行啊，
0: 那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
1: 嗯、
0: 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
1: 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
1: 嗯，
0: 十倍八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
1: 嗯，
0: 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排一次，就一个礼拜7天再排一次便，
1: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摸到那个粪石，
1: 嗯，
0: 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他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
1: 嗯，
0: 是你这个药，
1: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他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紊乱了。
1: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
1: 美
0: 容
1: 院，
0: 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
1: 嗯，
0: 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
1: 嗯，
0: 啊。三五天 就到那灌肠，三五天就灌肠。
1: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耗，
1: 你不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一次就要存5万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都一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
1: 嗯，
0: 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一个礼拜了。一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他整个的肠道已经彻底
1: 损伤了，
0: 损伤了，失去那种自主排便的功能了。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我给他做了一个大肠菌群的一个检测啊，整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说多危险？
1: 值得，你看啊，
0: 对吧？
1: 而且这不就是长时间灌肠之后他有后遗症的，一个月排不出来吗？
0: 对啊，还有用开塞露的。
1: 嗯，
0: 开塞露不就是一个小灌肠吗？
1: 嗯，
0: 开塞露和灌肠没啥区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而且开塞露啊，它比这个灌肠，别看它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除此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
1: 嗯，
0: 在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它可能都重，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生理性的。
1: 嗯，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竟是有。
1: 有。
0: 为什么有？
1: 哦，
0: 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络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教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

0: 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
4: 嗯，
5: 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4: 哦，
5: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4: 嗯，
5: 最忌讳就是用药，那个越用药啊，便秘就越严重。
4: 哎，
5: 我就是有感触的，
4: 哎，
5: 有时候也是个受害者。
4: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5: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4: 哦，
5: 哎呦，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挺是感同身受的。
4: 哦，
5: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4: 嗯，
5: 哎，我就想给大家哎分享一下，
4: 好啊，
5: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4: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5: 好好，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4: 嗯，
5: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4: 嗯，
5: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4: 嗯，
5: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4: 嗯嗯，
5: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4: 嗯，
5: 这个做啥菜呢都咸。
4: 嗯，
5: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4: 哦，
5: 长期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啊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脸色呢也很多灰秃秃的。
4: 嗯，
5: 身上呢一点劲的也有乏力。
4: 嗯，
5: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4: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什么意思
5: 啊？
4: 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它是不是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是都被这些毒素所污染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看很多的疾病它就这么来的。你看，而且长时间的排不出便的话，我告诉你，我说了，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分什么阶段。很多人常年的这个便秘的人会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肠梗阻，甚至是肠破裂。我告诉你，到这种程度了啊，就非常严重了。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患者，有被这种大量的出血造成这个休克的，甚至是死亡的，都有这样的人啊。可得重视这个便秘啊。
5: 是的。梁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得这些毛病，但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
4: 嗯，
5: 我才得了这个脑出血。
4: 哎呦，
5: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血压比较高。
4: 嗯，
5: 有一次就在厕所里面拉了一个多小时都拉不出来嘛。
4: 嗯，
5: 就是一使劲儿，当时啊头一晕，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
4: 嗯，
5: 和 后来在

0: 晚上没醒过来啊，老伴就说我的厕所都给晕倒了，送到医院，人家就说我是脑出血，住院呢有20多天才出院。
1: 你看，你要不怎么说我说便秘分什么情况呢？可别把它当成一个小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对吧？上了年岁的人有基础病的，对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便秘啊，突发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0: 是啊，你看这次这个我这个脑出血呢，还很幸运，没把留下什么后遗症。
1: 万幸。
0: 我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便秘给治好，要不排不出来，我的厕所的一使劲儿再复发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
0: 你看啊，后来我就听人说用这个开塞露治便秘，哎，我就拿过来用着，结果呢？我到现在后悔到现在呀、
1: 后悔了是不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有依赖性了吧？
0: 梁老师，你说一猜一个准啊！啊，我就是刚用上了开塞露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又找到了想排便啊的感觉啊，排得出来也排得干净，排的时候呢也是22点的，我一看这个效果，哎，不错，我就每天用。
1: 还有
0: 但是用那个3、4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刚开始呢，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后来用4个，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不干净了。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就这个
0: 是
1: 开塞
0: 啊。
1: 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要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
0: 对，
1: 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
0: 是的。
1: 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0: 刘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我就想啊，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
1: 你看，
0: 后来用了6、7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是一个礼拜都没排便，
1: 哎呦，
0: 最后自己的家里憋晕倒了，家里边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1: 肠梗阻
0: 做
1: 了，
0: 了3个小时的这个风湿取出术。
1: 嗯，
0: 掏出来的这个分石啊，就跟石头一样的
1: 那
0: 硬
1: 可
0: 邦
1: 不，
0: 邦的。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提一提，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1: 肠穿孔，
0: 甚至
1: 对，
0: 会是这个腹膜炎，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1: 那就
0: 更
1: 更危
0: 恐
1: 险，
0: 惧了。
1: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
0: 对
1: 上了
0: 呀。
1: 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便秘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儿的方法。听懂了吗？啊？
0: 懂了，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1: 对，
0: 越用越重，
1: 没
0: 越用
1: 错，
0: 越差。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暂时排便还算是顺利哦，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啊，我的感觉还是没回
1: 那
0: 来。
1: 不早晚还会
0: 我
1: 犯病
0: 可能
1: 吗？
0: 就是，
1: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0: 我就是，我可能。

0: 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个什么肠梗阻啊，什么
1: 对，
0: 再去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跟你们分享，梁老师，
1: 放
0: 辛
1: 心
0: 苦你
1: 吧，
0: 了，梁老师。
1: 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到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0: 那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我
1: 听
0: 们
1: 节
0: 先
1: 目
0: 聊
1: 吧。
0: 到这里，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
1: 好
0: 消息
1: 啊，
0: 我会第一时间知道
1: 好啊，
0: 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再见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
5: 友。梁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了6个多月了，
1: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5: 啊，老朋友，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1: 哦。
5: 给咱老百姓指明一条道路嘛，讲的这个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
1: 啊。
5: 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1: 好。
5: 我儿子30多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2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我让他看见他不看，是什么毛病呢？你跟另外怎么看呢？我寻思领他去看看，就觉得腰脑都没劲儿，完了白天就
1: 他干什么工作的
5: 出汗，一
1: 呀？
5: 动不出汗。
1: 干什么工作的呀？
5: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
1: 暂停
5: 做
1: 的
5: 这
1: 经理
5: 个做培训，
1: 啊啊，
5: 他这
1: 结
5: 个
1: 婚
5: 工
1: 没
5: 作。
1: 啊？结婚没啊？
5: 结婚了，
1: 啊，
5: 孩子都挺大了。
1: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5: 嗯，
1: 好
5: 就
1: 了，
5: 是
1: 我告诉
5: 这
1: 你
5: 二年左右吧，我就发现他那汗呐，哎呀妈呀，一走道那要顺脸淌，完了腰，他说腰也难
1: 你
5: 受，就
1: 呀，
5: 白干活。
1: 我
5: 他
1: 告
5: 说
1: 诉你
5: 你就
1: 啊，
5: 没劲儿，跟我这么说，完了掉
1: 对，
5: 头发了，以前头可好了。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5: 压力大，他现在。
1: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
5: 对
1: 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我有没有好产品？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它问题，因人而异。如果它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但是如果
5: 他
1: 是
5: 那
1: 病
5: 个
1: 理
5: 吧，
1: 性的，
5: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过剩的。我觉得为啥说剩的？他这老这么直着腰，他说妈，我这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1: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啊，是不
5: 是
1: 是？
5: 吗？
1: 不是猜
5: 我让
1: 的。
5: 他去，他还说不去嘛。
1: 对，那你不去的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
5: 对，
1: 头发的事儿，
5: 我
1: 记
5: 听
1: 住
5: 说
1: 了。
5: 那检查说的，听说的，就这说的腰脑袋，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
1: 不
5: 这
1: 用
5: 事儿。
1: 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它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去给我做检查，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
5: 好
1: 呢，
5: 了，
1: 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
5: 那就
1: 压
5: 检
1: 力，
5: 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还真不明白。
1: 就说肾科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5: 啊，就不肾
1: 对
5: 啊。
1: 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做个 B 超，是吧？先验个尿啊，就是常规检查就行。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啊，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 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

0: 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1: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就怕就怕的是肾呢，我这边去看个肾，完了没有啥事儿了，就
0: 那不是猜的事
1: 儿
0: 啊，
1: 那就起老大的作用
0: 啊，检查一下，好了啊，好吧，
1: 啊、
0: 咱们有机会再聊
1: 好了，
0: 啊，
1: 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跟您分享一下啊。
1: 分享什么？
0: 就是一天当中我最犯愁的3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最犯愁的事
0: 啊！
1: 我看你一天乐呵呵的，有什么犯愁的事？
0: 我也有啊。
1: 你什么犯愁的事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你没有？
0: 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好像帮不了我。
1: 是吗？
0: 帮不了、
1: 啊。
0: 最犯愁的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我每天就吃完这顿，谁要是问我下顿吃啥呀？
1: 哎呦，
0: 我就闹腾。
1: 闹腾。
0: 别问我，我不知道。
1: 哎。
0: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都这样，那老年朋友的胃呢？是不是更能理解上了年岁的人看什么都没有胃口了？
1: 哎呦，我以为你犯愁什么呢哈、啊？哎呀，你这愁这个事儿啊、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对呀、
1: 我告诉你，你还是不饿。

0: 什么呢？
1: 你要是饿了，逮什么你都该吃了。你
0: 对，
1: 说，
0: 先填饱了再说，
1: 对，
0: 还有选择吗？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还吓我一跳呢。我说你多愁的事儿呢，原来这个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一是你不饿，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你看现在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听说有什么外卖软件儿，是不是？
0: 打开软件一看，什么都有。
1: 哎，什么都有，想吃什么都有，对
0: 哦，
1: 吧？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用那些外卖的软件儿，
0: 怎么呢？
1: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它外卖的里面的用的油是什么油，它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食材，我更喜欢自己做啊。你嫂子给我做饭是吧？我更喜欢吃家里的饭。我曾经也尝试过，是吧？我用这个外卖软件，我打开看一看，我订个外卖什么的，我曾经试过两回。我一打开了，我也像你一样，选择性障碍，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了，是吧？
0: 哎呀，
1: 所以说吧，就是当你这个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挑花眼了，对吧？而且这种挑花眼呢，是我们心理上的。但是你刚才说了，老年人他就不是这样了，老年人是胃口上的，老年人不是心理上的，他是身体的一种变化。你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吃什么。和你的不知道吃什么，那是不一样
0: 两
1: 的。
0: 个概念是不是？
1: 老年人是真的对食物慢慢的没有什么欲望了。
0: 哦，这个欲望降低了，
1: 对。
0: 哎，我家可有意思了啊！
1: 啊。
0: 我出差吧，去杭州，
1: 啊。
0: 我特意在当地排了2个小时的队呀，
1: 干嘛呀？
0: 给我爹妈买的东坡肉啊，
1: 哦，出名啊。
0: 特别好吃。我当时在店里一个人闷头，我吃了一小碗呢。老师，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
1: 嗯。
0: 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
1: 五
0: 肉，
1: 花肉对，
0: 它切成2寸见方的，就麻将块那么大小。
1: 啊，
0: 再配上人家冰糖啊、八角啊、料酒啊等等这些佐料吧，
1: 嚯，
0: 小火慢炖2个小时，
1: 啊，
0: 然后再焖上半个小时。
1: 啊，
0: 哎呀，出锅之后啊，那个肉块红得透明，就像玛瑙那个颜色，
1: 嗯，
0: 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好吃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舌尖上的中
0: 中
1: 国
0: 国美食节
1: 对，
0: 目，
1: 但是静石啊，就听你这么描述啊，我听着都觉得诱人。
0: 是不是
1: 我
0: 啊？
1: 感觉就是听你描述，我不用吃就能下半碗饭去。
0: 超级好 吃！
1: 对，
0: 我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我大老远的，我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带回家。我是不是挺费心思
1: 啊，对
0: 的？
1: 呀，
0: 回到家之后我就来气了，
1: 啊。
0: 我就化悲愤为食量，我自己又开了一顿荤，那些东坡肉都让我给吃了。
1: 你不
0: 就
1: 是给你爸你妈买的吗？
0: 他俩不吃
1: 不
0: 啊，
1: 吃。
0: 对，
1: 哎
0: 就是
1: 呦，
0: 你能理解那种心情吗？我特别想与别人分享，
1: 嗯，
0: 然后呢，对方给了我一个很冷冷的那个回馈。
1: 明白了，
0: 哎呀，
1: 明白了，
0: 他俩说不饿
1: 不饿。
0: 啊，现在都是3顿饭变成2顿了，就说不饿没
1: 然
0: 胃
1: 后
0: 口。
1: 看着那么好吃的这个食材，觉得没胃口。
0: 对呀，不跟我分享。
1: 哎呀，我告诉你啊，静石，你也不用着急。上了年岁的人都像你父母那样，
0: 就我也不用着急，有一天我也那样。
1: 你对你早晚的事儿，
0: 我操！
1: 啊，对，为啥呀？你看，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一天都是2顿饭，是吃不起吗？不
0: 那
1: 是
0: 不
1: 吧？
0: 是啊，现在都什么 时
1: 对
0: 候
1: 呀，
0: 了？
1: 为啥呀？他就2顿饭，而且你会发现，就这2顿饭啊，每天还吃的特别的清淡，
0: 对，
1: 什么粥啊、咸菜啊，对付就行了。对
0: 对，
1: 吧？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说明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对食物就慢慢的没有这个欲望了，就没有这个欲望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老年人对这个吃没那么大的欲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想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从年轻的时候一路吃到老。但年轻的时候呢，条件不好，没啥吃的。后期条件好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尝了，吃够了不想了呗。
1: 就是年轻吃够了，然后老了不想吃了
0: 你看我小时候，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好吃的，然后穿花衣服，
1: 那时候
0: 各
1: 就
0: 种
1: 馋
0: 糖
1: 呗，
0: 块儿。
1: 是吧？
0: 对，每到3十儿，我就等着等着，熬夜守岁到12点吃那个饺子呢。
1: 就等了那顿饺子
0: 对，
1: 啊。
0: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家家小孩盼饺子吃了吧？
1: 对呀，咱们
0: 随时想吃，随时都有。
1: 想吃饺子，顿顿都有，是
0: 对
1: 吧？
0: 呀，也不馋饺子了。
1: 就是生活质量好了，你的意思，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不馋了，是这个原因吧？
0: 它算是一个，
1: 算是一个原因。
0: 再加上年岁大了之后，运动量少了，胃的蠕动、消化能力也下降了。
1: 嗯，
0: 早晨吃的饭菜可能中午还没有消化，就不饿，就不感兴趣。
1: 哦，你看看，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嗯，
1: 静时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了。
1: 但是，可但是，你没说到重点上。我们不饿，啊，你不吃。和你不想吃，这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我们经常说叫饥饿，饥饿。
0: 对，
1: 饥和饿是一个意思吗？
0: 经过老师您之前的培训，我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1: 饥饿，饥饿完全是两方面的意思。
0: 嗯，
1: 饥是什么？就是我们肚子里没食儿了，我们的这种状态叫饥。
0: 没食儿了不是饿吗？
1: 不是，正好相反。没食儿了叫饥，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饥不择食，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当你这个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就会不挑了，
0: 对，馒头也行，
1: 对，花卷也行、
0: 哦、可以
1: 是吧，饺子就更好了，
0: 是，
1: 对不对，但你不挑了，对吧，这是什么呀，肚子里没食儿叫饥不择食、
0: 嗯、
1: 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这种状态叫饥，
0: 嗯，
1: 你看看那什么叫饿你知道吗，
0: 饿是什么，
1: 饿是心理的因素，
0: 馋，
1: 对喽，你肚子里有食儿，但是你还饿，明白啥意思吧、
0: 嗯、我明白了，
1: 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你看看晚上十一二点偏得要吃这个夜宵，
0: 对，
1: 他是饥吗，
0: 不是，
1: 不是饥，但是他就是饿，
0: 我就想吃，
1: 对，就像我们有个成语叫饿虎扑食，
0: 嗯，
1: 就是看到这个你喜欢吃的东西一下就扑上去了，
0: 眼放绿光，
1: 但是你肚子里是饱的一种状态，
0: 明白，
1: 所以说饥和饿两个状态，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饥的时候你都不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病了，就是你肚子里明明没有食儿，你这个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谁的毛病，胃肠道的问题，
0: 嗯，
1: 对吧，而饿是什么，是你明明肚子里有食儿，心理需求有这种欲望，那这个应该是谁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0: 明白，
1: 对不对，你太馋了对不对，你是心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每天这个用这个外卖的软件去选择，
0: 嗯，
1: 你是饥了还是饿了，
0: 我是饿了，
1: 对，你肚子里明明是饱的，但是看到那些这个美丽的图片，
0: 对，
1: 你怎么样，
0: 我选择不出来，
1: 你就流哈喇子，你也选择不出来，你这叫饿，
0: 我是馋，
1: 对，饥和饿两个状态，那么最怕的是什么，明明一个人饥的状态，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
0: 嗯、
1: 你还不想吃东西，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上了年岁了之后就是这种状态，
0: 对呀、哦，
1: 就这种状态，明明你肚子里没有食物，你看一天两顿饭多吗，
0: 不多呀，
1: 喝点粥吃点咸菜，
0: 它有什么呀，
1: 实际上你胃肠道当中永远是空的，
0: 嗯，
1: 按道理说我们人就应该吃东西了，
0: 嗯，
1: 可是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东西，
0: 嗯，
1: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本能已经被疾病所压制住了，
0: 对，
1: 压制住了，
0: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压制主要在哪儿，就是我们的胃啊包括肠道这个食物排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嗯，
1: 你排空了排出去了，你的胃肠道是不是空虚的，
0: 是，
1: 而我们的胃空了，这些食物都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的时候，这个你同样是一种实质性的偏冲，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想吃东西这种感觉了，
0: 嗯，
1: 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
0: 明白了、
1: 啊、有的人就吃完饭了三四天都排不出来，
0: 肠胃功能弱呗，
1: 对呀、啊、然后憋在肚子里头反复的吸收，那这些食物变得怎么样、
0: 嗯、
1: 那都是糟粕，
0: 是
1: 变得又大又硬，那你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些这个糟粕的东西在你肚子里堆积着，你就感觉不到饿，
0: 嗯，
1: 但是你胃是空的，那我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病了，
0: 明白，
1: 对吧，你喝水都费劲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给你一个满汉全席放在眼前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肚子里被屎块堵着呢，
0: 嗯，
1: 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病理性的一种变化，还有的人好不容易排出来了，一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排个五六回，你的肚子里这个屎块你永远还是排不干净，
0: 嗯，
1: 他肚子里不排空他哪有地方装新的食物啊，
0: 对，
1: 那你对食物就慢慢就失去这个
0: 兴
1: 趣了呗，
0: 就像我们车的后备箱似的、
1: 嗯、
0: 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总是不往外清东西，只往里塞东西，那肯定是塞得满满的、
1: 嗯、对，
0: 再有什么好的值钱的宝贝你也装不下去了，
1: 哎，这一点啊特别像你嫂子就是我爱人，
0: 嗯，
1: 就是他开那个车啊 就后备箱打开啊，
0: 嗯，
1: 就不敢轻易打开，
0: 满，
1: 因为一打开稀里哗啦的所有东西就掉出来了。
0: 我的。

0: 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对？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你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兴趣呢？
1: 对，憋得胀胀的。
0: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1: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0: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三点。第一个，你得排得出，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1: 这个排的净很重要。
0: 排得干
1: 有的
0: 净。
1: 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0: 还有，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按点儿的排，这个也很关键。
1: 规律性。
0: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便意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意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1: 对，
0: 是吧？靠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第二叫排得净，排得净就像静石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是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四五次啊，
1: 对，
0: 啊，
1: 没完。
0: 多的十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1: 对，就
0: 你
1: 排
0: 肠
1: 得
0: 道
1: 很
0: 当中，
1: 爽啊。
0: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1: 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0: 按时按点排，
1: 对，
0: 对，
1: 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0: 没
1: 比
0: 错。
1: 如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儿，它就形成规律了。
0: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1: 对，不会玩的，
0: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
1: 怎
0: 了，
1: 么回事儿？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这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1: 哎，还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说明什么呢？
1: 排便
0: 你
1: 的重要性。
0: 排它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呢。是吧？咱们经常
1: 是。
0: 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基础病吧？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没的。
1: 对呀，
0: 这样新闻太多了
1: 卫生
0: 吧？
1: 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0: 是不是？
1: 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0: 不算呐，
1: 它在折磨人。
0: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他就折磨你，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1: 对，很自然的。
0: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 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

0: 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是到年龄了，
0: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1: 对，
0: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1: 不能。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吧？
1: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0: 押题啊，
1: 押
0: 这是
1: 题。
0: 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1: 病
0: 病变。
1: 理性的。
0: 最忌讳的乱用药。
1: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
0: 嗯，
1: 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
0: 遭
1: 在
0: 罪呀，
1: 极力的去想办
0: 对。
1: 法。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就那个大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我太知道了。
1: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啊，可以保护心脑血管。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1: 对，
0: 可不是天
1: 不
0: 天
1: 是
0: 吃
1: 经
0: 哦，
1: 常性
0: 对
1: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儿，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陈老师，
0: 这是第一种观点。
1: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对对对。
1: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粗粮啊、素菜呀、咸菜，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儿，
0: 油水。
1: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儿。
0: 火啊，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1: 对，这是一个
0: 有的
1: 朋友
0: 人
1: 跟
0: 不
1: 我说
0: 是
1: 的，
0: 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1: 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
0: 是不是？
1: 香油，
0: 啊，香油，对，还有芝麻油的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荤招，
1: 怎么
0: 这不
1: 呢？
0: 是妙招，这是荤招，因为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呀，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脂质和斑块，这就是我们血栓呐、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是吧？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1: 就是用油也很重要哈。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1: 对，有道理。
0: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1: 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0: 灌肠，
1: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
0: 嗯，
1: 立竿见影，
0: 说效果挺不
1: 就
0: 错的
1: 马上就出来。
0: 啊，
1: 还有呢，说用艾灸
0: 艾
1: 来
0: 灸，
1: 刺激穴位，
0: 嗯，
1: 就是大家想的招儿也是挺多的。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包括艾灸，艾灸是我们中医上的方法嘛，
1: 是。
0: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1: 以上的朋友呢？
0: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因
1: 为
0: 为
1: 什么？
0: 我刚才说了，老年性的便秘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它
0: 它是
1: 不是
0: 随。
1: 病。
0: 对，它不是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年龄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方法，50岁以

0: 下的人可以用呢？因为50岁以下的人的便秘，它是病理性的。你说的这个开塞露也好，灌肠的方法也好，艾灸的方法也好，或者有人用一些番泻叶的方法，对吧？
1: 嗯，
0: 这些都属于药物治疗。
1: 对，
0: 你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物。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记住了，它是生理性的便秘，不能靠这样的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我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有这个年龄歧视啊。
1: 嗯，这是老师嘱咐的很周到
0: 呢。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便秘是生理性的，他是由于年龄的增大所导致的。最忌讳，刚才我说了，考试必考题，最忌讳用药。
1: 对，而且还是乱用药。
0: 对，50岁以下的呢，你适当的用这些药物的方法来促进排便，
1: 嗯，
0: 你可以，因为你机能是能够承受这种伤害的。
1: 对，身体的功能也还行。
0: 你自身的代谢的水平还可以。
1: 嗯，
0: 你能够把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药物能够给它代谢掉。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和损伤。
1: 那50岁以上的话，功能就弱了呀。
0: 50岁以上的人，我们身体的器官在老化，明白吧？
1: 嗯，
0: 眼睛是不是老化了？
1: 对。
0: 耳朵是不是老化了？我们的胳膊腿是不是老化了？啊，这些你是在外面能看见的。你知道我们身体内部看不见的是哪儿吗？
1: 嗯，
0: 肠道啊。你的肠道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老化的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再用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手段，你来刺激它，来导致排便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饮鸩止渴"。
1: 嗯，
0: 什么叫"饮鸩止渴"？就这人渴得太厉害了，给你杯毒药你都喝。
1: 嗯，
0: 因为就为了解渴嘛。
1: 对，
0: 但是喝完死不死我不管。
1: 嗯，那必死无疑呀。
0: 饮鸩止渴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人刚开始用这些药物的方法，包括这种医疗的手段来刺激你排便，刚开始效果好，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灌肠啊、你的艾灸啊、你的泻药啊、香油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所谓的妙招，你用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1: 嗯，越来越不好使呢，还。
0: 对，开塞露用的量越来越大，为啥呀？因为你的病就加重了。
1: 明白了。
0: 而且老年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些尽管加量了，你会发现完全都不好使了。
1: 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果导片呢，
0: 果导片
1: 是不是也是治便秘的？
0: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乱用药嘛。
1: 嗯，
0: 你果导片不就是泻药吗？
1: 嗯，
0: 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用这样的药，
1: 不能用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都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病嘛。
1: 对
0: 啊，很多人都在一直长期的用药嘛，对不对？很多的基础病的那些用药啊，已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植物神经已经被紊乱了。
1: 嗯，
0: 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
1: 嗯，
0: 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
1: 是，
0: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
1: 嗯，
0: 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成伤害。
1: 嗯，
0: 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在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
1: 是，
0: 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1: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0: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退市了。
1: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了。
1: 哦，
0: 啊，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强行让它蠕动，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来起来陪我说话，
1: 熬鹰呢吗？这不是，
0: 这不就熬鹰吗？
1: 对呢，
0: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肠道的。

0: 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它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恶性病变的风险极度的增加。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1: 不让生产就对了，本来想治个便秘，反倒治出病越来越重了，得不偿失
0: 啊。对啊，恶性病变都治出来了。
1: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生阳了。
0: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多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
1: 嗯，
0: 其实不然呢，
1: 怎么呢？
0: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对呀，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
1: 嗯，
0: 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1: 对，
0: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这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说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
1: 嗯，
0: 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
1: 嗯，
0: 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它是一种补的方式，
1: 对，
0: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
1: 嗯，
0: 水液呀、
1: 更没了，
0: 津液呀，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们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
1: 嗯，
0: 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1: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啊。
0: 对呀。
1: 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很多呀。
0: 灌肠，
1: 就美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0: 你现在是吗？
1: 哦，
0: 为了减肥啊。
1: 肠疗。
0: 肠疗。
1: 然后也对。
0: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 ，no 作 no die。
1: 这个也不好吗？
0: 不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1: 啊，灌肠属于小手术？
0: 对，
1: 这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
1: 嗯，
0: 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梗阻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
1: 嗯，
0: 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用药很费劲？
1: 对，
0: 哎，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1: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
0: 嗯，
1: 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
0: 啊，
1: 很好。
0: 啊，
1: 不提倡呢？
0: 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让我们直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
0: 胀满了之后
1: 出来了，
0: 它就刺激它，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1: 哦，也对。
0: 就是跟你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哎，过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1: 高兴。
0: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1: 我求求你了，
0: 你就没
1: 有别让我吃了，
0: 没有感觉了吧？
1: 没有了，
0: 你都麻木了吧？
1: 嗯，
0: 一个道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完全不敏感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它才能有反应，
1: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的。
1: 对，
0: 有一天你荤馅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的了，
1: 是，
0: 是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 刚开始用小

0: 盆水去冲，把
1: 嗯，
0: 脏东西能冲下去。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1: 得用大盆了。
0: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脏东西冲下去。
1: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0: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
1: 对，
0: 让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
1: 对，
0: 那就危险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吗？
1: 对呀。
0: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膜的，
1: 嗯，
0: 而在这个黏膜表面上，它大量的生长了一些益生菌呢。
1: 嗯，
0: 那你在灌肠的同时，是不是把你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
1: 哦。
0: 可怕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1: 不能随便灌。
0: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真是我真受不了了，1个月2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1: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
0: 啊，
1: 跟我说用咖啡灌肠，
0: 用什么？
1: 咖啡就能
0: 咖
1: 治。
0: 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哎呀，
1: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
0: 我，
1: 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0: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着一个小虫子，哎，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啊？
1: 嗯，
0: 你说我第一次听说，
1: 那我没事
0: 还有
1: 啊。
0: 咖啡灌肠的，
1: 嗯。
0: 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那个美容院
1: 对，
0: 躺那就敢嘎一刀，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怎那么大呢？是不是？
1: 嗯，
0: 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儿就大了，
1: 嗯嗯，
0: 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1: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
1: 嗯，
0: 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它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1: 对，
0: 对不
1: 这
0: 对？
1: 是真不行
0: 那
1: 啊，
0: 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
1: 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10倍8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
1: 嗯。
0: 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排一次，就一个礼拜7天才排一次便，
1: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能摸到那个粪石，
1: 嗯，
0: 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他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
1: 嗯，
0: 是你这个药。
1: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他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紊乱了。
1: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那
1: 美
0: 个
1: 容
0: 美容
1: 院，
0: 院，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
1: 嗯
0: 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
1: 嗯，
0: 啊，3、5天儿。就到那灌肠，3、5天就灌肠，
1: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
1: 你不
0: 耗。
1: 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一次就要存5万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都一
0: 吗？
1: 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
1: 嗯，
0: 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1个礼拜了。1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他整
1: 他
0: 个的肠道已经彻底
1: 损
0: 的
1: 伤了，
0: 损伤了，失去那种自主排便的功能了。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我给他做了一个大肠菌群的一。

0: 个检测啊，整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说多危险？
1: 值得，你看啊，
0: 对吧？
1: 而且这不就是长时间灌肠之后它有后遗症的，一个月排不出来吗？
0: 对呀、啊，还有用开塞露的，
1: 嗯，
0: 开塞露不就是一个小灌肠吗？
1: 嗯，
0: 开塞露和灌肠没啥区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而且开塞露啊，它比这个灌肠，别看它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
1: 明
0: 除此
1: 白。
0: 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在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他可能都重
0: 对不
1: 哈，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生理性的。
1: 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有？我告诉你，竟是有。
1: 有，
0: 为什么有？
1: 哦。
0: 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罗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教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啊，
7: 梁老师啊，
6: 嗯，
7: 哎呦，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6: 哦，
7: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6: 嗯，
7: 最忌讳就是用药，你看越用药啊，便秘就越严重。我就是有感触的，
6: 哎，
7: 也是，
6: 哎，
7: 也是个受害者。
6: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7: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6: 哦，
7: 还有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挺是感同身受的。
6: 哦。
7: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6: 嗯，
7: 哎，我就想跟大家哎分享一下，
6: 好啊，
7: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6: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7: 好好好，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6: 嗯，
7: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6: 嗯，
7: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6: 嗯，
7: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6: 嗯，
7: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6: 嗯，
7: 你看做啥菜呢都咸
6: 啊，
7: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6: 哦，
7: 抗拒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啊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脸色呢也和这个灰秃秃的，
6: 嗯，
7: 身上呢一点劲都有乏力，
6: 嗯，
7: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6: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什么意思
7: 啊？
6: 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它是不是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儿，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是都被这些毒素所污染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看很多的疾病它就这么来的。你看，而且长时间的排不出便的话，我告诉你，我说了，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分什么阶段。很多人常年的这个便秘的人会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肠梗阻，甚至是肠破裂。我告诉你，到这种程度了啊，就非常严重了。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患者，有被这种大量的出血造成这个休克的，甚至是死亡的，都有这样的人啊。可得重视这个便秘啊。
7: 是的。还有梁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得这些毛病，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
6: 嗯，
7: 我才得了这个脑出血。
6: 哎呦，
7: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血压比较高，
6: 嗯，
7: 有一次就在厕所里面拉了一个多小时都拉不出来嘛，
6: 嗯，
7: 就是一使劲，当时啊头一晕，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
6: 嗯，
7: 后来在病房里醒过来啊，老伴就说我的厕所都给晕倒了，送到医院。
6: 嗯，
7: 人家就说我是脑出血，
6: 啊，
7: 住院了有20多天才出院。
6: 你看，你要不怎么说我说便秘分什么情况呢？可别把它当成一个小病啊，
7: 嗯，
6: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对吧？上了年岁的人有基础病的，对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便秘啊，
7: 嗯，
6: 突发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7: 是啊，你看这次这个我这个脑出血呢，还很幸运，没把你留下什么后遗症。
6: 嗯，万幸。
7: 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便秘给治好，要不排不出来，我的厕所的一使劲儿再复发，不就完了吗？
6: 那可不。
7: 你看啊，后来我就听人说用这个开塞露治便秘，哎，我就拿过来用上，结果呢？我到现在后悔到现在啊，
0: 后悔了是不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有依赖性了吧？啊，
7: 嗯，梁老师，你说一猜一个准啊！啊，我就是刚用上了开塞露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
0: 嗯，
7: 又找到了想排便啊的感觉啊，排得出来也排得干净。
0: 嗯，
7: 排的时候呢也是22点的。
0: 嗯，
7: 我一看这个效果，哎，不错，我就每天用。
0: 还有，
7: 但是用那个3-4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
0: 啊。
7: 刚开始呢，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
0: 啊，
7: 后来用4个
0: 啊，
7: 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不干净了。
0: 你看看，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那就是开塞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要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7: 刘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
0: 嗯，
7: 我就想嘛，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后来用了6-7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的时候，有一次我是一个礼拜都没排便，
0: 哎呦，
7: 最后自己的家里被晕倒了，家里边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
0: 嗯，
7: 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0: 肠梗阻了，
7: 做了3个小时的这个风湿取出术，
0: 嗯，
7: 掏出来的这个风湿啊，就跟石头一样的硬，
0: 那
7: 刚刚的，
0: 嗯，
7: 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提一提，
0: 嗯，
7: 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0: 肠穿孔，
7: 这就会是，这个腹膜炎，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0: 那就更危险
7: 了，
0: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7: 是的，是的，
0: 就是便秘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
7: 哦，
0: 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的方法，听懂了吗？啊，
7: 懂了。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
0: 啊，
7: 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0: 对，
7: 越用越重，越用越差，
0: 嗯，
7: 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暂时排便还算是顺利哦，
0: 嗯嗯，
7: 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啊，我的感觉还是没回来。
0: 那不早晚还会犯病吗？
7: 就是，
0: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7: 我就是，我可能不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生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再去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0: 对。
7: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给你们分享，梁老师。
0: 放心吧，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 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7: 嗯，那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
0: 啊。
7: 我
0: 听节目
7: 聊着呢，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知道
0: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7: 哎，再见了，嗯，再见。
5: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8: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梁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的六个多月了，
0: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9: 啊，老朋友了，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0: 哦，
9: 咱老百姓只能一条道路嘛，讲的这个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
0: 啊，
9: 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0: 好，
9: 我儿子38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两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没让他看见他不看，是什么毛病呢？你不应该让他看呢，我觉得领他去看看，都觉得腰脑都没劲儿，完了白天就
0: 他干什么工作的呀？
9: 一动也不换。
0: 干什么工作的呀？
9: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做那个做培训
0: 啊。结婚没啊？结婚没啊？
9: 结婚了，孩子都挺大了，
0: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9: 嗯，
0: 好了，我
9: 告诉你，2年左右吧，我就发现他那汗呐，哎呀，买的一走道，那要顺脸淌，完了腰头腰也难受，就白干活，他说
0: 你
9: 就没劲儿，跟我这么说的，完了掉头发了，以前头可好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9: 压力大，这现在。
0: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我有没有好产品？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他问题因人而异。如果他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但是如果说病理性的，
9: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肾的。我觉得为啥说肾？他的老那么直着腰，他说妈，我这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0: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啊，是不是，啊？不是猜的。
9: 我让他去检查，还说不去嘛？
0: 对，那你不去，那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头发的事儿，记住了。
9: 我就说检查出来，比如说的，就这说的腰哪的，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这事。
0: 不用，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他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就给我做检查，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压力，
9: 那检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真不明白。
0: 就做肾科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9: 啊，就肾。
0: 对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做个 B 超，
9: 啊，
0: 是吧？先验个尿， 啊，就是常规检查就行。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啊。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9: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的是肾呢，我得他去看个肾就完了，没有啥事儿了，
0: 那不是猜的事儿啊，
9: 那就起到啥作用
0: 啊？检查一下，好了啊。好吧，咱们有机会再聊。
9: 好了，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9: 谢谢，
0: 嗯。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

0: 达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跟您分享一下啊。
1: 分享什么？
0: 就是一天当中我最犯愁的三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最犯愁的事儿
0: 啊！
1: 我看你一天乐呵呵的，有什么犯愁的事儿？
0: 我也有啊。
1: 你什么犯愁的事儿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你没有？
0: 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好像帮不了我。
1: 是吗？
0: 帮不了、
1: 哎、啊！
0: 最犯愁的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我每天就吃完这顿，谁要是问我下顿吃啥呀？
1: 哎呦，
0: 我就闹的。
1: 闹的。
0: 别问我，我不知道。
1: 哎。
0: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都这样
1: 啊，
0: 那老年朋友的胃呢？
1: 啊，
0: 是不是更能理解上了年岁的人看什么都没有胃口了？
1: 哎呦，我以为你犯愁什么呢哈、啊、哎呀，你这愁这个事儿啊、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对呀、
1: 我告诉你，你还是不饿。你要是饿了，得什么你都该吃了。你
0: 说对，先填饱了再说，还有选择吗？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还吓我一跳呢。我说你多愁的事儿呢，原来这个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一是你不饿，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你看现在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听说有什么外卖软件是不是？
0: 打开软件一看，什么都有。
1: 哎，什么都有，想吃什么都有，
0: 哦、
1: 对吧？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用那些外卖的软件。
0: 怎么呢？
1: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它外卖的里面的用的油是什么油，它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食材。

0: 我更喜欢自己做啊，你嫂子给我做饭是吧？我更喜欢吃家里的饭。我曾经也尝试过，是吧？我用这个外卖软件，我打开看一看，我订个外卖什么的。我曾经试过两回，我一打开了，我也像你一样，选择性障碍，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了，是吧？
1: 哎呦，
0: 所以说吧，就是当你这个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挑花眼了，
1: 嗯，
0: 对吧？而且这种挑花眼呢，是我们心理上的，但是你刚才说了，老年人他就不是这样了，
1: 嗯，
0: 老年人是胃口上的，老年人不是心理上的，他是身体的一种变化。你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吃什么，和你的不知道吃什么，那是不一样的。
1: 两个概念是不是？
0: 老年人是真的对食物慢慢的没有什么欲望的。
1: 哦，这个欲望降低了。
0: 对。
1: 哎，我家可有意思了
0: 啊。啊。
1: 我出差吧，去杭州。
0: 啊。
1: 我特意在当地排了2个小时的队呀。
0: 干嘛呀？
1: 给我爹妈买的东坡肉啊，
0: 哦，出名啊。
1: 特别好吃。我当时在店里一个人闷头，我吃了一小碗呢。老师，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
0: 嗯。
1: 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0: 五花肉，对。
1: 它切成2寸。

0: 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1: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0: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三点。
1: 哦，
0: 第一个，你得排得出，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1: 这个排的净很重要。
0: 排得干
1: 有
0: 净。
1: 的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0: 还有，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按点的排，这个也很关键。
1: 哦，规律性。
0: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便意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意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1: 对，
0: 是吧？靠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第二叫排得净，排得净就像郑师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1: 是。
0: 是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四五次
1: 对，
0: 啊，
1: 没完。
0: 多的十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1: 对，就
0: 你
1: 排
0: 肠
1: 得
0: 道
1: 很
0: 当中，
1: 爽啊。
0: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1: 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0: 按时按点排，
1: 对，
0: 对，
1: 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0: 没
1: 比如
0: 错。
1: 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儿，它就形成规律了。
0: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
1: 哦，
0: 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1: 对，不会玩的，
0: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
1: 怎
0: 了，
1: 么回事儿？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这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1: 哎，还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说明什么呢？
1: 排便
0: 你
1: 的重要性。
0: 排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呢。是吧？咱们经常
1: 是。
0: 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基础病吧？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
1: 对
0: 没
1: 呀，
0: 的。
1: 对呀，
0: 这样新闻太多了
1: 卫
0: 吧？
1: 生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0: 是不是？
1: 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0: 不算呐，
1: 但它
0: 但。
1: 折磨人。
0: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他就折磨你，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1: 对，很自然的。
0: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是到年龄了，
0: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1: 对，
0: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1: 不能。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吧？
1: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0: 押题啊，
1: 押
0: 这是必
1: 题。
0: 考题，记住。

0: 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1: 病
0: 病
1: 性
0: 变。
1: 的。
0: 最忌讳的乱用药。
2: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
0: 嗯，
2: 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
0: 遭
2: 在
0: 罪呀，
2: 极力的去想办
0: 对。
2: 法。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就是那个大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你我太知道了。
2: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可以保护心脑血管，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2: 对，
0: 可不是天
2: 不
0: 天
2: 是
0: 吃
2: 经
0: 哦，
2: 常性
0: 对
2: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2: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这是第一种观点。
2: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2: 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可怕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2: 不能随便灌。
0: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我真受不了了，1个月、2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2: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跟我说用咖啡灌肠，
0: 用什么？
2: 咖啡就能
0: 咖
2: 治，
0: 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哎呀！
2: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0: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着一个小虫子，哎，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啊？你说我第一次听说，
2: 但我没试
0: 还
2: 啊。
0: 有咖啡灌肠的。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那个美容院躺那就敢嘎一刀，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呢？是不是？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儿就大了，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2: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他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2: 对，
0: 对不对？
2: 这是真不行
0: 那
2: 啊。
0: 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10倍8倍的伤害了。
2: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排一次，就一个礼拜7天再排一次便。
2: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能摸到那个粪石，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他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是你这个药。
2: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他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紊乱了。
2: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的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那
2: 美
0: 个
2: 容
0: 美容
2: 院。
0: 院，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啊，3、5天就到那灌肠，3、5天就灌肠，
2: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
2: 你
0: 耗。
2: 不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一次就要存5万块钱。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
2: 都
0: 上
2: 一
0: 吗？
2: 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一个礼拜了。1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
2: 你
0: 他整
2: 看，
0: 个的肠道已经彻
2: 损
0: 底的
2: 伤了。
0: 损伤了，失去那种自主排便的功能了。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我给他做了一个大肠菌群的一个检测啊，

0: 整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说
1: 多不
0: 危
1: 值
0: 险，
1: 得？你看啊，
0: 对吧？
1: 而且这不就是长时间灌肠之后它有后遗症的，一个月排不出来吗？
0: 对呀、啊，还有用开塞露的，
1: 嗯，
0: 开塞露不就是一个小灌肠吗？
1: 嗯，
0: 开塞露和灌肠没啥区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而且开塞露啊，它比这个灌肠，别看它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
1: 明
0: 除此
1: 白，
0: 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在
1: 嗯。
0: 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它可能都重
0: 对不
1: 哈。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
1: 嗯。
0: 生理性的。
1: 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有？我告诉你，竟是有。
1: 有，
0: 为什么有？因为
1: 啊，
0: 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罗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教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啊，
1: 嗯，
2: 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1: 哦，
2: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1: 嗯，
2: 最忌讳就是用药，你看越用药啊，便秘就越严重。
1: 哎，
2: 我就是有感触的，
1: 哎呦，
2: 也是个受害者。
1: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1: 哦，
2: 哎呦，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挺是感同身受的。
1: 哦，
2: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1: 嗯，
2: 哎，我就想跟大家哎分享一下，
1: 好啊，
2: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1: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2: 好好，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1: 嗯，
2: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1: 嗯，
2: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1: 嗯，
2: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1: 嗯嗯，
2: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1: 嗯，
2: 你看做啥菜呢都咸。
1: 嗯，
2: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1: 哦，
2: 抗拒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啊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脸上呢也很这个灰秃秃的，
1: 嗯，
2: 身上呢一点劲都有乏力，
1: 嗯，
2: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1: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肠无屎，什么意思？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它是不是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是都被这些毒素所污染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看很多的疾病它就这么来的。你看，而且长时间的排不出便的话，我告诉你，我说了，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分什么阶段。很多人常年的这个便秘的人，会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肠梗阻，甚至是肠破裂。我告诉你，到这种程度了啊，就是就非常严重了。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患者，有被这种大量的出血造成这个休克的，甚至是死亡的，都有这样的人啊。可得重视这个便秘啊。
2: 是的。梁老师，我虽然是没有得这些毛病，但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我才得了这个脑出血。
1: 哎呦，
2: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血压比较高。
1: 嗯，
2: 有一次就在厕所里边拉了一个多小时都拉不出来嘛。
1: 嗯，
2: 就是一使劲儿，当时啊头一晕，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
1: 嗯，
2: 后来在病房里醒过来啊，老伴就说我在厕所都给晕倒了，送到医院，人家就说我是脑出血。
1: 啊、
2: 嗯，住院了有20多天才出院。
1: 你看。你要不怎么说我说便秘分什么情况呢？可别把它当成一个小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对吧？上了年岁的人有基础病的，对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便秘啊，突发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2: 嗯，是啊，你看这次这个我这个脑出血呢，还很幸运，没把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嗯，万幸。
2: 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便秘给治好。

0: 不排不出来，我的厕所的一使劲儿，再复发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
0: 你看，啊，后来我就听人说用这个开塞露治便秘，那我就拿过来用上，结果呢，我到现在后悔到现在呀、啊。
1: 后悔了是不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有依赖性了吧？
0: 嗯，梁老师，你说一猜一个准啊。啊，我就是刚用上呢，开塞露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又找到了想排便啊的感觉啊，排得出来也排得干净。排的时候呢也是按时按点的。我一看这个效果，哎，不错，我就每天用。
1: 还有。
0: 但是用那个3、4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刚开始呢，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后来用4个。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不干净了。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就是开塞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要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
0: 对。
1: 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0: 李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我
1: 嗯，
0: 就想嘛，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
1: 你
0: 后
1: 看，
0: 来用了6、7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秘的时候，有一次我是1个礼拜都没排便，
1: 哎呦。
0: 最后自己在家里被晕倒了，家里边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1: 肠梗阻
0: 做
1: 了，
0: 了3个小时的这个风湿取出术。掏出来的这个灯石啊，就跟石头一样的
1: 那
0: 硬
1: 可
0: 邦
1: 不，
0: 邦的。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提一提，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1: 肠穿孔，
0: 甚至
1: 对。
0: 会是这个腹膜炎，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1: 那就
0: 更
1: 更危
0: 恐
1: 险，
0: 惧了。
1: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
0: 对
1: 上了
0: 呀。
1: 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便秘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儿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儿的方法。听懂了吗？
0: 懂吗？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1: 对，
0: 越用越重，
1: 没
0: 越用
1: 错，
0: 越差。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暂时排便还算是顺利哦，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呀，我的感觉还是没回
1: 那
0: 来。
1: 不早晚还会
0: 我
1: 犯
0: 可
1: 病
0: 能
1: 吗？
0: 就是，
1: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0: 我就是，我可能不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生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再去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跟你们分享，梁老师，也
1: 放
0: 辛
1: 心
0: 苦你
1: 吧，
0: 了，梁老师。
1: 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到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

0: 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1: 那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我
0: 听
1: 们
0: 节
1: 先
0: 目
1: 聊到
0: 吧。
1: 这里，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
0: 好
1: 消息
0: 啊，
1: 我会第
0: 好
1: 一时间知道。
0: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再见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6个多月了。
0: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5: 啊，老朋友了，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0: 哦。
5: 给咱老百姓指了一条道路嘛，讲的这个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0: 好。
5: 我儿子38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2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我让他看见他不看，是什么毛病呢？你不应该怎么看呢？我寻思领他去看看，就觉得腰脑都没劲儿，完了
0: 他干什么工作的呀？
5: 一动不出汗。
0: 干什么工作的呀？
5: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做那个做培训
0: 啊。结婚没啊？结婚没啊？
5: 结婚了，孩子都挺大了，
0: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5: 嗯，
0: 好了，我告诉你，
5: 2年左右吧，我就发现到那汗呐，哎呀妈呀，一走道我那要瘦脸膛，完了腰，他说腰也难受，就不爱干活，他说
0: 你
5: 就没劲儿，跟我这么说，他掉头发，我以前头可好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5: 压力大，他现在。
0: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我有没有好产品？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他问题因人而异。如果他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
5: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肾的。我觉得为啥说肾呢？他这老那么直着腰，他说妈，我这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0: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是不是、不是猜的。
5: 我让他去检查还就不去嘛。
0: 对，那你不去那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头发的事儿，记住了。
5: 我就做那检查说的，比如说的，就这说的腰哪的，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
0: 不用。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他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就给我做检查，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压力，
5: 那就检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真不明白。
0: 就做肾科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5: 啊，就肾。
0: 对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做个 B 超，是吧？先验个尿啊，就是常规检查就行。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啊。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5: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的是肾呢，我得去看个肾去，完了没有啥事儿了，
0: 那不是猜的事儿啊，
5: 那就起老大的作用了
0: 啊，检查一下，好了啊。好吧，咱们有机会再聊。
5: 好了，
0: 啊、
5: 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5: 谢谢，
3: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

0: 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跟您分享一下啊。
1: 分享什么？
0: 就是一天当中我最犯愁的三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最犯愁的事
0: 啊？
1: 我看你一天乐呵呵的，有什么犯愁的事？
0: 我也有啊。
1: 你什么犯愁的事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你没有。
0: 我觉得这件事你好像帮不了我。
1: 是吗？
0: 帮不了、
1: 哎、啊。
0: 最犯愁的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我每天就吃完这顿，谁要是问我下顿吃啥呀，
1: 哎
0: 哎呦，我就闹的
1: 闹的，
0: 别问我，我不知道。
1: 哎，
0: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都这样
1: 啊，
0: 那老年朋友的胃呢？
1: 啊，
0: 是不是更能理解上了年岁的人看什么都没有胃口了？
1: 哎呦，我以为你犯愁什么呢哈、啊？哎呀，你这愁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你还是不饿。
0: 怎么了？
1: 你要是饿了，逮什么你都该吃了。你
0: 对，先填饱了再说，还有选择吗？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还吓我一跳呢。我说你多愁的事儿呢，原来这个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一是你不饿，第二个是什么呢、
0: 嗯、
1: 你的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你看现在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听说有什么外卖软件，是不是
0: 打开软件一看什么都有，
1: 哎，什么都有，想吃什么都有、
0: 哦、
1: 对吧。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用那些外卖的软件。
0: 怎么呢？
1: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它外卖的里面的用的油是什么油、
0: 嗯、
1: 它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食材、嗯，我更喜欢

0: 自己做啊，你嫂子给我做饭
1: 嗯，
0: 是吧？我更喜欢吃家里的饭。我曾经也尝试过，是吧？我用这个外卖软件，我打开看一看，我订个外卖什么的。我曾经试过两回，我一打开了，我也像你一样，选择性障碍，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了，是吧？
1: 对，哎呦，
0: 所以说吧，就是当你这个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挑花眼了，
1: 嗯。
0: 对吧？而且这种挑花眼呢，是我们心理上的。但是你刚才说了，老年人他就不是这样了，
1: 嗯
0: 老年人是胃口上的。老年人不是心理上的，他是身体的一种变化。你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吃什么，和你的不知道吃什么那是不一样
1: 两
0: 的。
1: 个概念是不是？
0: 老年人是真的对食物慢慢的没有什么欲望了。
1: 哦，这个欲望降低了。
0: 对，
1: 哎，我家可有意思了啊！
0: 啊，
1: 我出差吧，去杭州，
0: 啊，
1: 我特意在当地排了2个小时的队呀。
0: 干嘛呀？
1: 给我爹妈买的东坡肉啊，
0: 哦，出名啊。
1: 特别好吃。我当时在店里一个人闷头，我吃了一小碗呢。老师，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
0: 五
1: 肉，
0: 花肉对，
1: 它切成2寸见方的，就麻将块那么大小，
0: 啊，
1: 再配上人家冰糖啊、八角啊、料酒啊等等这些佐料吧，
0: 嚯，
1: 小火慢炖2个小时，
0: 啊，
1: 然后再焖上半个小时。哎呀，出锅之后啊，那个肉块红的透明，就像玛瑙那个颜色，
0: 嗯。
1: 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好吃了！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舌尖上的 中
1: 中
0: 国
1: 国美食节
0: 对，
1: 目，
0: 但是静石啊，就听你这么描述啊，我听着都觉得诱人。
1: 是不是啊？
0: 我感觉就是听你描述，我不用吃就能下半碗饭去。
1: 超级好 吃！
0: 对，
1: 我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我大老远的，我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带回家。我是不是挺费心思
0: 嗯，啊，
1: 的？
0: 对呀，
1: 回到家之后我就来气了，
0: 啊。
1: 我就化悲愤为食量，我自己又开了一顿荤，那些东坡肉都让我给吃了。
0: 你不
1: 就
0: 是给你爸你妈买的吗？
1: 他俩不吃
0: 不
1: 啊，
0: 吃。
1: 对，
0: 哎
1: 就是
0: 呦，
1: 你能理解那种心情吗？我特别想与别人分享，
0: 嗯，
1: 然后呢，对方给了我一个很冷冷的那个回馈。
0: 明白了，
1: 哎
0: 嗯，
1: 呀，
0: 明白了，
1: 他俩说不饿，
0: 不饿。
1: 啊，现在都是3顿饭变成2顿了，就是说不饿，没
0: 然
1: 胃
0: 后
1: 口。
0: 看着那么好吃的这个食材，觉得没胃口。
1: 对呀，不跟我分享。
0: 哎呀，我告诉你啊，静石，你也不用着急，上
1: 嗯，
0: 了年岁的人都像你父母那样。
1: 就我也不用着急，有一天我也那样。
0: 你对你早晚的事儿，
1: 早
0: 哎，对，为啥呀？你看，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一天都是2顿饭，
1: 嗯。
0: 是吃不起吗？不
1: 那
0: 是
1: 不
0: 吧？
1: 是啊，现在都什么 时
0: 对
1: 候
0: 呀，
1: 了？
0: 为啥呀？他就2顿饭，而且你会发现，就这2顿饭啊，每天还吃的特别的清淡，
1: 对，
0: 什么粥啊、咸菜啊，对付对付就行了，对
1: 对，
0: 吧？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说明，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对食物就慢慢的没有这个欲望了，
1: 嗯。
0: 就没有这个欲望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老年人对这个吃没那么大的欲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想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从年轻的时候一路吃到老。但年轻的时候呢，条件不好，没啥吃的。后期条件好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尝了，吃够了不想了呗。
0: 就是年轻吃够了，然后老了不想吃了
1: 你看我小时候，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好吃的，然后穿花衣服，
0: 那时候就
1: 各种
0: 馋
1: 糖
0: 呗，
1: 块儿。
0: 是吧？
1: 对，每到三十儿。我就等着等着熬夜守岁到12点吃那个饺子
0: 就
1: 呢，
0: 等了那顿饺子
1: 对。
0: 啊。
1: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家家小孩盼饺子吃了吧，
0: 对呀，咱们
1: 随时想吃随时都
0: 想
1: 有。
0: 吃饺子，顿顿都有，是
1: 对
0: 吧？
1: 呀，也不馋饺子了。
0: 就是生活质量好了，你的意
1: 嗯，
0: 思，然后我们就不馋了，是这个原因吧？
1: 它算是一个，
0: 算是一个原因，
1: 再加
0: 对。
1: 上年岁大了之后运动量少了。胃的蠕动、消化能力也下降了。早晨吃的饭菜，可能中午还没有消化，就不饿，就不感兴趣。
0: 哦，你看看，这是第二个原因，
1: 嗯，
0: 竟是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了。
0: 但是，可但是，你没说到重点上，我们不饿，啊，你不吃。和你不想吃，这是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叫饥饿，饥饿，
1: 对。
0: 饥和饿是一个意思吗？
1: 经过老师您之前的培训，我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0: 饥饿，饥饿，完全是两方面的意思。
1: 嗯，
0: 饥是什么？ 就是我们肚子里面。

0: 没食儿了，我们的这种状态叫饥，
1: 没食儿了，不是饿吗？
0: 不是，正好相反，没食儿了叫饥，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饥不择食，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当你这个
1: 对，
0: 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就会不挑了，
1: 对，馒头也行，
0: 对，花卷
1: 哦，
0: 也行，
1: 可
0: 是
1: 以，
0: 吧？饺子就更好了，对
1: 是，
0: 不对？但你不挑了，对吧？这是什么呀？肚子里没食儿叫饥不择食，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这种状态叫饥。你看看，那什么叫饿？你知道吗？
1: 饿是什么？
0: 饿是心理的因素。
1: 馋。
0: 对喽，你肚子里有食儿，但是你还饿，明白啥意思
1: 我
0: 吧？
1: 明白
0: 就是
1: 了。
0: 很多现在年轻人，你看看晚上11、12点偏得要吃这个夜宵，
1: 对，
0: 他是饥吗？
1: 不是，
0: 不是饥，但是他就是饿。
1: 我
0: 为什
1: 就
0: 么？
1: 想吃。
0: 对，就像我们有个成语叫"饿虎扑食"，就是看到这个你喜欢吃的东西，一下就扑上去了。
1: 眼放绿光，
0: 但是你肚子里是饱的一种状态，
1: 明白。
0: 所以说饥和饿两个状态，对吧？所以说你饥的时候你都不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病了，就是你肚
1: 对，
0: 子里明明没有食儿，你这个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谁的毛病？胃肠道的问题，对吧？而饿是什么？是你明明肚子里有食儿，心理需求，有这种欲望，那这个应该是谁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1: 明白，
0: 对不对？你太馋了。对不对？你是心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每天这个用这个外卖的软件去选择，你是饥了还是饿了？
1: 我是饿了。
0: 对，你肚子里明明是饱的，但是看到那些这个美丽的图片，
1: 对，
0: 你
1: 我
0: 怎么
1: 还
0: 样？
1: 选择不出来，
0: 你就流哈喇子，你也选择不出来，你这叫饿。
1: 我
0: 所以
1: 是
0: 说，
1: 馋。
0: 对，饥和饿两个状态。那么最怕的是什么？明明一个人饥的状态，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还不想吃东西。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上了年岁了之后，就是这种状态，
1: 对
0: 就
1: 呀、
0: 这种状态。明明你肚子里没有食物，你看一天2顿饭多吗？
1: 不多
0: 喝点
1: 呀，
0: 粥，吃点咸菜，
1: 它有什么呀？
0: 实际上你胃肠道当中永远是空的。按道理说，我们人就应该吃东西了，可是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东西，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本能已经被疾病所压制住了，压制住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制主要在哪儿？就是我们的胃呀，包括肠道，这个食物排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排空了，排出去了，你的胃肠道是不是空虚的？
1: 是，
0: 而我们的胃空了，这些食物都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的时候，这个你同样是一种实质性的填充，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想吃东西这种感觉了。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
1: 明
0: 啊，
1: 白了，
0: 有的人就吃完饭了，3、4天都排不出来。
1: 肠胃功能弱呗。
0: 对呀，然后憋在肚子里头，反复的吸收，那这些食物变得怎么样？那都是糟粕，
1: 是，
0: 变得又大又硬。那
1: 对
0: 你
1: 呀，
0: 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些这个糟粕的东西在你肚子里堆积着，你就感觉不到饿，但是你胃是空的。那我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病了。
1: 明白，
0: 对吧？你喝水都费劲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给你一个满汉全席放在眼前，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肚子里被屎块堵着呢，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病理性的一种变化。还有的人好不容易排出来了，一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排个5、6回，你的肚子里这个屎块你永远还是排不干净。他肚子里不排空，他哪有地方装新的食物啊？
1: 对，
0: 那你对食物就慢慢就
1: 不
0: 失
1: 感
0: 去这
1: 兴
0: 个
1: 趣
0: 兴
1: 了
0: 趣了
1: 哈，
0: 呗。
1: 就像我们车的后备箱似的，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总是不往外清东西，只往里塞东西，那肯定是塞得满满的。
0: 对，
1: 再有什么好的、值钱的宝贝，你也装不下去了。
0: 哎，这一点啊，特别像你嫂子，就是我爱人，就是她开那个车啊，就后备箱打开啊，就不敢轻易打开，
1: 满。
0: 因为一打开，稀里哗啦的所有东西就掉出来了，
1: 我的也是这
0: 你
1: 样
0: 的也
1: 啊，
0: 是
1: 就
0: 啊，
1: 好多女生、男生以为女生的车应该是很立正、很
0: 很
1: 干
0: 干
1: 净，
0: 净的，对
1: 其
0: 啊，
1: 实女生的往往没有男生的干净，
0: 火，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1: 这是不
0: 对
1: 对？
0: 吧？然后这个后备箱啊，我时不时的要给它收拾一番啊，我就发现啊，里面1年多前的东西、2年多前的东西都压在后备箱里头，可
1: 是
0: 能一两
1: 吗？
0: 年它都没用过，就在那堆着。那你说你新的好的东西，你还能放进这个后备箱吗？
1: 不
0: 你
1: 能。
0: 想装都装不进去，没有地方了，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咱们自己，如果你上了年岁的人，看看咱们自己。 或者你看看身边的一些中老年。

0: 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对？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你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兴趣呢？
1: 对，憋得胀胀的。
0: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1: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0: 规律性。
1: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变异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
0: 嗯，
1: 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异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靠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
0: 嗯，
1: 第二叫排得净。
0: 嗯，
1: 排得净就像静石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0: 是，
1: 是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四五次啊，
0: 对，
1: 啊
0: 没完。
1: 多的十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
0: 嗯，嗯。
1: 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0: 对，就
1: 你
0: 排
1: 肠
0: 得
1: 道
0: 很
1: 当中，
0: 爽啊。
1: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0: 嗯，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1: 按是按点排，
0: 对，
1: 对，
0: 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1: 没
0: 比如
1: 错，
0: 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儿，它就形成规律了。
1: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
0: 对。
1: 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0: 对，不会玩的，
1: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
0: 怎
1: 了，
0: 么回事儿？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这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
0: 嗯，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0: 哎，还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说明什么呢？
0: 排便
1: 你
0: 的重要性。
1: 排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呢，
0: 嗯，
1: 是吧？咱们经常
0: 是。
1: 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
0: 嗯，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基础病吧？
0: 嗯，
1: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
0: 对
1: 没
0: 呀，
1: 的。
0: 对呀，
1: 这样新闻太多了
0: 卫生
1: 吧？
0: 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1: 是不是？
0: 嗯，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1: 不算呐，
0: 他在
1: 但
0: 折磨人。
1: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0: 对。
1: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他就折磨你，
0: 嗯。
1: 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0: 对，很自然的。
1: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0: 是到年龄了，
1: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0: 对。
1: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0: 它不是病，
1: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0: 不能。
1: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
0: 嗯，
1: 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吧？
0: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1: 押题啊，
0: 押
1: 这是
0: 题。
1: 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0: 病
1: 病
0: 理性
1: 变。
0: 的。
1: 最忌讳的乱用药。
0: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
1: 嗯，
0: 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
1: 遭
0: 在
1: 罪呀、啊。
0: 极力的去想办法。
1: 对，
0: 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就是那个大油。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你我太知道了。
0: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啊，可以保护心脑血管。
0: 嗯。

0: 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1: 对，
0: 可不是天
1: 不
0: 天
1: 是
0: 吃
1: 经
0: 哦，
1: 常性
0: 对
1: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儿，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这老师，
0: 这是第一种观点。
1: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对对对。
1: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粗粮啊、素菜呀、咸菜，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儿，
0: 油水儿，
1: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儿。
0: 火啊，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1: 对，这是
0: 有的人
1: 跟
0: 不
1: 我说
0: 是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1: 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
0: 是不是？
1: 香油，
0: 啊，香油，对，还有芝麻油的，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儿，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昏招儿，
1: 怎么呢？
0: 这不是妙招，这是昏招儿，因为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呀、啊，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脂质和斑块，这就是我们血栓呐、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1: 用油也很重要哈。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1: 对，有道理。
0: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1: 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0: 灌肠，
1: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
0: 嗯。
1: 立竿见影，
0: 说效果挺不
1: 就
0: 错的，
1: 马上就出来。
0: 啊，
1: 还有呢，说用艾灸
0: 艾
1: 来
0: 灸，
1: 刺激穴位，
0: 嗯，
1: 就是大家想的招儿也是挺多的。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包括艾灸，艾灸是我们中医上的方法嘛，
1: 是。
0: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1: 哦，以上的朋友呢？
0: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因
1: 为
0: 为
1: 什么？
0: 我刚才说了，老年性的便秘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它
0: 它是
1: 不是
0: 随，
1: 病？
0: 对，它不是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年龄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方法，50岁以下的人可以用呢？因为50岁以下的人的便秘，它是病理性的，你说的这
1: 对，
0: 个开塞露也好，灌肠的方法也好，艾灸的方法也好，或者有人用一些番泻叶的方法，对吧？这些都属于药物治疗。你
1: 对，
0: 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物，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记住了，它是生理性的便秘，不能靠这样的方法，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可不是我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有这个年龄歧视啊。
1: 这是老师嘱咐得很周到
0: 对，
1: 呢。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便秘是生理性的，他是由于年龄的增大所导致的。最忌讳，刚才我说了，考试必考题，最忌讳用药。
1: 对，而且还是乱用药。
0: 对，50岁以下的呢，你适当的用这些药物的方法来促进排便，你可以，因为你机能是能够承受这种伤害的。
1: 对，身体的功能也还行。
0: 你自身的代谢的水平还可以，你能够把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药物能够给它代谢掉，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和损伤，
1: 那五
0: 你
1: 十岁
0: 可
1: 以
0: 以。
1: 上的话，功能就弱了呀。
0: 50岁以上的人。

0: 们身体的器官在老化，明白吧？
1: 嗯，
0: 眼睛是不是老化了？
1: 对，
0: 耳朵是不是老化了？我们的胳膊腿是不是老化了？啊，这些你是在外面能看见的，你知道我们身体内部看不见的是哪儿吗？
1: 嗯，
0: 肠道啊，你的肠道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老化的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再用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手段，你来刺激它，来导致排便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饮鸩止渴。
1: 嗯，
0: 什么叫饮鸩止渴？就这人渴得太厉害了，给你杯毒药你都喝。
1: 嗯，
0: 因为就为了解渴嘛。
1: 对，
0: 但是喝完死不死我不管。
1: 嗯，那必死无疑啊，
0: 饮鸩止渴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人刚开始用这些药物的方法，包括这种医疗的手段来刺激你排便，刚开始效果好，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灌肠啊，你的艾灸啊，你的泻药啊，香油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所谓的妙招你用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1: 嗯，越来越不好使呢。还
0: 对，开塞露用的量越来越大，为啥呀？因为你的病就加重了。
1: 明白了。
0: 而且老年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些尽管加量了，你会发现完全都不好使了。
1: 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果导片呢。
0: 果导片
1: 是不是也是治便秘的？
0: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乱用药嘛。
1: 嗯。
0: 你果导片不就是泻药吗？
1: 嗯。
0: 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用这样的药。
1: 不能用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都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病嘛。
1: 对。
0: 啊，很多人都在一直长期的用药嘛，对不对？很多的基础病的那些用药啊，已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植物神经已经被紊乱了。
1: 嗯，
0: 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
1: 嗯，
0: 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
1: 是，
0: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
1: 嗯，
0: 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成伤害。
1: 嗯，
0: 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在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
1: 是，
0: 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1: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0: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退市了。
1: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了、
1: 哦、
0: 啊！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强行让它蠕动，
1: 嗯、
0: 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
1: 嗯、
0: 来起来陪我说话，
1: 熬鹰呢吗？这不是，
0: 这不就熬鹰吗？
1: 对呢，
0: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肠道的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他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恶性病变的风险极度的增加。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1: 不让生产就对了，本来想治个便秘，反倒治出病越来越重了，得不偿失
0: 了。对啊，恶性病变都治出来了。嗯，
1: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还生阳了。
0: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多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
1: 嗯、
0: 其实不然呢、啊、
1: 怎么呢？
0: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
1: 嗯、
0: 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对呀、啊，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

0: 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1: 对，
0: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但是同样，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
1: 明
0: 它是一
1: 白，
0: 种补的方式，
1: 对，
0: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水液呀、
1: 更没了，
0: 津液呀，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
1: 便
0: 们
1: 秘，
0: 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1: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啊。
0: 对呀，
1: 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很多呀，
0: 灌肠
1: 就
0: 是
1: 美
0: 吧？
1: 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0: 你现在是吗？为了减肥啊，
1: 肠疗，
0: 肠
1: 然
0: 疗
1: 后
0: 火
1: 也对。
0: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no 作 no die，
1: 这个也不好
0: 不
1: 吗？
0: 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1: 灌肠属于小手术，
0: 对，
1: 这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梗阻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用药很费劲？
1: 对呀。
0: 哎，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1: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很好，怎么不提倡呢？
0: 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让我们直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然
0: 胀
1: 后
0: 满了
1: 就
0: 之后，
1: 出来了。
0: 它就刺激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1: 也对，
0: 就是跟你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哎，过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1: 高兴，
0: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1: 我求求你了，
0: 你就
1: 别让我吃
0: 没
1: 了，
0: 有感觉了
1: 没
0: 吧？
1: 有
0: 你都
1: 了，
0: 麻木了吧？一个道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完全不敏感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才能有反应，对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的。
1: 对，
0: 有一天你荤馅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的了，是
1: 是，
0: 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刚开始用小盆水去冲，把脏东西能冲下去。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1: 得用大盆了。
0: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
1: 是，
0: 脏东西冲下去了。
1: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0: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
1: 对，
0: 让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
1: 对，
0: 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
1: 对
0: 那就危
1: 呀。
0: 险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吧？
1: 对呀，
0: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
2: 再一个嘴
0: 啊。
2: 啊，我就是刚用上来，开始读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又找到了想排便啊的感觉啊，排得出来也排得干净，排的时候呢也是按时按点的，我一看这个效果，哎，不错。

0: 我就每天用，
1: 还有，
0: 但是用那个三四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
1: 啊。
0: 刚开始呢，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
1: 啊，
0: 后来用四个，
1: 啊，
0: 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不干净了。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啊，就这个开塞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0: 刘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
1: 嗯，
0: 我就想啊，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
1: 你看，
0: 后来
1: 嗯。
0: 用了六七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的时候，有一次我是一个礼拜都没排便，
1: 哎呦，
0: 最后自己都夹在憋晕倒了，家里边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
1: 嗯，
0: 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1: 肠梗阻
0: 做
1: 了，
0: 了3个小时的这个风湿取出术，
1: 嗯，
0: 掏出来的这个风湿啊就跟石头一样的硬
1: 那
0: 硬
1: 可
0: 邦
1: 不，
0: 邦的，
1: 嗯，
0: 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提一提。
1: 嗯。
0: 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1: 肠穿孔，
0: 甚至
1: 对，
0: 会是这个腹膜炎，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1: 那就
0: 更
1: 更危
0: 恐
1: 险，
0: 惧了。
1: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
0: 对
1: 上了
0: 呀、啊。
1: 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便秘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儿的方法。听懂了吗？啊？
0: 懂吗？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
1: 啊，
0: 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
1: 嗯，
0: 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1: 对，
0: 越用越重，
1: 没
0: 越用
1: 错，
0: 越差。
1: 嗯，
0: 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但是排便还算是顺利
1: 嗯
0: 哦。
1: 嗯。
0: 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呀，我的感觉还是没回来。
1: 那不早晚还会
0: 我
1: 犯病
0: 可能
1: 吗？
0: 就是，
1: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0: 我我可能不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生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带去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跟你们分享，梁老师，谢
1: 放
0: 谢
1: 心
0: 各位
1: 吧，
0: 梁老师。
1: 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到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0: 那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
1: 嗯，
0: 误你的宝贵时间，
1: 啊，
0: 我
1: 听
0: 们
1: 节
0: 先
1: 目
0: 聊
1: 吧。
0: 到这里，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
1: 好
0: 消息
1: 啊，
0: 我会第
1: 好
0: 一时间知道
1: 啊，
0: 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再见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

0: 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了6个多月了。
2: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3: 啊，老朋友了，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2: 哦。
3: 你看老百姓指了一条道路嘛，讲的这个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
2: 啊，
3: 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2: 好。
3: 我儿子38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2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我让他看见他不看，是什么毛病呢？你跟另外讲了看呢，我寻思领他去看看，就觉得腰哪都没劲儿，完了白天就
2: 他干什么工作的呀？
3: 一动不出汗。
2: 干什么工作的呀？
3: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做这个做培训
2: 啊。结婚没啊？结婚没啊？
3: 结婚了，但孩子都挺大了，
2: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3: 嗯，
2: 好了，我
3: 这2年左右吧，我就发现他那汗呐，哎呀妈呀，一走道那要顺脸淌，完了腰，他说腰也难受，就不爱干活，他说
2: 你
3: 就没劲儿，跟我这么说的，完了掉头发，我以前头发可好了。
2: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3: 压力大，他现在。
2: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我有没有好产品？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
3: 啊、
2: 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他问题因人而异。如果他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
3: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肾的。我觉得为啥说肾呢？他这老那么直的腰，他说妈，我这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2: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啊，是不是、啊？不是猜的。
3: 我让他去检查，他就不去嘛。
2: 对，那你不去，那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头发的事儿，记住了。
3: 我去做那检查，说了，听说的，就这说的腰哪的，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这事。
2: 不用，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他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就给我做检查、
3: 啊、
2: 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压力，
3: 那检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真不明白，
2: 就做肾科就完事了呗，是吧？
3: 啊，就不肾、啊、
2: 对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
3: 嗯、
2: 做个 B 超、
3: 啊、
2: 是吧，先验个尿 啊,
3: 啊，
2: 就是常规检查就行、
3: 啊、
2: 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 啊,
3: 啊，
2: 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3: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的是肾的，我得他去看个肾，完了没有啥事儿了，就给他
2: 猜的事儿啊，
3: 那就起到他
2: 的
3: 作用了
2: 啊，检查一下，好了啊。好吧，咱们有机会再聊。
3: 啊、好了、
2: 啊，
3: 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梁老师啊。
2: 哎，好，再见。
3: 谢谢，
2: 嗯。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跟您分享一下啊。
1: 分享什么？
0: 就是一天当中我最犯愁的三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最犯愁的事
0: 啊？
1: 我看你一天乐呵呵的，有什么犯愁的事儿？
0: 我也有啊。
1: 你什么犯愁的事儿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你没有。
0: 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好像帮不了我。
1: 是吗？
0: 帮不了、
1: 哎、啊。
0: 最犯愁的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我每天就吃完这顿，谁要是问我下顿吃啥呀，
1: 哎呦
0: 我就闹的。
1: 闹的。
0: 别问我，我不知道。
1: 哎。
0: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都这样。
1: 啊。
0: 那老年朋友的胃呢？
1: 啊，
0: 是不是更能理解上了年岁的人看什么都没有胃口了？
1: 哎呦，我以为你犯愁什么呢哈、啊？哎呀，你这愁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你还是不饿。
0: 怎么了？
1: 你要是饿了，逮什么你都该吃了。你
0: 对，先填饱了再说，还有选择吗？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还吓我一跳呢。我说你多愁的事儿呢，原来这个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一是你不饿、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你看现在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听说有什么外卖软件，是不是
0: 打开软件一看什么都有。
1: 哎，什么都有，想吃什么都有、
0: 哦、
1: 对吧。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用那些外卖的软件。
0: 怎么呢？
1: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它外卖的里面的用的油是什么油、
0: 嗯、
1: 它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食材、
0: 嗯、
1: 我更喜欢自己做啊，你嫂子给我做饭、
0: 嗯、
1: 是吧？我更喜欢吃家里的饭。我曾经也尝试过，是吧？我用这个外卖软件，我打开看一看，我订个外卖什么的。我曾经试过两回，我一打开了，我也像你一样，选择性障碍，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了，是吧？
0: 哎呀，
1: 所以说吧，就是当你这个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挑花眼了，
0: 嗯，
1: 对吧？而且这种挑花眼呢，是我们心理上的。但是你刚才说了，老年人他就不是这样了。
0: 嗯，
1: 老年人是胃口上的，老年人不是心理上的，他是身体的一种变化。你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吃什么，和你的不知道吃什么那是不一样。

0: 样，
1: 两个概念是不是？
0: 老年人是真的对食物慢慢的没有什么欲望了。
1: 哦，这个欲望降低了。
0: 对，
1: 哎，我家可有意思了啊！
0: 啊，
1: 我出差吧，去杭州
0: 啊，
1: 我特意在当地排了2个小时的队呀。
0: 干嘛呀？
1: 给我爹妈买的东坡肉啊，
0: 哦，出名啊！
1: 特别好吃。我当时在店里一个人闷头，我吃了一小碗呢。老师，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
0: 嗯，
1: 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0: 五花肉，对，
1: 它切成2寸见方的，就麻将块那么大小。
0: 啊。
1: 再配上人家冰糖啊、八角啊、料酒啊等等这些佐料吧，小火慢炖2个小时，然后再焖上半个小时。哎呀，出锅之后啊，那个肉块红的透明，就像玛瑙那个颜色，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好吃了。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舌尖上的中
1: 国》中
0: 国
1: 美食节
0: 对，
1: 目。
0: 但是静时啊，就听你这么描述啊，我听着都觉得诱人。
1: 是不是啊？
0: 我感觉就是听你描述，我不用吃就能下半碗饭去。
1: 超级好吃，
0: 对，
1: 我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我大老远的，我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带回家。我是不是挺费心思的？
0: 哎，对呀，
1: 回到家之后我就来气了，
0: 啊，
1: 我就化悲愤为食量，我自己又开了一顿荤，那些东坡肉都让我给吃了，
0: 你不
1: 就
0: 是给你爸你妈买的吗？
1: 他俩不吃啊。
0: 不吃，
1: 对，
0: 哎
1: 就是
0: 呦，
1: 你能理解那种心情吗？我特别想与别人分享，然后呢，对方给了我一个很冷冷的那个回馈。
0: 明白了，
1: 哎呀，
0: 明白了，
1: 他俩说不饿
0: 不饿，
1: 啊，现在都是3顿饭变成2顿了，就是说不饿没
0: 然后
1: 胃口。
0: 看着那么好吃的这个食材，觉得没胃口。
1: 对呀，不跟我分享呀。
0: 我告诉你啊，静石，你也不用着急，上了年岁的人都像你父母那样。
1: 就我也不用着急，有一天我也那样。
0: 你对你早晚的事儿，
1: 早晚。
0: 哎，对，为啥呀？你看，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一天都是2顿饭，是吃不起吗？不
1: 那
0: 是
1: 不
0: 吧？
1: 是啊，现在都什么 时
0: 对
1: 候
0: 呀、啊，
1: 了？
0: 为啥呀？他就2顿饭，而且你会发现，就这2顿饭啊，每天还吃的特别的清淡，
1: 对，
0: 什么粥啊、咸菜啊，对付对付就行了，对
1: 对。
0: 吧？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说明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对食物就慢慢的没有这个欲望了，就没有这个欲望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老年人对这个吃没那么大的欲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想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从年轻的时候一路吃到老，但年轻的时候呢，条件不好，没啥吃的。后期条件好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尝了，吃够了不想了呗。
0: 就是年轻吃够了，然后老了不想吃了。
1: 你看我小时候，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好吃的，然后穿花衣服，
0: 那时候就
1: 各种
0: 馋
1: 糖
0: 呗，
1: 块儿，
0: 是吧？
1: 对，每到30儿，我就等着等着熬夜守岁到12点吃那个饺子呢。
0: 就等了那顿饺子
1: 对，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家家小孩盼饺子吃了吧？
0: 对呀，啊，咱们
1: 随时想吃，随时都有。
0: 想吃饺子，顿顿都有，是
1: 对
0: 吧？
1: 呀，也不馋饺子了。
0: 就是生活质量好了，你的意思，然后我们就不馋了，是这个原因吧？
1: 它算是一个，
0: 算是一个原因，
1: 再加上年岁大了之后运动量少了。胃的蠕动、消化能力也下降了。早晨吃的饭菜可能中午还没有消化，就不饿，就不感兴趣。
0: 哦，你看看，这是第二个原因。
1: 嗯，
0: 静时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了。
0: 但是，可但是，你没说到重点上。我们不饿，啊，你不吃和你不想吃，这是完全两回事儿。我们经常说叫饥饿，饥饿，
1: 对。
0: 饥和饿是一个意思吗？
1: 经过老师您之前的培训，我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0: 饥饿，饥饿完全是两方面的意思。饥是什么？就是我们肚子里没食儿了，我们的这种状态叫饥。
1: 没食儿了不是饿吗？
0: 不是，正好相反，没食儿了叫饥。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饥不择食"，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当你这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你就会不挑了。
1: 对，馒头也行。
0: 对。花卷也行，
1: 可
0: 是
1: 以，
0: 吧？饺子就更好了，对
1: 是，
0: 不对？但你不挑了，对吧？这是什么呀？肚子里没食儿，叫饥不择食。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这种状态叫饥。你看看，那什么叫饿？你知道吗？
1: 饿是什么？
0: 饿是心理的因素。
1: 馋，
0: 对喽，你肚子里有食儿，但是你还饿，明白啥意思吧？
1: 我明
0: 就
1: 白
0: 是
1: 了。
0: 很多现在年。

0: 轻人，你看看晚上11、12点偏得要吃这个夜宵，
1: 对，
0: 他是饥吗？
1: 不是，
0: 不是饥，但是他就是饿。
1: 我
0: 为什
1: 就
0: 么？
1: 想吃，
0: 对，就像我们有个成语叫"饿虎扑食"，就
1: 嗯，
0: 是看到这个你喜欢吃的东西，一下就扑上去了，
1: 眼放绿光，
0: 但是你肚子里是饱的一种状态。
1: 明白，
0: 所以说，饥和饿两个状态，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饥的时候你都不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病了，就是你
1: 对。
0: 肚子里明明没有食儿。你这个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谁的毛病？胃肠道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而饿是什么？是你明明肚子里有食儿，心理需求，有这种欲望，那这应该是谁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1: 明白。
0: 对不对？你太馋了，对不对？你是心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每天这个用这个外卖的软件去选择，
1: 嗯，
0: 你是饥了还是饿了？
1: 我是饿了。
0: 对，你肚子里明明是饱的，但是看到那些这个美丽的图片，
1: 对，
0: 你
1: 我
0: 怎么
1: 还
0: 样？
1: 选择不出来。
0: 你就流哈喇子，你也选择不出来，你这叫饿。
1: 我
0: 所以
1: 是
0: 说，
1: 馋，
0: 对，饥和饿两个状态。那么最怕的是什么？明明一个人饥的状态，肚子里没食儿的时候，
1: 嗯，
0: 你还不想吃东西。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上了年岁了之后，就是这种状态，
1: 对呀，
0: 就这种状态。明明你肚子里没有食物，你看一天2顿饭多吗？
1: 不多
0: 喝点
1: 呀，
0: 粥，吃点咸菜，
1: 它有什么呀？
0: 实际上你胃肠道当中永远是空的。
1: 嗯。
0: 按道理说，我们人就应该吃东西了，
1: 哦，
0: 可是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东西，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本能已经被疾病所压制住了，
1: 对，
0: 压制住了，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压制主要在哪儿？就是我们的胃呀、啊，包括肠道，这个食物排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嗯，
0: 你排空了，排出去了，你的胃肠道是不是空虚的？
1: 是。
0: 而我们的胃空了，这些食物都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的时候，这个你同样是一种实质性的填充，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想吃东西这种感觉了。
1: 嗯，
0: 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
1: 明
0: 啊。
1: 白了。
0: 有的人就吃完饭了，3、4天都排不出来。
1: 肠胃功能弱呗。
0: 对呀、啊，然后憋在肚子里头，反复的吸收，那这些食物变得怎么样？那都
1: 嗯，
0: 是糟粕，
1: 是。
0: 变得又大又硬。那
1: 这
0: 你
1: 样。
0: 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些这个糟粕的东西在你肚子里堆积着，你就感觉不到饿，
1: 嗯，
0: 但是你胃是空的。那我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病了，
1: 明白。
0: 对吧？你喝水都费劲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给你一个满汉全席放在眼前，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肚子里被屎块堵着呢。对不
1: 嗯，
0: 对？这是什么？这是病理性的一种变化。还有的人好不容易排出来了，一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排个5、6回，你这肚子里这个屎块，你永远还是排不干净。
1: 嗯，
0: 他肚子里不排空，他哪有地方装新的食物啊？
1: 对，
0: 那你对食物就慢慢就
1: 不
0: 失
1: 感
0: 去这
1: 兴
0: 个
1: 趣
0: 兴
1: 了
0: 趣了
1: 哈，
0: 呗。
1: 就像我们车的后备箱似的，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总是不往外清东西。只往里塞东西，那肯定是塞得满满的。
0: 对。
1: 再有什么好的、值钱的宝贝，你也装不下去了。
0: 哎，这一点啊，特别像你嫂子，就是我爱人，
1: 啊，
0: 就是她开那个车啊，就后备箱打开啊，
1: 嗯，
0: 就不敢轻易打开，
1: 满。
0: 因为一打开，稀里哗啦的，所有东西就掉出来了。
1: 我的也是这
0: 你的
1: 样
0: 也
1: 啊，
0: 是啊，
1: 就好多女生、男生以为女生的车应该是很立正、很
0: 很
1: 干
0: 干
1: 净，
0: 净的，对
1: 其
0: 啊，
1: 实女生的往往没有男生的干净。
0: 火，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1: 这是对，
0: 对吧？然
1: 对，
0: 后这个后备箱啊，我时不时的要给它收拾一番啊。
1: 嗯，
0: 我就发现啊，里面1年多前的东西、2年多前的东西都压在后备箱里头，可
1: 是
0: 能一两
1: 吗？
0: 年它都没用过，
1: 哦，
0: 就在那堆着。那你说你新的好的东西，你还能放进这个后备箱吗？
1: 不
0: 你
1: 能，
0: 想装都装不进去，没有地
1: 嗯，
0: 方了，就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咱们自己，如果你上了年岁的人，看看咱们自己，或者你看看身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对？
1: 嗯，
0: 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你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兴趣呢？
1: 对，憋得胀胀的。
0: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 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
1: 嗯、
0: 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
1: 嗯、
0: 真想吃啊，

0: 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1: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0: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三点。
1: 嗯，
0: 第一个，你得排得出，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1: 这个排的净很重要。
0: 排得干
1: 有
0: 净。
1: 的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0: 还有，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

0: 排得净，就像姜师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是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四五次啊，
1: 对，
0: 啊，
1: 没完，
0: 多的十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1: 对，就
0: 你
1: 排
0: 肠
1: 得
0: 道
1: 很
0: 当中，
1: 爽啊。
0: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1: 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0: 按是按点排，
1: 对，
0: 对，
1: 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0: 没
1: 比如
0: 错，
1: 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儿，它就形成规律了。
0: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
1: 哦，
0: 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1: 对，不会玩的，
0: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
1: 怎
0: 了，
1: 么回事？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这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进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1: 哎，还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说明什么呢？
1: 排便
0: 你
1: 的重要性。
0: 排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呢，是吧？咱们经常
1: 是。
0: 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基础病吧？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过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没的。
1: 对呀，对呀。
0: 这样新闻太多了
1: 卫生
0: 吧？
1: 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0: 是不是？
1: 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0: 不算的，
1: 但它
0: 但
1: 折磨人。
0: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它就折磨你，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1: 对，很自然的。
0: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是到年龄了，
0: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1: 对。
0: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1: 不能。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是吧？
1: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0: 押题啊，
1: 押
0: 这是
1: 题。
0: 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1: 病
0: 病
1: 性
0: 变，
1: 的。
0: 最忌讳的乱用药。
1: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在
0: 遭罪呀、啊，
1: 极力的去想办
0: 对，
1: 法，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就是那个大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你我太知道了，
1: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啊，可以保护心脑血管。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1: 对，
0: 可不是天
1: 不
0: 天
1: 是
0: 吃
1: 经
0: 哦，
1: 常性
0: 对
1: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陈老师，
0: 这是第一种观点。
1: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对对对，
1: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

0: 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
1: 嗯、
0: 粗粮啊素菜呀、啊、咸菜、
1: 嗯、
0: 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
1: 油水
0: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
1: 火啊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0: 嗯、对这是
1: 有的人不是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0: 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香油
1: 是是、香油、
0: 嗯、
1: 对还有芝麻油的
0: 对
1: 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
0: 嗯
1: 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昏招
0: 怎么呢
1: 这不是妙招这是昏招因为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啊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0: 嗯
1: 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脂质和斑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血栓的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
0: 嗯
1: 啊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0: 对、
1: 嗯、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0: 用油也很重要哈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
0: 嗯
1: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0: 对有道理
1: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0: 啊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1: 灌肠
0: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
1: 嗯
0: 立竿见影
1: 说效果挺不错的
0: 就马上就出来
1: 啊
0: 还有呢说用艾灸
1: 艾灸
0: 刺激穴位
1: 嗯
0: 就是大家想的招也是挺多的
1: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
0: 嗯
1: 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
0: 嗯
1: 包括艾灸艾灸是我们中医上的方法
0: 嗯是
1: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0: 哦以上的朋友呢
1: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
0: 为什么
1: 我刚才说、
0: 嗯、
1: 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
0: 嗯
1: 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
0: 是
1: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
0: 嗯
1: 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成伤害
0: 嗯
1: 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再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
0: 是
1: 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0: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1: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退市了
0: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了、
0: 哦
1: 啊，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强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强行让它蠕动、
0: 嗯、
1: 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儿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
0: 嗯、
1: 来起来陪我说话
0: 熬鹰呢吗这不是
1: 这不就熬鹰吗
0: 对呢
1: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肠道的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它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
0: 嗯，
1: 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恶性病变的

0: 风险极度的增加。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1: 不让生产就对了，本来想治个便秘，反倒治出病越来越重了，得不偿失
0: 了。对啊，恶性病变都治出来了。嗯，
1: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还生阳了。
0: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多这个、啊、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
1: 嗯，
0: 其实不然呢。
1: 怎么呢？
0: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
1: 嗯，
0: 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些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对呀，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
1: 嗯，
0: 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1: 对，
0: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同样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说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
1: 嗯，
0: 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
1: 嗯，
0: 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它是一种补的方式，
1: 对，
0: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
1: 嗯，
0: 水液呀、啊、
1: 更没了，
0: 津液呀、啊，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们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
1: 嗯，
0: 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1: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啊。
0: 对呀、
1: 啊。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很多呀。
0: 灌肠，
1: 就美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0: 现在是吗？
1: 哦，
0: 为了减肥啊。
1: 肠疗。
0: 肠疗。
1: 然后也对。
0: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 ，no 作 no die。
1: 这个也不好吗？
0: 不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1: 啊，灌肠属于小手术？
0: 对，
1: 这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
1: 嗯，
0: 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梗阻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
1: 嗯，
0: 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用药很费劲？
1: 对。
0: 哎，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1: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
0: 嗯，
1: 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
0: 啊，
1: 很好
0: 啊，
1: 不提倡呢。
0: 但是现在我们临床是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让我们直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
0: 胀满了之后
1: 出来了，
0: 它就刺激它，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1: 哦，也对，
0: 就是跟你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
1: 嗯，
0: 哎，过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1: 高兴。
0: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1: 我求求你了，
0: 你就没有
1: 别让我吃了，
0: 没有感觉了吧？
1: 没有了，
0: 你都麻木了吧？
1: 嗯，
0: 一个道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完全不敏感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才能有反应，
1: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的。
1: 对，
0: 有一天你荤馅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的了，
1: 是
0: 是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刚开始用小盆水去冲，
1: 嗯，
0: 把脏东西能冲下去，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1: 得用大盆了，
0: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脏东西冲下去。
1: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0: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

0: 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让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那就危险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吧？
1: 对呀。
0: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膜的，而在这个黏膜表面上，它大量的生长了一些益生菌呢。那你在灌肠的同时，是不是把你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可怕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1: 不能随便灌。
0: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真是我真受不了了，1个月、2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1: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
0: 啊，
1: 跟我说用咖啡灌肠，
0: 用什么？
1: 咖啡就能
0: 咖
1: 治，
0: 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哎
1: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0: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着一个小虫子，还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啊？你说我第一次听说，
1: 那我没事
0: 还
1: 啊。
0: 有咖啡灌肠的，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那个美容院躺那儿就敢嘎一刀，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怎那么大呢？是不是？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儿就大了，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1: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它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1: 对，
0: 对不
1: 这
0: 对？
1: 是真不行
0: 那
1: 啊。
0: 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10倍8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排1次，就一个礼拜7天再排一次便。
1: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能摸到那个粪石，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他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是你这个药。
1: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他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紊乱了。
1: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那
1: 美
0: 个
1: 容
0: 美容
1: 院。
0: 院，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
1: 嗯，
0: 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
1: 嗯。
0: 啊，3、5天就到那灌肠，3、5天就灌肠，
1: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
1: 你不
0: 耗。
1: 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一次就要存5万块钱。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
1: 都
0: 上
1: 一
0: 吗？
1: 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1个礼拜了。1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
1: 你
0: 他整
1: 看，
0: 个的肠道已经彻
1: 损
0: 底的
1: 伤了。
0: 损伤了，失去那种自主排便的功能了。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我给他做了一个大肠菌群的一个检测啊，整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全都丧失了。你
1: 多
0: 说
1: 不
0: 多危
1: 值
0: 险，
1: 得？你看啊，
0: 对吧？
1: 而且这不就是长时间灌肠之后，它有后遗症的，1个月排不出来吗？
0: 对呀，啊，还有用开塞露的， 开塞露不就是一个小灌肠吗？
1: 嗯，
0: 开塞露和灌肠没啥区别呀，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吧？而且开塞露啊，它比这个灌肠，别看它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除此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
1: 嗯，
0: 在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它可能都重，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生理性的。
1: 嗯，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啊，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有？我告诉你，竟是有。
1: 有。
0: 为什么有？
1: 哦，
0: 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罗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交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
0: 嗯，
5: 哎呦，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0: 哦，
5: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0: 嗯，
5: 最忌讳就是用药，你看越用药啊，便秘就越严重。我就是有感触的，
0: 哎，
5: 也是，
0: 哎，
5: 也是个受害者。
0: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5: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0: 哦，
5: 还有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挺是感同身受的。
0: 哦，
5: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0: 嗯，
5: 哎，我就想跟大家哎分享一下，
0: 好啊，
5: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0: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5: 好好好，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0: 嗯，
5: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0: 嗯，
5: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0: 嗯，
5: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0: 嗯嗯，
5: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0: 嗯，
5: 你看做啥菜呢都咸。
0: 嗯，
5: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0: 哦，
5: 长期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啊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脸上呢也和这个灰秃秃的，
0: 嗯，
5: 身上呢一点劲都有乏力，
0: 嗯，
5: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0: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什么意思
5: 啊？
0: 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它是不是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儿，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是都被这些毒素所污染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看很多的疾病它就这么来的。你看，而且长时间的排不出便的话，我告诉你，我说了，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分什么阶段。很多人常年的这个便秘的人会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肠梗阻，甚至是肠破裂。我告诉你，到这种程度了啊，就非常严重了。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患者，有被这种大量的出血造成这个休克的，甚至是死亡的，都有这样的人啊。可得重视这个便秘啊。
5: 是的。梁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得这些毛病，但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
0: 嗯，
5: 我才得了这个脑出血。
0: 哎呦，
5: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血压比较高，
0: 嗯，
5: 有一次就在厕所里面拉了一个多小时都拉不出来嘛，
0: 嗯，
5: 就是一使劲，当时啊头一晕，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
0: 嗯，
5: 后来在病房里醒过来啊，老伴就说我的厕所都给晕倒了，送到医院。
0: 嗯，
5: 人家就说我是脑出血，
0: 啊，
5: 住院了有20多天才出院。
0: 你看，你要不怎么说我说便秘分什么情况呢？可别把它当成一个小病啊，
5: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5: 对吧？
0: 上了年岁的人有基础病的，对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便秘啊，
5: 嗯，
0: 突发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5: 嗯，是啊，你看这次这个我这个脑出血呢，还很幸运，没把你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万幸。
5: 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便秘给治好，但是用那个3-4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
0: 啊，
5: 刚开始呢， 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后来用四个，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

0: 感激呢。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那就这个开塞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就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0: 刘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
1: 嗯，
0: 我就想啊，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后来用了六七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的时候，有一次我是一个礼拜都没排便，
1: 哎呦，
0: 最后自己的夹带被晕倒了，夹带便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1: 肠梗阻了，
0: 做了三个小时的这个分时取出术，
1: 嗯，
0: 掏出来的这个分时啊就跟石头一样的硬，
1: 那
0: 刚刚的，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提一提，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1: 肠穿孔，
0: 甚至会是这个腹膜炎，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1: 那就更危险
0: 了，
1: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便秘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
0: 哦，
1: 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的方法，听懂了吗？啊，
0: 懂了。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
1: 啊，
0: 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1: 对，
0: 越用越重，越用越差，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暂时排便还算是顺利哦，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啊，我的感觉。还是没回来，
1: 那不早晚还会犯病吗？
0: 就是，
1: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0: 我就是我可能不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生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带起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跟我们分享，梁老师
1: 放心吧，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0: 那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
1: 啊，
0: 我
1: 听节目
0: 聊着呢，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消息，
1: 啊，
0: 我会第一时间知道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再见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梁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了6个多月了。
1: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5: 啊，老朋友了，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1: 哦。
5: 给咱老百姓指了一条道路吧，讲的这个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
1: 啊。
5: 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1: 好。
5: 我到我儿子38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2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我让他看见他不看，说什么毛病呢？你不应该怎么看呢？我寻思领他去看看，都觉得腰脑都没劲儿，完了
1: 干
5: 白领就
1: 他干什么工作的呀？
5: 一动不出汗。
1: 干什么工作的呀？
5: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做这个做培训
1: 啊。结婚没啊？结婚没啊？
5: 结婚了，但孩子都挺大了。
1: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5: 嗯。好了，
1: 我告诉你。
5: 2年左右吧，我就发现他那汗呐，哎呀妈呀，一走道那要顺脸淌，完了腰他说腰也难受，就不爱干活，他说
1: 你
5: 就没劲儿，跟我这么说，他掉头发了，以前头可好了。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5: 压力大的现在。
1: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
5: 啊，
1: 我有没有好产品？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
5: 啊。
1: 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它问题因人而异，如果它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病理性的，
5: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过剩的。我觉得为啥说顺呢？他这老那么直着腰，他说妈，我这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1: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啊，是不是？
5: 是
1: 不是猜的。
5: 我让他去检查，还说不去嘛。
1: 对，那你不去，那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头发的事儿，记住了。
5: 他说的，比如说的，就这说的腰哪的，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
1: 不用，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他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就给我做检查，
5: 啊、
1: 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压力，
5: 那检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真不明白。
1: 就做肾科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5: 啊，就做肾、啊。
1: 对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做个 B 超、
5: 啊、
1: 是吧，先验个尿 啊就是常规检查就行、
5: 啊、
1: 然后呢、
5: 啊、
1: 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 啊我说的、
5: 啊、
1: 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
5: 啊、
1: 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
5: 啊、
1: 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5: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他是肾的，我得他去看个肾去，完了没有啥事儿了，就给他
1: 猜的事儿啊，
5: 那就
1: 起
5: 老大
1: 的
5: 作用了
1: 啊，检查一下，好了啊，好吧，咱们有机会再聊。
5: 啊、好了，
1: 啊、
5: 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梁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5: 谢谢，
1: 嗯。
3: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朋友们，今儿礼拜几了？妈呀，掐指一算，不会礼拜五了吧？哎呀，每个礼拜五就在想啊，我还想上班，你非是不听呢。嗯嘛。

好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来进来哈。哎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哎呀，周五也是辛苦，我就想每天上班，每一天见到大家，可是哎呀，公司非是不让呢。哎呀，很多好朋友是这么说的，耶呀，咋惹成这里，你还穿个夹劲造型。朋友们，这两天呢，我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叫做造型的魅力啊，就这个一穿，我感觉我脖子马上都要扭出来了啊。不出意外，这又是我新疆闺蜜给我挑的啊。新疆闺蜜给我挑的衣服呢，其实多多少少呢带有一些个人的特色以及新疆的特色。今日份的 OOTD 吗？ OOTD。 哎呀，还有好朋友说，哟，思思这么早就起床了呀。嗨，说那话呢，这个点我能在这播，就不可能这个点起，我至少已经提前一个小时起过了。啊，五点多就已经起来了呀，一直到现在吭哧吭哧小蜜蜂。然后孙悟空微醺这么说的，思思你穿了马甲我照样认得你。你说谁是个别呢，讨厌。还有逗号，你说的话我不认可，不允许说我胖了。这两天呢，我对胖啊肥啊这些词语属于那种敏感，就是谁只要一说，哇，我浑身起鸡个，就是起个红疙瘩。欢迎很多好朋友们，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

还蛮难的一些东西。它不像是我们日常，因为买凉粉有时候赶快我会卖，但是我自己在网上照着我做了一下。昨儿呢，大概就是昨儿晚上，我也正儿八经是难得勤快一次，我从网上学那个做凉粉怎么做，那各个步骤叭叭叭我都开始弄了，弄了一大锅，就一直是糊糊的那个状态，它就没有固住，我不知道为啥。没固住一锅我倒一锅，没固住一锅我倒一锅，我倒了三锅都没成功，全让我给倒洗手间了。就是因为它那个糊糊的状没成型嘛，我不知道这是咋弄。然后等到我去洗漱的时候，发现这个凉粉啊在马桶里边成型了。你能理解吗？就是当时它堵得死死的，那三锅凉粉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三锅凉粉它需要可能等上个三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它才能完全凝固。但是后期的情况是，这个凉粉在，哎呀，在我洗手间里边凝固了。完了，我就赶紧打那个师傅去找一下，就是让师傅帮忙看怎么弄，把这个弄出来或者怎么着。两个小时，没有招他。我有时候在想，我干的这些事儿啊，我都发笑，我都。潘潘说，那你还不剩我。还有人说没捞起来，没有，它就是卡在里边了，因为它不是表面的那一层。文若说，是不是把马桶给堵了？对对对，就是堵了。因为你明白吗？它就在里边，它都是，然后那个师傅都搞得没有办法，弄两个小时他弄不出来。最后师傅跟我说，他说我钱都不想要了。我就想问一下，钱我不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在马桶里边做凉粉？冤枉呀，谁家好人会在洗手间做凉粉啊。我真的，因为我已经当时那个护装我已经放了半个小时了，它还没有成型，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水的比例啊各方面添加错了，我就一股脑全往洗手间倒了。闪电说，一冲不就冲下，冲不下去你试一下，冲不下去。别人做凉粉呢都是盆装，唯有你是桶装。冲不下去，因为那个凉粉它凝固之后还挺紧的，就它还不是像果冻一倒就碎了，它是紧的。咋做凉了凉粉呢？我不知道，现在还堵着呢。后来我说，我说师傅你也别问了，你要不先回吧，算了，我把钱先开给你，然后你看明天找个人再帮我再那样，因为昨天晚上太晚了。王哥说，哇思思你真是个高手。救命呀，我也不是故意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谁有方式方法能不能过来给我教一下，能谁能跟我说一下咋弄，对吧？就因为很多事情我现在它已经凝固了，然后昨天倒就倒碎了之后也冲不下去，怎么办？救命啊，我怎么老干这种事情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但不要光看热闹，帮帮我。因为每天早上呢，大家之间我觉得我们也不是主持人或者是听众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是好朋友。真的，就是我遇到啥麻烦呢你给我说说这支支招，然后你遇到啥麻烦呢我就义无反顾的冲过去帮忙。盼盼特别有意思，他说，哦，你要是这样的情况下那没招了。今儿再换个，哎呀，花旦你真可爱，你真是。闪电说，那换个房子嘛，你不是钱多吗？哦，我吹的。文若说，你换一个马桶就好了。我说现在一个大概就是上千了，有点贵，哎呀舍不得，抵我一个月工资呢，这不合适吧？哦，哎呀，反正朋友们，就是咱们整期节目里边，你们要是有招跟我说一声，因为我这也是我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有时候在想，我小的时候啊，还是太能想了。盼盼说：“钱多也不能这么造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谢谢你帮我解了一些燃眉之急，因为刚刚有人问我说，你不是钱多你换房呀，我竟无言以对，因为我上次吹的是我在我800平米的卧室起来

哎，我整个床啊，床都得占到100平啊，因为我每次起床的时候，我还得翻滚到边边上，累得慌啊，然后再走到洗手间，又走5分钟，对不对？从那个门口就我自己的卧室走走走，走到我的大门口，走10分钟，从大门口再到这个我们庄园外边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栅栏门口。还需要再走10分钟，也就这前前后后25分钟过去，再加上别的一些细细碎碎的时间，就光我出门这个时间就得半个小时打底。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也没有必要把钱搞得那么多，没有必要买房子那么大干啥嘛，打扫卫生都不好打扫，哎，辛苦也是。金牛月虎说，请问一下，您要那么大的床干什么？哎呀，你不管，那你现在想想，我800平米的一个卧室，我床要太小了，那不合乎逻辑吗？你800平米的卧室，至少有一个100平的床呀。我这个人睡觉啊，爱翻滚，有时候爱梦游啊，这个床就把我固执了。对，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人说，请问一下，被子多大的？被子还是跟正常是一样大小的，你盖那么大被子干什么呢？你就把它就整整齐齐的叠放在门口，就叠放在这个床上就行了呀，对不对？然后金牛月虎说，哎呀，我思思啊，你是这样，你卧室是不能骑车？骑呀，也累得慌。骑车呢，大概就是从25分钟呢，就是把我从我们卧室到门口的这个距离，25分钟变成了15分钟，也累。辛苦也是辛苦，我都服了。有朋友可能就觉得咋了，思思，昨天你喝酒了？但凡吃2粒花生米，你都不能这样。盼盼说，你从你800平米的卧室啊，去到别的地方，你估计你就得骑个电动车。啊，电动车能快一点，还真是。但是我在家里边放了一个平衡车。朋友们，你们知道吧？那个平衡滋就走了的那个，也是辛苦啊。还有人说，那不是被子不配套吗？被子剪好了之后，谁还以为就那一块布搁那儿呢？哎呀，你草你我心，100平米的一个那个床嘛，在我的头上胡滚嘛。因为我这个人睡觉啊不老实，睡过来睡过去，倒过来倒过去，有时候有点梦游。你必须要整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床，不然我翻下去了可咋办呀？疑似主播孙思思，老妹儿思思吃了毒菌子。啊，热忱说，思思啊，你今儿咋穿了一个奶奶的马甲出来了？没有时尚感了，你不懂。这个呢是正儿八经，去年我跟我新疆的闺蜜在一块逛街的时候，她陪我一块买的衣服。我现在伴着巨热再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它里边这个呢本来就挺热的，然后外边呢这个马甲更热，我现在已经汗流浃背了。但是这个是个造型，我绝对不能脱。它有点类似于就是新疆的那种很好看的那种小马甲，你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姑娘啊姑娘啊，听我说几句话，弹弹琴跳跳舞，做个朋友吧，做个朋友吧。就这件衣服，哇，我上台去跳个新疆舞，他都不需要换衣服呀。还有人问说，这两天西安热不热？这两天其实昨儿下雨完之后就不太热了。今天呢也有雨，大家出门的时候把伞都带上啊。今天有80%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下雨，把伞都带上出门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欢迎各位。朋友们，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你像我小时候呢，在公交车站上，我就想，以后我长大了，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都市丽人，登上自己那个小高跟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声音，幻想上班是高跟鞋的哒哒声。长大了之后，我发现我上班的声音是洞洞鞋的吱吱声，咯吱咯吱咯吱咯吱。真的，我现在呢，天天啊，睡醒就穿洞洞鞋。偶尔戴运动手表啊，穿着自己的防晒衣，提着自己的破帆布包，然后去上学公司上班，跟我想象当中那个都市丽人的形象它不一样呀，对吧？有好朋友说来了，
还有人说昨天临头了，你看我昨天早上是不是跟你说，哎呀你把伞带上，伞带上，哎呀我苦口婆心了，全当耳旁风。算的别人说的听你就听，我说的全当耳旁风。哎呀，而且朋友们，这两天呢，你就别说周五，其实这两天我的工作量非常之大，就很多事情都要安排着。我最近工作量多到什么情况呢？就好像一把刀捅进了我的嘎吱窝，又疼啊，它又好笑。就怎么形容我的工作呢？就是东市替开会，南市去盖章，西市取文件，北市来挡枪。还有朋友说，我过的都不知道周几了，不知道周几了，周五这个事儿，你能不知道周几？我一般都希望自己周一的时候不知道周几。那个家居是这么说的，他说昨天啊，西风路啊，雨大的很，大的很。那确实是，朋友们，咱们也是大家帮助大家啊。然后目前为止已经是7:27了，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另外呢，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铜川文旅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乡下去阿达玩避暑，走到铜川去逛一圈。三秦四季，清凉铜川，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精品路线和特色活动已经正式亮相了。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包括在路上听过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铜川的好朋友给我吱一声，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来跟我互动一下，就是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是铜川人，吱一声。盼盼说走咱铜川娃没走，真的，你不了解当代的铜川。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铜川人，我有一次去过，就是也是蛮颠覆我认知的，完全不一样。李创说有，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了。啊，有朋友说我不是铜川的，我是川县的。川县先回避一下，川县是我的冷爱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的铜川非常漂亮。首先，有人说，那我去铜川，我能玩啥？第一个。丹霞避暑之旅，很多孩子在自己的课本上说到，哎呀学到了，说有丹霞地貌，但是铜川是正儿八经有丹霞地貌的，还有照金红色的热土，所以为什么叫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让孩子感受感受。另外有没有自然山水的这个风景呢？当然有，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串联什么药王山，玉华宫，康养圣地。妈呀，你就在那儿一去一个不吱声，受服。盼盼说吱，我吱声了。你也是铜川的 ，OK， 我明白了。然后有人说思思，你给铜川做代言，谢谢大家。这个我觉得铜川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并且呢很有眼光的文旅，在众多台里的节目当中，哎呀，独宠我呀。还有朋友说哎呀那铜川还有啥，去玩耀州祠。很多人都经常说我要去景德镇玩，去景德镇你不如去这个铜川去玩呀。耀祠文化啊，非遗潮玩之旅，这儿呢有耀州窑的博物馆，还有陈炉古镇作为一个轴心，你去了之后你想做各种 DIY 的瓷器自己做的，很好玩啊。千年瓷都，所以很多人我在提到说哎呀我们去铜川玩，你第一个反应是没，我跟你说 out 了，你有点地域限制了。你要想想人家铜川现在做的有多好，文旅各个方面给你都，就这么说吧，你去逛带着孩子一块儿承包暑假的快乐。在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一起相约铜川，共赴一场难忘的消夏之旅。然后有好朋友说100平米的床，你要跟你娃在一块睡啊，在床上你都很难跟你娃相遇，你怎么不知道我们两个紧贴着呢啊。call back。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有好音乐要继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金海心，然后叫那么骄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蛮适合朋友们，在我一直在广电当中，我给自己有一个定位，我觉得我是
在主持人当中唱歌最好的，在唱歌当中跳舞跳的最好的。

的。接下来呢，我要来上那么一段新疆舞。哎，那么骄傲和新疆舞它配吗？哎呀，不管了，硬配来吧，来自于金海心，那么骄傲。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建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有好朋友是这么锐评的，他说金海心啊，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歌能配新疆舞。那不是没找到新疆舞的歌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那个比较新疆的那个歌曲啊，通俗歌曲，你可以给我说，然后我现在可以播给大家听。因为我一来了之后，身边有很多好朋友说，思思你穿这身感觉像卖羊肉串呀。哎，羊肉串要不要了？羊肉串要不要了？搭配辣皮子呢，皮子哦，啊，再喝一罐 glass。什么？你要问路 ？OK， 你的脑子，我的脑子一下连接到一起了。看没，前面那个弯弯怎么有一头脑哈求到了？啊，新疆，新疆，欢迎来新疆啊！啊，这是，哎，是啥？欢迎来新疆，新疆的葡萄干甜的很，甜的很。对不起啊，回到那个长线了。平平淡淡说，哎，你别说啊，真像买羊肉串的。哎呀，要不要吃烤包子？烤包子，几串羊肉串啊？羊肉串来个来嗨！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皮鸭子都准备好了吗？辣皮子囊就有了，都有了。啊，羊肉包子，羊肉包子，烤包子，烤包子，羊肉串，1米多的羊肉串，羊肉串来了个、哦，烤馕，烤馕了，啊 ，glass， 还来问路，就是前面那个弯弯子没有，前面那个弯弯子又从哪哈就到了噻，哇，这个赛道好适合我。随意楼楼主说，刚刚一曲新疆舞爱上了思思，这会儿恨不得把思思打出家门。哎，我可以一边扭脖子一边说这些话呀。我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那个我有个家说，快说陕西话呀，快说陕西话。家，你叫我说陕西话我可来了吗？就是每个地区他卖东西那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俺长安县可能卖东西了，短扎扎刘爸爸刚刚离开他妈妈啊，呀，是西瓜，西瓜10块钱算个，10块钱算个，钱几盒，钱几盒，把那掐小去，不钱不要钱啊，不钱不要钱。随意楼主说，你别笑了，太可怕了，我要开车了。还有人给我投资个烤串店。然后对号入座说，我隔着屏幕都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孜然味儿。 还有我有个家说你的视频太好了，谢谢你。冰柜的三，冰柜的三，一毛三个嘞，一毛三个嘞。你学下高龄卖东西。还有朋友说点赞分享直播间呀，谢谢你们，你们都是自发的，哎，我太爱你们了。钱就狠，钱就狠，刚把俩人都掐死了，爷爷。但你看到新疆那个，他就是几位习惯倒装说话。哎，你知道不？就是其实那个，我一直觉得，新疆话和陕北话是有点相似的。比如说，我说那个，你看前面那个弯弯，怎么有一头男孩去倒了？

往鼻子前再走一点啊，比如说 你要用那个嘟嘟豆腐，这个我跟你说，二广播开始四声了，能听的都听一下，听不到的你哥就着听一下。天上的桥，地上的人，风起云涌，看见前面这个弯弯子，一头挡下去就到了。对不对？我觉得陕北再往那个深入一点，就是再浅一点，那个冰浅一点，就是新疆话。啊，当然有朋友说，思思你会不会说那种吴侬软语？当然可以啊。能晓得吧？这是我房子。能晓得吧？

0: 啥都能来是这是怎么的？
1: 上海话啊，这是上海话。然后还有我跟你讲啊，浙江，浙江其实江浙一带那个声音很像了，但是你要浙江的话，他说唱什么评弹呀之类的，完全吴侬软语来的。

合不合适？那个闪电说，豆包说你是女汉子，你咋看？我不认可，因为我呢属于声音比较多变类型的。有人说那就东北话来一下，哎呀，东北话有啥不能说的呀？妈呀，东北话我手拿把掐呀！东北话都不用学，你旁边有一个东北人，你指定你就那个东北话呀，呲溜一下你就会了。哎呀，东北人，你东北人讲话就是你敢说了，你就是一个敢字儿啊。啊，有人说来啊，这个思思啊，你这语言天赋你就拉满满的。文若说了，思思你太全能了，妈呀，都是一些皮毛，你老这么说，我骄傲啊，我。你就说咱啥事不会啊，这陕西话陕西话来啊，东北话东北话来。哎呀，你坐在板凳上看啊，瞪着眼睛不说话。啥不话也可以坐在眼板凳也不坐，你不要坐在板凳上，你哥就到板凳上，你也瞪着眼睛，你不说话，你不说话，啥都能来，你说这是真的。朋友们，一会儿呢我还是要给大家送上生日的红包的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来给我互动留言都可以啊。那个窝窝有个家说教大家说陕西的西安方言。陕西方言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这两天呢我做了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去在我的抖音里边看第一期啊。就是我最新的一期，不是第一期啊，最新的一期我说的是关于陕西话里面比较特色的一些词语或者是动物，比如说我们说应该是鸽子，鸽子，鸽子的意思是啥呢？鸽子就是跳蚤啊，跳蚤。当然呢还有一个词也是比较精准的形容，是 C。 来来来来来，你把啥拿过来，你头发里头有 C， 你应该给你翘出来，行不行？然后我们陕西呢把那个乌鸦哎呦叫烙啊啊，吃烧烙啊，黑烙啊，烧芝麻你也是，对不对？马血是啥你知道不？马血我还真的不清楚。我们这边说蛇我们叫长虫吗？哎，我三里头啊有长虫呢，你归间都不干七毛月呀。啊，有朋友说老瓦啥，老瓦啥是个伙计啊，这咱做酒我躺老瓦啥是。朋友们，我呢朋友们，你们老你之前一直说哎思思你是脚团公主，我其实认可又不认可。认可是我觉得脚团公主这个名号特别的可爱，但是我不认可我必须要说一点，就是脚团公主我不太会做脚团，但老瓦啥可是真会做，所以与其这样你不如称呼我为老瓦啥公主。亲爱的朋友们，哎，我问一下大家，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7:46，咱们要不要开始一下 Teacher 思？

0: 依然是有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老妹儿自掏腰包。然后昨天呢，我已经订了一批，就是我现在正在定制的过程当中，订了一批太阳伞，到时候也是以这样的形式免费送给大家，就是代替有说每天20元红包或者怎么样，或者还有都送吧，都送。有人说我想听你说广东话，广东话有点难学了，你等会儿啊，我叫我打电话给我嫂子。朋友们，有一年呢， 我嫂子是潮汕那边的人啊，就是她吃生腌。我有一年我去潮汕，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小，小小的我呢真的很小，哎，说了一堆废话。就是我嫂子带我去吃生腌，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玩意儿这红刺拉的肉这能吃呢？你不要炖熟了，你就弄熟了再吃呢？就接受不了，就那个时候接受不了，现在啥都接受了。还有一年我去韩国玩，然后到那个他们那个东大门市场门口卖牛肉，我说呀这卖牛肉这还排队呢，他说是生吃牛肉。我说不恶心吗？生吃牛肉你炖熟了能咋然后那个李子木说，这个看看你的直播，听着1055，谢谢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然后 Cookies 说 Teacher 思快快快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20元的红包准备要开始了，你准备好哪里吗？Are you ready?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没有早读，今日份是问题答案，准备好了吗？盼盼说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给了吗？哎呀，你放心，全都在这给你背着你爷呀，只要你是中奖的就拿啊。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还依然是用提问题的方式，我提问，然后大家来回答，答对的朋友在其中呢会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月亮来了啊，盼盼来了，家居来了，艾迪卡来了， Who cares 来了，李牧来了，包括那个玉夏呀，自然人间不值得呀，都是 OK 了啊，都排排坐，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进来啊，你先坐坐，先坐啊。好，现在我的问题来了，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都跟西安有关。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坛的是哪个坛？请作答。我说跟天坛相关啊，请问一下，在历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坛的是哪个天坛？在抖音搜索，这个很简单，跟西安有关。有朋友说日月坛，哪个天坛？哪个天坛？还有人说桃花潭水，闪电说北京天坛。再想跟西安有关，有没有人知道的？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坛是哪个坛？阿哥坛。它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帝祭天礼仪的建筑。有朋友说北京天坛，比北京天坛早了近上千年，被誉为天下第一坛是哪个坛？妈呀，只有蓝色晴朗目前为止是答对的。文若说在蓝安中心，对对对，就在蓝安中心那儿啊，叫北京叫西安天坛。朋友们，你们打西安天坛就可以了，西安天坛就可以了。天下第一坛，你可以叫它西安天坛，也可以叫做隋唐环丘。因为很多人，我朋友们，为什么我今天朋友们，你们先把这个西安天坛这几个字打到公屏上。我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我就发现，因为很多人提起天坛，脑海里边第一个蹦出来就说北京天坛。但实际上，我们西安天坛比北京天坛早了将近1000年。在哪儿呢？朋友们知不知道万象城？知不知道有一个那个生命之树就在那正对面？天坛呢，很早之前有一个名字叫做环丘，那是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细数一下，西安这个环丘呢，是隋文

隋文帝开皇十年建成的，到现在已经有了1400年的历史了。从隋末到唐初，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等21位皇帝在这里举行过祭天仪式。OK， 所有的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你打“隋唐环秋”或者是这个“西安天坛”，就打“西安天坛”吧，都对啊。准备好了吗？我们要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就是西安天坛？想知道这个历史吗？还是说直接我说就发红包就好了？就是因为西安天坛和这个北京天坛，它当中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有很多人曾经对比过北京和西安两个天坛。首先，北京天坛的高度是5.4米，一共也就3层，四面有台阶。你再去看一下，你去逛万象城的时候，顺便去看一下，那是个公园，随时进。这个西安的天坛呢，它高度呢是8米，有4层，而且12个面全都有台阶，对应5行8卦，所有的都对上了。而且隋唐人心里有12时辰，他就每一条都完全是符合周代礼制的，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坛，对不对？所以以后好朋友们，你们要去逛个这个什么莱恩中心啊，或者是要逛万象城的，到这个附近逆坐来逛一逛啊，看一下西安天坛。好 ，OK， 我看到很多好朋友都把西安天坛打到公屏上了，或者这个隋唐环秋都可以，没问题啊。来吧，准备好了吗？有人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开始送礼物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都包凯七啊，四四底件新衣啊，来来来，准备好了啊，3、2、1，你截屏，好，我截屏了，12345678910111213141415，一共这一屏是15个，请大家1到15，直接打一个阿拉伯数字 ，Who cares？ 说打了个3。哎 ，Who cares？ 你不应该打3，因为你是1、2、3、4、5，你是第5个。我看一下第3位是谁呢？那个第一位呢是蓝小胖，第二位是好马不回头，第3位@monkey，monkey 在不在直播间？在不？他有一个@的符号，要不然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1、2、3，OK。@monkey 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过来都跟我指一声啊，有朋友说不在不在不在耶呀、@monkey 在直播间吗？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在你在你在你在你在你Jackie 中国说他不在，闪电说不在不在不在，星星说他不在，我就说嘛，关于这事大家心都可齐了。有朋友们在这个就刚刚那个@monkey 左上角先把我关注一下，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来了老弟，来了老哥，拿着的宝可七啊，这都是四四里点心意，中午呢该吃点啥吃点啥，该喝点啥喝点啥啊。Jackie 说思思啊，我是过来看一下穿搭的，是不是是不是蛮像那个哎 ,Gwas law, come and come and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你进来刚好我这儿有一些香水啥的，朋友们下一个步，比如说我们爱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下个不发礼物，然后不发红包，发这个香水可以吗？也可以啊，这个也是我心意嘛。而且我送礼物我想的是非常周到的，我不是说大家来广电门口领，没有，我是给大家直接寄到家里，圆满完成了最后一公里。那个啥呀，空格说我不同意这次交易，没有交易，你应该不同意这次的免费赠送。Who cares 说我没中，我没中，我就不吃不喝了，我就等着中午再吃喝。别，我现在心里边有负担，你要这么说我是有点负担啊。哎，太可爱了。然后三少说耶呀，成家庆生意吗？中午就

0: 伙人，这跟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看着像班主任。啥意思？我看着正经的像班主任？我在外边一直以小刘亦菲著称，你说我现在长得像班主任？你重说。你对别人怎么不是这样讲的？怎么对我说话就是班主任了呢？早知你这样说，我的心早被伤透了。杰克说：“有内鬼种植秋叶。你得是电影看多了。然后空哥说：“我没中奖，说明都是托，我要烟牌。”@ Monkey， 你过来一下，你说一下咱俩之前认识不？我没事，我发个钱，完了我发给自己熟人，我图啥？在这里要谢谢我的这个员工啊，月亮。月亮呢跟我一样都是花着自己的钱上着班啊。他说红包还有三分钟，大家快抢，都来抢啊！左上角大家可以来点击一下这个红包，直接拿下啊。Who cares 说我也觉得都是托儿。你什么拿过？哎 ，Who cares 拿过我的礼物，然后拿过我的红包，礼物马上周五今天就要发出。拿过礼物，拿过红包，然后现在说一句，我觉得啊都是托儿。恶语伤私心，徒伤悲。哎呀，我都服了我自己了。另外，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做一个测试，是这样子的，就是目前有没有人想跟老妹儿一块儿出去旅行的？有没有？有没有人想带着孩子跟老妹儿一块儿出去旅？因为最近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思思，我家娃特别喜欢你。有没有人想跟思思一块儿出去逛、出去旅游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让我看一下，有的话打个一。啊，有人问去哪儿？去万宁，就是你那个我们当天，就是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有可能去，有可能不去，我就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想法。你有愿意的再来，没有愿意的话，你就当个没有舍。好马不回头说有有有有有有有，然后还有说不带钱我就去，不带钱我负担不了这么多人，因为他要成团人会比较多，不带钱呢我负担不了这么多人，肯定是要钱的，所以我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有娃的有意愿的你来，没有意愿的我就不舍了。要去万宁的朋友们，就是海南万宁，在海南洛，然后去万宁。有这个想法的啊，然后想要跟我一块出去玩的，我跟你说一下时间啊，就是下周从周六开始，你下周请个一周的年假，周六到下周周五啊，一整周的时间，六天五晚，跟老妹儿出去玩上一趟。小朋友呢，我印象当中，因为我昨天才见那个甲方，然后他说大概也就是1000来块钱，小朋友，成人呢是3000多块钱，3800好像是。有人愿意玩的，你们来说打个有，然后后台私信我说，后台私信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我，打完了之后回来跟我说有好不好，或者打个一，不然我不知道，我这个现在后台不知道咋了，现在你打电话号码都看不见了。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2: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